0: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台风巴威的中心将于今天中午前后进入我省，穿过淮北地区。专家提醒，切勿因短时雨歇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做好防范工作。巴威路径有变，京沪高铁等多条线路停运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我省多地特色农产品迎来集中采收季，品质提升与政策便利助力其加速出海。外交部发布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的声明。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中东多处美军设施，并且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斯海峡。特朗普盟友格雷厄姆猝死，曾经鼓吹对伊朗开战。28岁中国女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夺得2026年温网女双冠军。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是周一，刚刚我们也连线了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为大家介绍了南京市区目前的通行路况，还是有不少的堵点的，也是受到台风霸威的一些影响，很多地方都有一些降雨，可能会对大家的出行造成影响啊。那具体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我省的西部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气温方面，我省的东南部地区最高32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8到29度。那么南京今天是大到暴雨，26到28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并间值，夜里阴到多云，26到34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来关注到巴威的最新情况。今天早上6点，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强度维持在热带风暴级。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会缓慢减弱。今天凌晨在安徽省东部地区往北偏东方向移动，于今天中午前后会进入到我们江苏，穿过淮北地区，强度维持在热带风暴级。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天巴威将会给我省，尤其是我省的北部地区会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我们来听听记者孙欣和索浩洋的最新采访。
2: 7月12号下午1:30，江苏省水利厅发布水阳江洪水蓝色预警，要求相关流域、区域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要密。

0: 密切关注雨水情，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组织寻堤查险，做好应急抢险准备。截至7月12号下午3点，沈阳江水碧桥站水位为 10.53 米，超警戒水位 0.03 米。南京市防办决定7月12号下午3点起启动沈阳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由于将持续受到安徽上游来水影响，未来沈阳江水位将进一步上涨。对此，高淳区相关部门做好对沈阳江沿线45公里的干堤进行分段包片，同时对阳江镇高宣围等重点部位做好转移安置预案。南京市高淳区水务局防汛抗旱科科长赵家峰：
1: 沿线搭设了13个值守点，那后续还要继续增加。目前已经从7月初启动响应以来，已经累计巡查了6000余人次吧，然后制定了我们沈阳江流域的一个群众转移安置的预案，区委主要领导任组长，下设了4个领导小组，并在区里面设置安排了6处安置点，所有的场地、物品、车辆、绿色通道都已经准备到位。
0: 受到台风风力影响，截至7月12号下午3点，高淳区有11处树木出现倒伏现象，相关工作人员也同步加强巡查，做到随查随改，并对老旧房屋、工地围挡、危化品企业等重点部位、场所进行消险排查。赵家峰：
1: 全区9000余棵行道树、32棵名木古树、84座排涝站进行了检查加固，对43栋老旧危房，包括还有我们的28个工地围挡进行了逐一筛查和拆除，726家危化企业，包括 1.4 万余家场所单位由城建和发改委牵头逐一过筛，全部落实了防护措施，消除了累计安全隐患有将近450余项。
0: 截至7月12号下午3点，江苏维持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各地科学调度水利工程，维持河湖库低水位运行。目前全省水情总体平稳。在淮安市盱眙县龙王山水库，工作人员实行早中晚三班巡查制度，对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开展精细化巡查，持续排查风险隐患。淮安市盱眙县龙王山水库管理所所长李迅宁：
2: 我们将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动态优化调度方案，人员保持在岗在位，全力防范风险。
0: 针对未来降雨情况，省防指提前制定应急物资、装备、力量调配方案，已经向徐州丰沛地区、连云港、常州溧阳、南京高淳、淮安盱眙、宿迁沭阳等地前置水利抢排队、抢险队。
3: 为应对台风巴威，昨天我省部分机场航线取消，铁路临时停运，江面封航，过江通道临时封闭，来确保交通出行。我们再来听听有关交通方面的情况。
4: 12号南京机场已取消航班216架次，剩余515架次设施运行正常，周边水位均在警戒线以下。针对可能发生的航班

0: 了将近400艘待闸的船舶。为保障避风船民基本生活需求，辖区水上服务区正常开放，物资充足，全力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工作。船民宋先生，
1: 我们靠这边比较安全，还有一个生活方面我们都有保障，上面都是很方便的，有便利店啊，都很好的。
0: 受台风影响，环市洪泽湖水域迎来大风天气。洪泽湖湖区于11号12点实施全面封航，截至12日下午2点，湖面风力已达 5.6 级。随着台风移动，预计湖区风力持续加大。交通执法部门对洪泽湖主湖区南线航道以及高梁涧马浪港等所有入湖口实施全面封航，严禁任何船舶违规入湖出湖航行。环市洪泽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刘海清，
2: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做好应急力量的备勤部署。搜救艇24小时待命，采用电子巡航与现场巡航相结合的巡查模式，实时掌握湖区动态，同时密切关注风力的变化趋势，一旦发现险情，确保第一时间实施救援。
0: 过江通道方面，从11号晚，苏州大桥南通开发区往上海方向入口关闭，竹航入口双向关闭。交警同时在竹航出口设置分流点，分流北往南车辆。在南通开发区收费站的入口以及入口前的海滨路上，不少卡车货车再次停靠，等待大桥重新恢复通行。交警部门表示，会密切关注苏州大桥桥面风力变化，动态调整交通管控措施。特别提醒大家，台风期间请广大驾驶人员高度重视，主动通过权威渠道获取最新预警及路况信息，强影响时段非必要不出行，务必谨慎驾驶，牢记降速控距量尾，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或强风路段。一旦车辆发生故障事故险情，请迅速将车移至应急车道，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人员撤离至护栏外安全地带，并拨打救援电话，防范二次事故发生。
3: 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长三角的部分旅客列车也在逐渐的恢复开行。昨天下午两点钟开始，对于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杭高铁、杭台高铁、京港高铁、杭深铁路、沪苏通铁路、宁起铁路等线路的旅客列车恢复开行。昨天下午四点起，对途经杭长高铁等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民航方面，根据对台风行进路线的研判，昨天东航江苏公司在南京机场取消出港航班46班，无锡机场取消出港航班22班，常州机场取消出港航班13班。在台风过境上述地区后，东航江苏公司将会及时安排补班增班，稳妥有序恢复航班运力，全力保障旅客的顺利出行。另外在公路方面，昨天下午5点15分因风力逐渐减弱，沪苏通大桥变更了等级管制，限速60，禁止厢式货车、危险品车辆、三超车、中大型客车通行。而此前苏通大桥、重启大桥都已经解除了特级管制。
4: 台风过境，但次生灾害和疫病的危险才刚刚开始，这几件事儿一定要做好。第一，防地质灾害，连续暴雨过后，土壤含水量饱和，土质疏松，山区极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被撤离的居民不要着急回家，更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山体滑坡具有滞后性，台风过后几天内仍然有潜在的危险。第二，防虫媒传染病，台风过后积水遍地，容易滋生蚊虫，要立即清理花坛、轮胎、瓶罐里的积水。清理家中积水垃圾的时候，要戴上防水手套，穿胶鞋，千万不要光手光脚，清理完之后马上用肥皂去洗手。第三，防霉菌和病毒，家里进水的地方积水排干后要彻底消毒，被水泡过的家具、地毯、床上用品容易滋生霉菌，要保持通风晾干。台风过境不等于万事大吉，多一分警惕，少一分危险。
5: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6: 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精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精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

0: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我们将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动态优化调度方案，人员保持在岗在位，全力防范风险。
3: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4: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5: 美伊双方之所以长期来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根本上来讲还是因为缺乏互信，双方再次回归到以硬实力对抗来谋求对方的妥协与投降，那么无论是对双方还是对地区安全态势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消极的变化。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6: 早上的8:1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来带大家认识一位技术工人。他30多年紧盯生产一线，参与技术改造项目有500多个，攻克重大技术难题大约50个。你看看这一系列的数字非常的耀眼，可以说也是邓建军多年来工作成绩最直观的一种体现。作为常州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总监，邓建军从刚进厂时的一名普通电器维修工，如今是成为了享誉全国的知识工人。江苏新闻广播推出的系列报道《苏技匠心大工匠》，今天呢，我们就去听一听这位创新先锋的故事。
7: 在常州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纯品车间里，邓建军正俯身紧盯屏幕，反复调试最新引进的 AI 视觉检测试验系统。这套设备是车间智能化升级的核心智能大脑，依靠高清机器视觉捕捉部品全貌，可精准捕捉断砂、油污、破洞、围档等细微疵点，同步追溯瑕疵成因，优化生产工艺，从而提升面料优品率。邓建军：
8: 现在呢，我们呢还是为了我们后诊的设备上来做机器视觉的自动检测试点，来为我们开检评分，做相应方案的跑数据的一个过程。目标是什么呢？想有限的相应的品种，这样的一个品种过程当中的一灯频率为最高。
7: 与时俱进，勇于创新，这是邓建军身上最鲜明的特征。1988年，中专毕业的邓建军进了黑牡丹集团的前身常州第二色织厂，成为一名电器维修工。这一年，因为转型专业生产牛仔布面料，厂里开始大量进口设备，需要专业技术人员维护，邓建军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候，外方工程师经常来厂里安装调试维修，跟在后面帮忙的邓建军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学技术，没想到外方人员竟然因为担心技术剽窃拒绝了邓建军。他也因此暗下决心，一定要通过学习改变自己。
8: 核心技术永远是讨不来买不来的，一个企业在市场上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但必然有企业的一些相应的核心的东西，一企业才能够在市场上有生存的相应的空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技术人员都想打造一下人家没有的，或者比人家来的更好的东西。
7: 创新就是要敢想敢做，要与时俱进，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这是邓建军常挂在嘴边的话。中专起步的邓建军给自己立下铁规，每晚雷打不动研读1.5小时技术书籍，外文图纸专业资料看不懂，他便抱着词典自学英语德语，1年多就能读懂原文，和外国专家直接交流。进厂第3年，他就啃完200多本专业书籍，一路自学考取大专本科，最终取得电气工程硕士学位，完成从中专技师到知识型产业工人的蜕变。牛仔布染色过程中，化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传统方式是人工投料、放水化料，这种方式不仅费时费力，还会造成大量的粉尘污染和染料浪费，对工人的健康和成本控制都不利。 2014年，邓建军考虑研发一种自动化料系统，在不需要大量人工操作的情况下，通过计算机控制完成集中化料。这套系统用于集团五条染色生产线后，在减排的同时，每年节约生产成本100多万元，工人的劳动强度也大大降低。邓建军：
9: 应该来讲呢，我们自动化料呢，原来每一个班，我们三班倒的嘛，每一个班都有相应的化料工来做相应的化料。现在呢，我们仅仅只需要白班一个人都可以把这化料来完成。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来降低的人的一个工作量嘛。
7: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30多年来，邓建军领办的工作室已发展为25名骨干成员的创新集体，一大批知识型员工迅速成长起来，团队参与技改项目超过500个。徒弟戈海峰至今记得进场面试时的场景，他应聘电工岗位时，邓建军递来了一份全英文说明书让他翻译，他后来才知道师傅的意图。很多进口设备核心技术都藏在英文资料里，入职后戈海峰跟着师傅一起学一起钻研，如今已是高级技师设备主管。戈海峰：
10: 他也会经常就是跟我们讲，多去多学习多考证，对自己总是一个帮助。不管说你从事什么工作，但是对自己这个技能啊，包括知识的学习是永远不能停的。他也会去了解我们每个人的一个自己的特长嘛，针对性的会去督促我们一下该往哪方面的去学习。
7: 长期扎根生产一线的邓建军对工匠精神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就是专精创。专是数十年坚守一线不动摇，精是对工艺精度分毫必较，创是敢于把行业不可能变为现实。他认为，只要守住钻研定力，脚踏实地生根，每个人都能在平凡岗位上闯出不平凡。邓建军：
9: 人才的成长是有规律的，他必然会就从小学徒慢慢的成长为这个岗位上的佼佼者，他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沉默期，做冷板凳的过程是非常难熬的。度过了这样的一个沉默期，他有他的厚积薄发，在这个岗位上慢慢的一步步成长。
6: 邓建军刚才说这个做冷板凳的过程是非常难熬的，我就想到几年前我采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理工大学教授王泽山的时候，当时他也是说过，因为他的这一生在火炸药的研究领域当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是从他当时选择这个专业也是无比的冷门枯燥危险的专业，也是做了冷板凳做了很多年，他也说会要坐得住冷板凳。其实各行各业都是这样，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肯定都会有自己的冷板凳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你可能会迷茫纠结犹豫彷徨种种的焦虑与不安，但是只有坚持坐得住才有可能迎来自己的突破。现在是7月份，我省的多地特色农产品迎来了集中的采收季，凭借特色品牌技术升级与通关便利化的政策，有不少的特色农产品也正在加速的走向全球市场。
11: 凉拌毛豆是夏季消暑的经典凉菜，眼下徐州的鲜食毛豆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在徐州沛县张寨镇的一处毛豆种植基地里，连片豆田绿意盎然，长势喜人，100多名工人分散在田垄间进行毛豆采摘初步分拣。从田间采摘到加工速冻再到远销海外，一条集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出口销售于一体的毛豆产业链正在当地持续延伸。徐州欧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
12: 今年我们实际种植面积是580亩，目前每亩的亩产量要比去年增长11%，按照我们今年的每亩的产值要达到4300左右，我们全部出口日美和欧美市场。
11: 近日经南京海关所属无锡海关检验检疫合格，首批468盒阳山水蜜桃搭乘航班飞往新加坡，正式开启2026年出口季。无锡太湖阳山水蜜桃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柳介绍，该批出口水蜜桃均为白凤品种，果形端正，肉质细嫩。
13: 我们首批出口新加坡，订单量大概在500箱左右，然后我们会持续每周1到2批次的，到新加坡那边的售价大约是折合人民币300元左右，一盒是8个装。新加坡客户对阳山水蜜桃认可度很高， 订单从年初就开始陆续敲定，后面我们计划会出口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有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11: 今年无锡入梅后降雨持续久，累积雨量大，水蜜桃果实含水量增大，果皮更薄，不仅采后损耗风险上升，对病虫害防控保鲜储运也提出了更严标准。针对这一情况，无锡海关主动调整监管服务举措，不仅将质量安全防线进一步迁移至田间地头，从源头筑牢出口水蜜桃的品质根基，同时推行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线上办理模式，大幅压缩出证时长，真正让数据跑起来，通关快起来。无锡海关驻西山办事处综合业务科科长徐然霞：
14: 无锡海关专门成立支持水蜜桃出口工作室，构建了从田间到口岸的全链条监管服务体系。前期我们在病虫害防控等方面加强技术指导，帮助企业规范日常管理，同时在阳山镇布设了有害生物智能监测设备，运用物联网 AI 识图技术实现实时检测，精准研判，提升有害生物防治科学化水平。
6: 现在这个时候正是吃水蜜桃的时候啊，鲜嫩多汁啊，甘甜无比，这么软软糯糯的爆汁的甜甜的桃子，有谁能不喜欢呢？刚才也说了，你说一说水蜜桃，我们大家可能首先就会想到的就是阳山水蜜桃鼎鼎大名，但你知道吗，咱们江苏还有很多的好桃子，比如说在句容，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和他的团队培育了20多年，也收获了一颗颗可以让你吃到好吃的停不下来，不忍停下来这个手的好桃子。那么就在明天上午的7点到11点，赵亚夫赵老会来到我们的公益助农专场直播间，我和郝帅会和他一起去摘桃给大家啊。那么这片优质好桃的所在地呢，就是在革命烈士许杏虎的故乡镇江句容杏虎村。为什么会选择这儿呢？因为这里有得天独厚的丘陵坡地，充沛的日照雨露，所以赵老和他的团队从01年就在这里精挑细选优良品种，全程是用有机肥啊，全程溯源管控，手握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双认证，每一颗都是纯天然的放心好桃，来自赵亚夫赵老的推荐。那么7月中旬正是水蜜桃口感最好的时候，所以明天我们会走到田间地头摘下水蜜桃，就立刻给您装箱发货啊，摘下来就给您装箱发货，明天我就到现场去。那么各位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起来，在明天早上的7点钟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我们邀您一起摘桃。
15: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6: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玲，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
1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18: 大家好，我是祖明。

0: 生活里一直流传着文字偏爱 O 型血 A 型血的说法，很多人都觉得血型决定自己招不招蚊子，事实真的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消霉所所长主任医师楚洪亮为您揭晓真相。
1: 各位听众好，我是楚洪亮。首先要明确的是，蚊子选择什么样的人去叮咬吸血跟血型没有半点关系。真正吸引蚊子的是我们平时呼出的二氧化碳、皮肤表面和汗液里乳酸等这样一些成分散发的气味，我们的体温，还有我们穿的一些颜色比较深的衣服等等。所以呼吸重、出汗多、体温高、爱穿黑衣服的人更容易被蚊子盯上。
0: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3: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要再次的邀请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们，把你家如果有10周岁以上的孩子，暑期期间给他的安排行程里可以有一项是和我一起去完成我们937知识背包课的行程啊，时间呢是在7月27号到8月3号，我来带队啊，所以大家尽可放心，把您的孩子放心的交给我，我来全程陪伴他去到北京，去到秦皇岛，去到兴隆，去到坝上草原啊，你看这个行程满满当当。那么其中呢，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呢，我会带着孩子们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啊，这个酒店有自己的非常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它独特的优势，所以它特别难预定啊。那我们住在这里，早上的时候就会有专属的通道进入天安门广场，并且有专属的区域在天安门广场上可以观看升国旗仪式啊，你就不用再操心了。你说你总想带着孩子要去一趟北京，那必然要看一趟天安门广场升国旗，对吧？那你得多早起啊？那你得带着孩子得怎么样的？可能在夜色当中就要穿行奔赴天安门广场，要排队，然后进去之后人群乌泱乌泱的，里三层外三层，还抢不到好的位置能够观赏整个的升国旗的仪式。那你这次就交给我吧啊，我来带你完成，带着你的孩子去在天安门广场上，我们会走专属的通道啊，也不用让孩子特别的辛苦，对吧？啊，也要保障孩子们的休息，能够去看亲历国旗冉冉升起的过程啊，感受家国荣光。那么另外在北京呢，我们当然还要去故宫。故宫不走马观花啊，不会走马观花。那我带着孩子如果去走马观花走一趟，跟你让孩子去什么转一圈，这个普通走个旅行团就没有区别了，对吧？那我们的独家优势，我们要带着孩子去故宫深度研学啊！我还会带着孩子去国家级博物馆，然后我们再痛痛快快的在泡泡玛特乐园里畅玩一番啊！这是在北京的2天的时间。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到河北兴隆的亚洲最大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啊！这一站我带着孩子要去看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啊，可能很多朋友哎听说过拉莫斯的望远镜，但你知道它有多神奇吗？它一次眨眼可以捕捉4000颗星星的光啊，可以说是目前能够看到的同时看到最多天体的望远镜，所以这是我们的大国重器啊。然后还让孩子用专业的日耳镜去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原来你看到挂在天上的那个白的一个轮廓的圆圆的这个太阳，你通过专业的日耳镜，你是看到它的表面火蛇一般的舞蹈，这对孩子来说，这种直观的视觉的冲撞，就是非常的强烈。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用望远镜再去追寻行星的踪迹，给孩子上一堂天文课。好，然后我们还会去坝上草原，到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跟带着孩子们开放啊，只对我们开放的，这是80%游客到不了的地方，所以我们带孩子去也不是去那种，就是到处都是游客啊，这个体感观感旅游的感受不是很好的地方。我们去的是私家牧场，晚上呢，我们再办一个篝火晚会， 烤全羊。

0: 啊，孩子们围着这个篝火晚会热热闹闹的，我们在星空下看非遗打铁花，这是在草原的安排。草原去完，我们还有，我们去哪儿呢？秦皇岛的大海啊，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你看这一趟行程，又有星辰，又有草原，又有大海，还有感受家国荣光、读懂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北京的安排啊，行程的安排。那么只有这一期，整个暑期就这一期，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南京往返。啊，如果你说你是苏州的呀、盐城的呀，啊，可能我们还有马鞍山的朋友啊，你说你想去，那么也在南京往返，我们到时候在南京集中，我来带着孩子们去啊。要求呢就是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因为这是一个孩子的独立营，10周岁以上，现在名额已经所剩不多啊，名额已经只剩个位数了，朋友们，所以大家可能要抓紧。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想给你的孩子走这样一条。不是说就是去看一看，出门旅游，就算这个暑假，哎，反正出去过了，有一个交代，而是希望他能够有所收获，并且玩得很痛快的，那么就来参加这趟行程啊。可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和报名啊。你有任何疑问，也可以打这个电话6816-8059啊，咨询和报名都打这个025-6816-8059。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国内外新闻部分。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2: 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

0: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3: 针对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等国昨天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当天也发表郑重声明，从5个方面做了回应。一，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二，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横冲直撞，煽风点火，此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三，陆地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整范围，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四， 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

0: 签订的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更违背南海基本事实。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止。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五， 裁决出台10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如果按照裁决的标准，很多国家的岛礁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试问，个别支持裁决的国家是否已经自愿放弃本国相应岛礁的海洋权益？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据交通运输部介绍，2025年 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 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 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 中资海运船队规模 4.9亿载重吨， 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
0: 联合国近日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
1: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 3.7亿辆， 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 插播一下广告，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 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 再加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 活动最晚是到15号当天全部结束， 大家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00-100-7897。 如果能够躺在床上十几分钟就睡着，晚上又不醒，也叫安稳到天亮，那早上起来这精气神肯定也不一样。所以如果您有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那么都可以来试一试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四无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 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现在有美善臣的18周年庆， 除了可以享受全年最大优惠之外呢， 订购额外再给您多送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 收到货之后呢，你就先用送你的这88块钱的产品， 满意了再继续用。 电话是 400-100-7897， 400-100-7897， 10分钟内拨打， 另外再给您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 400-100-7897，
2: 或者微信搜索海葵购物来参与活动。你见过恐龙吗？没有。你吃过恐龙蛋吗？恐龙蛋，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00-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续走原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原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颗恐龙蛋树。
3: 现在，云认养一颗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颗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快，赶紧去抢牛皮凉席，1500降到了999。

0: 九买头层牛皮席，4007101900，4007101900。有了牛皮凉席，孩子酣睡不闹觉，爱人不会辗转反侧睡不着，老人也不会觉得开空调关节不好。999，仅此一批皮料，抢完立刻恢复1599，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闽江南精选”。
1: 早上的8:5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接下来我来带你听世界。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此前，美军已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作为回应，伊朗也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巴林、卡塔尔等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昨天发布声明称，由于此次不安全局势是由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的，霍尔木斯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得通行。美国共和党鹰派参议员格雷厄姆办公室昨天发文称，格雷厄姆因突发疾病于当地时间7月11号晚去世，终年71岁。格雷厄姆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也被美国媒体称为国会山最吵闹的战争贩子。格雷厄姆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最得意的杰作，莫过于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他曾经在一档节目中将对伊朗的战争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声称推翻伊朗政府后，美国将控制大量石油资源，大赚特赚。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昨晚11: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今天凌晨1:44左右，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事故现场，并且表示将会彻查事故原因。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然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经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到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文体方面，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昨天迎来了女双决赛。28岁的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穆拉德诺维奇，以6-3、7-5击败了对手。这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次夺得大满贯赛事的女双冠军，也是中国网协选手第三次在温布尔登球场捧起女双大满贯的奖杯。
2: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1: 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啊，各位这个爷爷奶奶呀，还有这个爸爸妈妈呀，可以把这个暑假啊，您家里如果有10周岁以上孩子呢，可以交给我，7月27号到8月3号，我带着他们呢去一趟937知识背包客的独立营的行程啊。有很多朋友在问说，那你这个全程吃住怎么样，你们安排的这个妥不妥当啊。刚才跟大家介绍了路线，对吧？啊，我们去北京啊，去河北兴隆的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啊，去坝上草原，去秦皇岛的大海。那么全程告诉各位，我们把吃住的标准都给你安排的是妥妥帖帖，并且进行了升级。首先，这个住宿是全程5钻住宿啊，因为也是考虑到要让孩子晚上休息的好，这样白天的时候才能够玩的尽兴啊，去看那些拉莫斯的望远镜的时候啊，去故宫深度研学的时候才能更有精力，它吸收的也会更多，所以晚上一定要休息的好 全程都是五钻的住宿。另外呢，这个吃的方面你也更不用担心了啊，我们还给孩子们安排了各地的特色餐啊，烤全羊啊，我们有这个篝火晚会上我们烤全羊，还有我们去草原。

0: 那所以我们有草原溜达鸡，我们还有满族的传统宴，还有烤鸭，通通的都给孩子们安排上了啊！不光是吃得饱，还要吃得好，还要吃得有特色啊！毕竟给孩子们的行程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所以这些方面大家都放心啊。另外呢，就是我会全程的陪伴您的孩子啊，你不用担心说我既想把家里的小神兽给丢出去那么几天，让我从中间稍微喘息一下，但是呢，我又不放心。你孩子出去这么几天，每天过得怎么样啊？这每天这个吃喝啊，住宿啊，这个全程玩的开不开心啊？安全能不能有保障啊？啊，那确实，你换做我，我也是个家长，我让我的孩子跟陌生人出去，我可能心里头也犯嘀咕，我得好好的掂量掂量，对吧？那你交给我啊，你每天可以在广播当中听到的主持人啊，听到我的声音，侯真啊，我全程陪着大家，陪着你的孩子，所以这点上，请各位放心啊，我来带着你的孩子整个完成这一趟行程。那么感兴趣的我再次提醒，真的得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我们随时就关闭了啊，就锁住了。那么现在大家还可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和报名，68168059 68168059。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我是侯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用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涓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6: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7: 勇夺团体前三。
5: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6: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5: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6: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5: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6: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5: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6: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5: 江苏银行、
6: 南京银行、
5: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6: 华夏基金、
5: 南方基金、
6: 嘉实基金、
5: 国泰基金、
6: 工银瑞信基金、
5: 景顺长城基金、
6: 中银基金、
5: 银华基金、
6: 大成基金、
5: 新源基金、
6: 国投瑞银基金、
5: 东方基金、
6: 红利基金，
5: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6: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5: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10: 这里是江苏省广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我是王景。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周一，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9: 政风热线天气，
10: 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穿过江苏淮北地区，对我省将会有哪些影响？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于良玉。于老师你好。
11: 哎，主持人您好。那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巴威的一个实况及对我省的一个影响。
10: 好，
11: 我们可以看到巴威呢之前都是以一个西北方向的路径行进，那在今天的凌晨呢是在安徽的合肥市境内出现了一个转向，转为了一个北偏东方向的一个路径。目前呢08时的台风位置目前是在安徽的宿州市境内，然后呢接下来它仍将以一个东北方向的路径进入我省的境内，预计是在今天的中午前后进入我省的淮北地区，并在今天的凌晨左右离开我省。那对我省的影响呢也是在趋于进一步的减弱。受到它的影响的话呢，我们今天白天仍然考虑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有一个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可达暴雨。由于这个台风螺旋云带的影响，整个降水落区呢它是分布不均匀的。另外呢我们也考虑全省陆地上一个6到7级的阵风。考虑到台风在今天的凌晨之后呢就是明天的凌晨吧移出我省，然后14号呢随着台风的一个移出我省以及远离的影响呢，整个台风的风雨影响也趋于结束。
10: 好，大体情况就是这样是吗？
11: 对。
10: 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于良玉的介绍。那么这两天受到台风的影响，我省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风力较大，我们也请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好，我们此刻向各位预告，明天7月14号上午9点，江苏省商务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全媒体直播节目，在线回应企业群众关切。各位如果说你有关于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出口经营、外商投资、电子商务这些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诉求，此刻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4665888、02583195110。各位还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镇江的巫先生。巫先生你好。好，我们此刻和巫先生是视频连线。巫先生你好，请讲。
12: 哎，你好，你好。
10: 你好，请讲。
12: 是我们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后面这条路呢是。
10: 首先，吴先生告诉我，此刻我跟你视频连线，你现在的位置是哪里？
12: 是镇江市丹徒区高图街道。
10: 镇江市高图区哪个街道？
12: 高资区，高资街道。
10: 高资街道，您现在就在镇江丹徒区高资街道是吗？
12: 对对对。
10: 好，反映什么问题？
12: 就是这条路是老早以前就修好了，然后当时修路的时候呢，
10: 这条路叫什么路？名字叫什么？
12: 这里后面这条修的这条路叫宁镇快速路。
10: 叫宁镇快速路是吧？
12: 对对，就是从镇江到南京的快速路。
10: 镇江到南京的快速路，宁镇快速路。
12: 对对对。
10: 那么目前这条道路有什么问题？
12: 是当时在修路的时候，然后修路的时候，我就是我们自己的这条路，然后当时会有一些施工车辆走，然后当时把路就拍住，还是当时那个路有一些部分压坏了，然后就是压坏了之后，压坏了之后呢，然后那个当时项目指挥部是答应我们要就是重修缮这条路的，但是一直没有结果， 就是在应该两年之前，一年多，两年之前就陆已经通知了，然后。

0: 吴先生，
1: 你刚刚给我们展示的是宁镇快速路，是由于宁镇快速路的施工导致了你们的。你现在所在的这是乡村道路还是什么道路？
2: 这个就是乡村的自建的道路。然后我向您看一下，
1: 那你主要是反映是宁镇快速路施工过程当中导致你们乡村道路受损，对不对？

0: 季结算时间表有没有？
1: 今年年内应该能可以结算结束。
0: 是什么时间？
1: 今年年内。
0: 2026年12月之前是吧？
1: 对。
0: 那也就是说，你们虽然有了关于明确第二批312国道、346省道这样的一个部分修复和重建基础设施的回复，但是这里面你刚刚强调了，这个要等你们这个工作彻底完成，审计工作完成才可以来考量这个事情做不做，是不是？
1: 对。
0: 那时间节点你刚才讲的是今年吧，就是2026年12月之前。那这里面我就有一个问题，刚刚你跟我讲了一个财政的情况啊。那如果说，那您刚刚的表达给了我一种感受，就是如果说财政审计最后我还宽裕，还有余钱，我可能就会去实施部分修复和重建基础设施。那如果审计之后你这个项目的用的钱就到这刚刚好，没有这个余粮怎么办？就是我们还去部分修建和
1: 领导报告，看他们是不是纳入了这个农村公路。
0: 农村公路是吧？那这样哈，我今天手里拿着你们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回复，我觉得这个张先生，我觉得我们这个回复啊，是不是不够慎重？因为你看看大家看到这样的回复啊，我觉得这份回复就代表着你们。你看，抬头是312国道、346国道宁镇段改扩建工程现场指挥部，对吧？是你们指挥部这样的一个回复。
1: 所以说，现在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在纠正这个问题。
0: 你说存在问题，你认为问题存在在哪里？
1: 这个事情多方面沟通还是不到位。
0: 是回复不准确。
1: 对。
0: 您认为回复不准确，哪里不准确？
1: 这个事情跟财政涉及到红线外道路的，跟财政这方面沟通不到位。另外一方面呢，跟这个人群众的解释工作也做得不到位。
0: 您刚刚剖析了这个回复的这个不到位，但是你想想附近的居民手里拿着这个回复，包括今天我能够看到这个回复，就说明这个回复是公开的，对不对？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312国道、346国道宁镇段改扩建工程现场指挥部给的这个回复，我觉得它是公开的，也应该是有公信力的。
1: 对，
0: 就这个回复的内容就应该实事求是，对吧？那比如说大家反映这个他们村的这个乡村道路，那到底是不是由于你们宁镇快速路施工压坏的，你们要不要担责任？是不是你们的责任？是不是你们的全部责任？这个责任占几分？我觉得我们在回复当中其实是没有体现的，大家只看到了就是后续会进行部分修复。
1: 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我们马上还要开会，我不好意思。
0: 那这个事情我们后续跟你们哪个部门对接？
1: 跟我们综合处对接吧。
0: 就这个事情就是不和你们计划工程部对接吗？
1: 可以跟我对接，但是正常的像对外口径的话，建议跟综合处对接。
0: 那这样，你把综合处的联系方式提供给我们好吗？
1: 我们这边还没有座机，或者你直接跟我联系也可以。
0: 跟你联系也可以是吧？好，吴先生在吧？
2: 吴先生别动。
0: 吴先生有没有现场要表达的？刚刚是我在交流。
3: 没有，我们希望尽快实现这个承诺就可以了，其他的没有什么事情。
0: 好，我也理解吴先生的心情啊。
3: 对，因为当时虚度的时候，在那个位置虚度的时候，然后是有车大车下去，然后包括工程机械，然后在取那个位置的时候，确实是有车去就是走那条路的，然后确实是压坏了。
0: 好，张先生有没有听到？
3: 然后我只希望
1: 不好意思，我没有听到。
0: 张先生
1: 开会，不好意思。
0: 好，那这样，张先生一直急着开会，我就不再过多打扰了，我们把电话切出。把电话切出。好，刚刚对于这个问题，大家也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这个声音啊。我们看看抖音网友大厦805说，部分毁坏附近乡村道路也应该修啊。关沧海说，重载车引起的咋就没责任呢？这个事情刚刚我们现场连线的是312国道、346国道宁镇段改扩建工程现场指挥部计划工程部的张先生。听了张先生刚刚跟我的对话，大家应该还是有几点疑问的，我就有。我认为这样一个回复，对吧？是工程现场指挥部发的回复，还有公章， 是我能够看到

0: 大家都能够今天给大家展示这份回复，说明这份回复是公开的。那么公开的回复，我们就要求他要有公信力。但是刚刚面对巫先生的问题，张先生上来就说，这个责任不全是我们的，对吧？反映的部分是属实，部分是不属实的。刚刚也展开讨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另外，关键一点，我的疑问在哪里？他说了，这个事情要等我们整个项目完工审计之后，跟财政对接，看看有没有资金的支持。也就是说，有资金支持，可能这个部分修复跟重建就好办。如果说到时候资金紧张，或者说没有了，那这个部分修建和重建基础设施可能就是一个难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这份回复有没有经过调查核实后，说是在今年年末，我们年末再和他们指挥部对接，好不好？
1: 嗯，好的，谢谢你。
0: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好，这个问题我们现场先沟通到，是什么材质啊？
2: 这个外墙呢，就是保温层嘛，加那个粉刷层。
0: 比如说是涂料呢，还是瓷砖呢？说清楚。
2: 涂料。
0: 是涂料，对不对？
2: 对，但是里面会有保温层，也有水泥块。
0: 我知道，就它其实就是墙体是涂料。
2: 对吧？
0: 因为我们这个墙体有很多啊，有瓷砖啊、干挂石材啊，各种各样。那么您刚刚讲的它是外墙的涂料，我一眼看上去就是外墙涂料脱落是很严重的。
2: 对，交付至今就是我们这个小区呢，2016年交付的，然后呢，
0: 2016年交付的，
2: 去年开始就出现这个情况，陆陆续续。
0: 2016年交付，去年就是2015年出现的是吗？
2: 2016年交付，2017年就出现了。
0: 哦，您说清楚啊，就是2016年交付。那你这个新房子2017年就刚交付到手中，它外墙涂料就脱落了。
2: 对，就是这个状况。然后这个随着时间的沉淀呢，这个脱落现象会越来越严重。然后都是大面积的，不管是刮风或者下雨，甚至平常的日期，它都会有高空有坠物下来。现在搞得我们整个小区的业主就是什么，出门要戴头盔，然后你时不时往顶上要看一下有没有这种现象，就是每天都生活在提心吊胆的一个状态下面。
0: 那这个我们想问一下沈先生，这个从这个事情我感觉我们其实感官上看去，这个外墙涂料脱落还是很严重的。小区2016年交付的，2017年开始这个外墙就有这样的陆续脱落，可能拖到今天也就是面积就更大了，对吧？
2: 对，
0: 好，
2: 对。
0: 那在这之中，我们有没有过跟物业开发商进行沟通？
2: 2017年、2018年、2019年，甚至2020年这四年，有沟通，也有1、2、3、4、5的一些我们一些日常的一些投诉。然后呢，开发商这个阶段呢，他是其实也是在有做维修。维修呢，就是
0: 开发商是哪年开始维修的？
2: 对，我们提出了问题，发现了问题，去跟他们去沟通了，他们就会来。但这个修是什么情况？
0: 好，我来问一下沈先生，开发商第一次维修是什么时候？
2: 应该在2017、2018年，2018年的阶段。具体因为我们这个记录的，说实话，我们是达不到。物业这边是有详细记录的。
0: 好，就是大家有印象，就是2017、2018年，就是开发商开始进行了维修，对不对？
2: 对。
0: 那维修的效果怎么样？
2: 效果就是你补东墙，落西墙嘛，就是很简单，你补了这边那块又掉下来了。
0: 那现在你是2016年的房子，到今天为止，你可能这个时候再去找开发商可能就不会帮你再主动维修了吧？
2: 他这个外墙啊，就是如果是专业都知道，这个外墙啊，它首先是有5年维保期，
0: 5年，
2: 这个维。对，5年维保期。首先，这个外墙是质量问题，它维保期内质量产生的问题，它没有帮我们解决，所以说这个维保它没有过时限的啊，它就可以。
0: 沈先生，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当年2016年交付，2017年就开始发现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进行鉴定，对吧？这个外墙脱落，当时开发商有没有去做过相关的质量的鉴定？开发商对于责任有没有明晰？
2: 应该没有。那就是你坏了。你比方说，你看一下这块就是像锈过的一样的，看到吗？下面那块。
0: 是的。
2: 那上面我带你到现场看一下，这个是这几天砸落下来的。

0: 这个我觉得这个楼层有多高啊？
1: 26层。
0: 26层，如果说高空超过10层之上，如果说有涂料，有这种大面积的脱落，这就相当于是高空抛物，我觉得是非常大的潜在的安全隐患。
1: 所以说现在小区的邻居走来走去真的是提心吊胆。你可以看一下。
0: 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展示到这儿，我们已经很全面的了解沈先生。那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就是要消除安全隐患，这个问题不能拖。
1: 对，不能拖。
0: 那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比如说跟物业跟开发商沟通，包括我们还有就是住建底下的物管科有没有过沟通？目前好，
1: 沟通的话
0: 马上现场连线南通市海门区住建局物业管理科顾科长。顾科长你好。
2: 喂，
0: 顾科长你好。
2: 哎，你要稍等好吧，我经过你们那个电视台采访的话，我要经过那个法
0: 顾科长，我们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每天是直播态。因为我们听众电话是现场接的。然后现场您的电话我们也是现场打的，这是我们节目的每天直播的方式。
2: 您说。
0: 好，刚刚我们接到了沈先生反映，南通市海门区叫中南景苑小区业主啊，说16年交付，第二年开始起外墙的涂料就开始脱落，到今天脱落已经很严重了。刚刚我们通过视频连线也看到了，我们场外编辑也跟您做了介绍，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了解。
0: 那我们能够看到这些隐患就长时间这么存在吗？
2: 这个在应该是去年的时候，稍等一下，
0: 我们节目在直播啊。我们此刻正在连线的是南通市海门区住建局物业管理科的顾科长。顾科长在线吗？
2: 因为这个在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呢，就是说也接到过类似一个情况的一个投诉，对吧？那么我们也查了相关的材料，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项目呢它已经是属于严重过保的一个状态。
0: 过保你是指过了5年质保是吧？
2: 对，它一个房屋。
0: 但是刚刚沈先生反了一个核心问题啊，我就是他说是16年交付，第二年起他就开始脱落，也就是说在5年质保期之内开发商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2: 就是
0: 那这个时候过保了谁来承担责任呢？
2: 那么在维保期内5年期的时间内，那么开发商呢也陆陆续续针对他们的一个外墙脱落的情况呢也进行了一个维修。
0: 但事实上没有修好啊，它到今天为止还继续脱落呀。
2: 这个情况现在也是的呀。但是我们呢也问过那个，也组织过让物业啊组织过，就是说看能不能，因为现在开发商的状态呢就是说他已经也无力承担这个维修责任了。
0: 为什么开发商无力？是因为开发商资金有问题是吗？
2: 开发商资金有问题，在破产边缘啊。
0: 那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业主这个问题怎么办呢？难道就让大伙儿动用自己的公共维修基金吗？
2: 动公共维修资金。
0: 那大家觉得我这公共维修资金用的合理吗？合规吗？如果是我16年交付，17年入住，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而且在5年质保的时候，开发商并没有。
3: 喂，你好。
0: 完成这个问题的处理。好，您是哪位啊？又换了一位啊。
3: 喂，你好。对，
0: 您是，请自我介绍可以吗？
3: 你好，我是物业科工作人员，我叫赵峰。
0: 物业科科长是吗？
3: 不是科长，科长今天已经到现场去了。
0: 科长去现场了？
3: 对的，就是今天不是好像南通有领导过来一起到。
0: 好，这个事情我们看看啊，这个情况我们场外编辑已经跟您做了个介绍啊。大家其实现在其实很不愿意的一点就是，我这个房子16年交付，17年其实就发现问题了，也就是说在5年质保内可能大家每天都在反映这个外墙脱落的问题，5年之内就过去了，现在说开发商资金链无法支撑了，那这种情况下应该有广大业主动用自己的维修基金来进行维修吗？
3: 这个呢就是当时在保修期内好像开发商试修过的，修呢可能
0: 那开发商修好了吗？
3: 对，可能没有修好，是吧？可能没有修好，但是这个可能跟那个质量监督也有关系，因为我们是物业科，我们是管的监管是物业服务这方面的，
0: 那你看，那这种情况大家就会觉得，对吧？如果是过了5年之后，过了5年质保之后，
3: 对，16年
0: 交付的，对吧？过了5年之后它脱落，那大家可能觉得这个。

0: 单可能我还该买，但是如果是由于开发商当年他就没有在五年之内质保期内没有完成他的问题的解决，没有消除隐患，而是把问题拖延了，拖到了现在，那你说如果是你是业主，你觉得应该动用自己的公共维修基金吗？
1: 其实我作为我们物业监管部门来说，业主的想法也是对的，
0: 对吧？
1: 因为本来就是说实话，这个小区呢，因为土建呢，当时可能有几个施工的一起做的，所以说有的楼栋呢，就是外墙做得很好，到现在至今没有脱落。那么有几栋楼呢是有脱落的情况。而这个物业呢，也就是当时业主反馈和物业就叫开发商呢进行了维修，维修呢可能就是说。他还是由当时的施工单位来，因为在保修期嘛，由当时的施工单位来修，那确实可能也在维修的时候呢，可能也是质量没有把过关，可能有这种情况，就是维修的这部分还是有脱落的情况。
0: 对啊，那就
1: 是那么物业呢
0: 那就事已至此，现在怎么办呢？
1: 所以说现在今天好像南通也有人过来，我们那个分管局长和我们科长都到现场去了，今天上午9点钟到现场去了，
0: 就是去这个楼盘吗？
1: 对对对，就是到这个小区。
0: 那今天会有一个解决方案吗？
1: 这个我也不清楚，因为现在上午9点钟去了之后，南通今天也有人过来。
0: 好，那这样这个电话我们先到这儿，我们现场先切出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约本周的下半周周三周四这个事情我们去看，如果说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去了中南景苑这个小区了解情况调查核实之后，我们看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好，今天这个重点啊，就是一般来讲我们都知道房子是5年的质保，过了质保出现问题，业主就得咱们得自己买单了。但这个小区的特点在哪儿呢？就是外墙脱落不是现在才脱落的，据业主反映是交房的第二年就出现了问题，一直没有修好，没解决。那么这个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马上我们来有请伟恒南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蔡群义帮我们做一个法理的分析。蔡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好，你看啊，交房第二年，房屋在质保期之内，外墙的保温层就出现了空鼓、开裂、脱落。刚我问的是涂料，开发商可能前期啊也维修过，但其实是没有彻底修好的。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责任，目前来看啊，到底应该谁来承担呢？是开发商呢，还是全体业主呢？
2: 如果是在房屋质保期内就出现的问题，业主已经报修了，那么。开发商一直没修好，拖到保质期过了以后，那么这个责任应该还是由开发商来承担。但是也不排除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当时出现问题的是哪一部分，也可能还有保质期后新出现的问题。因为整个小区它不是一个点嘛，它有好多栋楼。
0: 但是我感觉这个到目前为止就很难区分了。
2: 是的，应该来讲，作为开发商，他是有一个法定的，包括合同里面约定的义务在这里的，你不能指望每一个单个的业主对小区进行全面把握，所以整体上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开发商责任更重大。
0: 好，那质保期内出现的质量问题会不会因为现在说过保了就免除了开发商的责任？而且现在我觉得还有一个困境，就是开发商资金可能也很难支撑。
2: 责任呢，就是从我们生活认知来讲，责任是你的责任，一直都在。但是作为一个律师啊，如果从诉讼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涉及一个举证问题。你说这个过了保质期，如果业主没有保留足够的证据，证明，还是回到第一个问题，证明当时就有问题，这个是可以。这个开发商免不了责任，但是如果证明不了，那过保质期只能是很遗憾，就过保质期了。
0: 好，那现在要动用业主的公共维修基金来修啊，那大家其实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该不该用，合不合理呢？那我业主有权利说我就应该是找开发商，我拒绝动用我的公共维修基金呢？
2: 因为开发商留下的烂摊子让业主花钱来修，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但是刚才也那个物管科的人也介绍了，这个开发商没有钱。当然这是一个没有钱可以有其他方式去追责呀，开发商的相关责任人包括政府的当时的监管人。那么但是作为一个物业管理的一个涉及到安全，我觉得维修资金可以先用起来，两条腿走路，追责归追责，你不能
0: 我

0: 因为同意蔡律师，我觉得您刚刚的这个观点，就是我觉得现在还是应该是消除隐患，对吧？
1: 对，先修。
0: 好，那眼下其实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像这种，我刚刚问了，总高有23层，23层如果脱落，这就相当于是高空坠物，我感觉这个风险，非常高，隐患也是非常大，那么随时都有可能这种高空把这个外墙涂料脱落，然后伤到人。那你看，就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事情还是非常的紧张的，就是大家也很担心安全隐患。那么面对这种安全隐患，那么业主目前可以通过哪些合法的途径来维权呢？
1: 一个是求助于行政主管部门，这个是他的一个责任，政府要为人民服务的，出现这个情况你要解决。另外一个就是该诉讼的去诉讼追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场的话，作为物业公司，它是有一个安全保障义务的，要设立一定的隔离啊，这个隔离板什么的，要做到提示。
0: 好，也就是说，如果说目前我们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外墙整改，没有消除隐患，那我们其实要把相关那些管控啊、监管的措施做到位，至少提醒到位，让大家走过路过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惕。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应该是消除安全隐患。就像刚刚蔡律师您说的，我觉得分两步走。那第一步呢，我觉得如果资金实在是有问题，是可以动用大家的公共维修基金，先把隐患消除掉。那么开发商的责任、监管部门的责任，我们后续是可以再追责。这目前可能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法之道，对吗，蔡律师？
1: 是的。
0: 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蔡律师和我们的很多的听众、观众、网友们帮我们进行法理的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特别向各位预告，明天上午的8点，江苏省商务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你有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出口经营、外商投资、电子商务这些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诉求，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4658888、02583195110反映你的问题，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也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我们这卖水。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10: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7: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静。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2: 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0: 明天7月14号，江苏省商务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马上我们节目来现场连线江苏省商务厅办公室副主任李建峰。李主任你好。
18: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我们来看到微信网友汤圆圆啊，他说呢，说我是一名本地的短视频直播带货从业者，说省里呢推出的直播电商人才培训繁星计划啊，我也看到有关情况了。那么作为普通从业者，可以报名参加吗？
18: 哦，这个是可以的。
0: 嗯，
18: 事实上去年12月份呢， 我们厅就正式启动了直播电商人才

0: 培训的这个繁星计划印发的呢全省直播电商人才培训的繁星计划的工作方案，采用省市县三级联动、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面向了我们各地政府部门的人员，还有企业家以及电商从业者等不同的对象，分类分级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既有理论的授课，也有这个实战的演练。那么到目前来看呢，我们全省各地的商务系统呢已经累计开展了专项培训超过了600场，这个参加培训的人员呢也突破了4万人次。根据我们前期各地方反馈来看呢，培训的成效还是蛮好的，学员有很好的转化。此外呢，我们开展的培训基本上都是免费的，相关的呢培训的信息呢可以请大家通过各地商务部门的微信公众号或者网站了解，也可以电话咨询呢所在地的商务部门。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面向企业家、电商从业者开展提升培训，欢迎这个有意愿、有需求的企业家和广大电商从业者参加。
1: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网友平安是福啊。我们这个朋友呢是一名耕植城市特色文化、坚守真实底色啊，主打多元文化体验的消费场景的一个小店的主理人啊。这位朋友想问一下，省里有没有支持这类项目的一些平台或者是政策可以有一些帮扶？
0: 哦，主持人，这个是有的。这个特色小店呢，是我们城市烟火气的重要的载体，也是培育消费新场景的重要力量。这个这位听众提到的这个文化体验特色小店呢，创业方向呢与我们省今年的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培育的这个重点呢高度契合。也建议这位听众或者网友呢可对应申报其中的特色消费或三文鱼龙融合赛道。这个获奖的项目呢可获最高10万元现金的奖励，最高500万元的基金投资意向，或者呢最高20万元的呢青年人才创业基金，并且呢配套相关的税收优惠、创业补贴等纾困应财这个扶持的政策。优秀的项目呢它可以入驻苏新消费系列展销平台推广展示，江苏广电、抖音将提供流量支持。优质的项目呢还将匹配这个创业的导师，提供路演培训、投融资对接、商圈场景入驻等等指导，会助力我们的项目呢落地成长、服务保障。这个大家可以在7月31日前通过大赛的官网，还有我们荔枝新闻 APP 等渠道报名，也可以呢向当地的商务主管部门咨询对接。主持人，
1: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市民张先生他的留言啊。他说呢，我是省内的一家传统手工艺品老字号企业的负责人，那么我们江苏在支持和保护传统老字号企业、加强老字号品牌培育方面，我们有那些专项的措施和举措吗？
0: 是这样的，近年来呢我们厅先后出台了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江苏省老字号建设管理办法等等政策文件，举办了老字号博览会、进博会人文交流活动、老字号三进三出等活动，助力呢我们老字号新消费。我们还成立了江苏老字号产业投资基金，对品牌价值高、发展潜力大的老字号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将老字号企业定制需求纳入我们全省紫金奖的文创大赛，以新文创激发老字号的创新活力，促进老字号品牌转型升级。建设江苏老字号数字博物馆，应用数字化市场推广手段，助推老字号企业适应消费新模式，营造消费新场景，进一步释放这个老字号的消费潜力。建议呢大家可以向当地的商务主管部门咨询，参与老字号一系列的促消费活动，借力我们政府部门的活动呢增强提升我们老字号的品牌价值。
1: 好的，李主任，接下来我们看看抖音网友这个桑佑啊，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啊。就是我们以前正风热线也有过类似一些朋友们的反应，就是在网上看到海外招工广告特别好，好到哪儿呢，就是没有门槛啊，这个月薪还好几万，工作也很轻松，这种广告可信吗？能信吗？
0: 哦，这肯定是不能相信的。就是如果招聘信息没有对求职者提出专业技能要求， 但是呢却承诺远超我们行业普遍水平的工资待遇，那么这个大概率呢肯定属于招聘的骗局。
1: 嗯，
0: 要务必请就是各位网友啊还听众啊提高警惕。
1: 嗯，您说这是个骗局，大家其实也很关心啊，就是如果说他有想出国从事劳务工作这样一些诉求，就他可以有哪些方法去鉴别，或者说有哪些渠道可以给他提供帮助呢？
0: 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大家有希望出国从事正规的合法的劳务活动的话，一定要通过我们各社区市商务部门批准的这个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正规企业，来结合企业的需求以及我们自身的情况做出选择。这些相关的企业名单呢，可以通过我们商务厅官方网站的全程相伴江苏走出去政府服务平台查询，也可以向企业所在地的社区市商务局了解这些招工企业的资质情况。如果确定了就是要出国工作呢，这些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与大家签订书面的合同，安排相关培训和境外人身意外保险。所以呢这里呢再次提醒大家，一定不能相信无经营资格中介的各种宣传和承诺，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和途径到境外务工，这样呢大家的合法权益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1: 好啊，我觉得李主任您的提醒就非常非常有必要，大家其实还是要做好甄别，提高警惕。现在我们经常会说到我们有这个一刻钟十五分钟的便民服务圈，大家其实也特别关心啊，这个十五分钟的这个便民服务圈到底给大家提供了哪些便利呢？
0: 是这样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呢是指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在服务半径为步行十五分钟左右的范围内，这个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基本消费和品质消费等为目标，通过多业态集聚形成社区商圈。直接点说呢，就是在居民的家门口呢，步行5到15分钟范围内，会优先配齐购物啦、餐饮啦、家政啦、快递啦、维修等等基本的保障类业态，引导我们这个智能零售终端，让消费更便捷。那么在这个范围内呢，还我们还会因地制宜发展文化啦、娱乐啦、休闲社交、康养健身等品质提升类业态，让大家呢消费更舒心。
1: 那大家其实还是特别希望我们这个5到15分钟这样的一个范围能够给大家提供真正好这样的一个生活服务圈的服务。那么大家其实也就在想，那么对于这个十五分钟便民生活圈，我们有没有一些建设的硬性的标准？
0: 是这样的，主持人，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我们采用的是基础加提升的弹性配置模式。基础类就要重点发展8个1，就是发展一店一早，就是指便利店和早餐点；补齐一菜一休，就是菜市场和小修小补；服务好一老一小，也就是养老和托育；布局一收一洗，就是再生资源回收点和这个洗车店，优先满足居民最关心、最迫切、最现实的生活需求。提升率呢，可以根据社区呢特点的安排，比如呢，我们像南京市雨花带区翠竹园社区，为了照顾周边的老年人，就配置了银发爱心餐厅；苏州工业园区快递量大，那么它所在的独墅湖邻里中心食品安全工作管理站的骑手驿站，就解决了辖区外卖小哥等新就业群体的休息难、用餐难、喝水难、充电难等问题。在建设配置中呢，通过区分新建社区与老旧社区、老年社区和青年社区，体现了差异化、特色化。
1: 好，大家其实也是非常期待我们这样5到15分钟这样的一刻钟便民服务圈能够给大家真正提供特别好的像购物啊、餐饮、家政、快递、维修这样的一些服务。今天你看大家这个问题说的很多，还有很多一些很细节的问题。你看这位朋友他留言，他说呢，说最近啊我想购买一台扫地机，想了解一下现在咱们江苏有这方面的补贴政策吗？如果是有的话，怎么领取、怎么使用？
0: 是这样的，主持人，从今年4月份开始呢，就是我们省呢在全国率先的启动了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地方自主品类的补贴政策，将这个智能家居产品，包括了适老化家居产品，还有这个人工智能家新一代智能终端、消费医疗产品这个三大领域，共10类我省具有产业优势的产品呢，纳入了我们省地方自主扩围的补贴范围。补贴标准呢为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个人呢每类可以补贴1件，每件补贴最高不超过1500元， 那么这位

0: 有提到的这个扫地机，这个属于我们这个省的地方自主扩围补贴频率中的人工智能加新一代智能消终端产品，建议它可以在京东、这个抖音、淘宝、天猫、苏宁易购等主流的线上平台，以及超过2.5万家的线上门店参与活动，也可以通过苏青消费、江苏消费品以及焕新微信小程序实现一站式的补贴申领和核销。
1: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啊，跟李主任的政策导航现场连线就到这儿，也特别感谢江苏省商务厅办公室副主任李主任对我们很多朋友们的问题啊，现场的提问都有了一对一的一些解答。各位，如果说你有关于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出口经营、外商投资、电子商务这些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诉求，都可以和我们联系。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最后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此刻我们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账号正风热线抖音账号，今天有超过10万位网友在线观看关注了我们的节目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群众的诉求、职能部门的回应大家也是都是发表了意见。那么关于今天镇江丹徒和南通海门群众诉求的反应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继续核实问题。好，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大蓝鲸网友小金莹说呢，说责任就在住建部门，质保内为什么不强制开发商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拖过质保，那现在就是做甩手掌柜。信念说这种情况主要是当时施工过程当中本身就存在质量问题，还有施工工艺的环境因素都有关系，在我们行业通俗点说，这就叫补东边吊西边。我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得全部拆除表面，重新处理。信念这位朋友好像还挺专业的，给了我们非常专业的一些意见。抖音网友，我们来看看，大厦805说，这么严重的质量问题，危害业主生命安全，应该去追究开发商、施工方的责任。我们来看看向往说今天连了政府部门，后续应该问题是可以得到持续的跟进的。小哥哥说呢，说就是拖啊，拖到5年，过了质保，看看后面怎么办。我们看看这位朋友说呢，说这个没办法解决，只有找开发商，但是现在开发商应该也很难去帮助解决问题。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关注，明天再见。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怎么可能？头层牛皮凉席卖999，您没有听错，热卖了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的厂家，把去年低价收购的原皮做了红棕色经典款，让利给消费者。1米5的只要999，1米8的也才1299，没有多少，赶快拨打400710幺九零零，400710幺九零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结束就是正常的会员价，只有这批。皮质别担心，都是毛孔粗大、纹理清晰、有弹性的头层皮，原皮好料才能睡得清爽、睡得舒服、经久耐用。马上抢定，低至999一床。我只能感叹，得亏去年收的这一批原皮价格低，不然哪里来999这个价格啊？从来没有过，连我们自己员工都限购了，抢完真的没有。400710幺九零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3: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苏西部地区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省会南京今天有大到暴雨，气温28度到35度。再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目前巴威的中心位于安徽省宿州市泗县境内，强度维持热带风暴级，中心最大风力8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中午前后进入江苏，穿过淮北地区。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省内新闻，中共江苏省委今天发布关于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同志学习的决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赵亚夫同志为榜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切实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不断开创江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决定提出要学习赵亚夫同志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学习赵亚夫同志践行宗旨、为民造福的公仆情怀，学习赵亚夫同志担当奉献、攻坚克难的实干精神，学习赵亚夫同志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高尚情操。7月1号，党中央隆重举行庆祝中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向赵亚夫同志颁授七一勋章。赵亚夫同志1961年9月参加工作，1966年2月加入中共产党，现为句容市天王镇袋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曾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赵亚夫同志60多年来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是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为全省广大党员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国内方面，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8点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的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黄海将出现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辽宁东部、山东东部、南部、江苏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4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点27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3.8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点，北京时间今天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本周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广告内容，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能拥有一站式沉浸式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喜爱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 好，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张云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别制作。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宣传员马凌晨。狂风呼啸、暴雨倾盆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坚固的室内。记住一个原则，就是非必要不外出。如果你在家，第一件事就是全程关紧门窗，远离玻璃，千万不要站在落地窗或大玻璃前看热闹，万一飞石砸碎玻璃，后果不堪设想。风力最大时要躲进卫生间、储藏室等没有窗户的小房间。第二呢，就是严防触电和漏气。如果家里进水了，第一时间要切断总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不要在积水区域使用任何的电器。第三，要保持信息畅通，继续通过电视或者广播啊、网络等方式来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提醒，就是如果在风雨最猛烈的时候突然风停了，雨也小了，但千万不要以为是台风过去了，那很有可能是台风眼经过的时候。台风眼一过，更猛烈的狂风暴雨可能会立刻的杀回来，等到气象部门正式解除预警，才算是真正的安全。风雨天里待在坚固的室内，就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大的负责。
4: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5: 凉席降价了，999就可以入手，睡个50年，一天划到1.3毛钱。这个账啊，是听众朋友帮我们算的。好，确实是的，这不仅是比普通的席子更划算，更是不用每年夏天去换席子去对比，也不用折腾打理洗刷晾晒了，而且使用的舒适度幸福感飙升啊。这每天瞅着天气预报，雨雨雨，黏糊糊的，30好几度，白天忙了一天，这占据了人生1/3睡眠的床品，必须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呀。所以400710-1900，400710-1900，大家赶紧冲啊！999，这批皮料卖完就恢复到我们的会员价1599了，一床就省了600块。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有人问，跟之前买的1599的是一样的吗？必须是一样啊！厂家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而且只有头层的牛皮材质才会透气排。还是又清凉，亲肤性好到我家猫一天到晚在上面不下来。这个品质用上的都懂的。这次完全是因为去年低价整包收购了一批皮料，不然怎么可能做到18年来的新低啊，999。前几年这个席子都是卖3000块钱呢。400710-1900，现在下单全部送席子到家，满意再收，个人用馈赠送人都特别好。我们卖这个席子是从08 年开始卖的，转眼都快20年了，专业的不行。大家有问题直接问客服。说一下啊，现在下单的朋友注意，有一批是升级的货，是背后带三明治网格纹的，起到防滑美观的作用，会多加30块钱，会让大家使用的体验感会更好。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6: 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机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机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
7: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

0: 老年人拔牙种牙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遇到过度医疗，咱们又该如何维权？稍后会重点关注。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有没有在拔牙和种牙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坑，你会如何来处理？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留言分享一下。
1: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台风巴威一路是裹挟着大风暴雨，狠狠影响了咱们江苏。那不管是出门还是居家，有很多朋友哈、都是明显感觉到这个风雨不小。那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在关心，这个时候台风到底走到哪儿了？咱们江苏接下来还会不会持续的下大雨、刮大风呢？今天的听焦点，我们就来重点关注。好，首先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记者江奇慧，我们来了解一下台风的最新的气象动态。你好，江奇慧。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先来跟我们说一下目前台风巴威最新的位置和它的移动趋势是怎么样的。
1: 好的。那么现在来看呢，其实江苏上午已经是在这个台风已经是在安徽的宿州，然后是继续往西北偏向西方向移动。那么强度是逐渐减弱的。那么从它的这个路径移动来看呢，是在今天中午前后是在江苏的淮北地区，进入到江苏淮北区域，随后进入到黄海。那么从目前看呢，12到14号对这个江苏会造成一定的这个风雨影响。
0: 那这次巴威呢其实比较特殊，我们知道11号它先是在浙江玉环登陆，然后没过多久呢是二次登陆了温州的乐清，短短一天是两次登陆沿海，像这种情况在台风当中多见吗？
1: 那么跨省的两次登陆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现象，比如说先登陆台湾之后呢再登陆福建，那么短时间内包括在同一个地方再登陆，其实也是台湾是这个台风移动路径的一个变化，也算是一个常见的现象。短时间但是对于浙江来说，可能这个情况是比较少发生的。那么主要原因也是浙江海岸线比较曲折，台风紧贴海岸来进行行进的话，短暂之后它又进入海洋之后又再度在当地上岸了。那么这次间隔仅仅是40分钟，两次登陆是维持在13级强台风，风雨叠加，破坏力是非常强的，这就是造成这样一个情况，也是比较少见。主持人，
0: 眼下的这个风雨确实是给咱们江苏造成不小的影响，所以很多的听众也很关心哈，就是接下来咱们全省的这个风力包括降雨的情况会如何来发展，哪些区域是咱们需要重点去防范的？
1: 首先说到就是风力的变化，今天呢像沿江和苏南地区还是普遍是有但是包含局部的一个气象站点是普遍是有达到一个7到10级的一个大风，但是这可能还是更偏向于海区。那么到了14号的话，仅沿淮淮北是留有8级阵风，全省大风是持续减弱的一个状态。那么雨情的变化呢方面呢，就是强降雨的核心段其实还是在今天，降雨区域是在江苏的西南部，沿江以北大到暴雨。那么14号，也就是明天，台风呢会进入到一个主体会入海，江苏的这个降雨会大幅减少。所以整体趋势来看呢，是今明两天的这个风雨还是会有，但是明天是逐步的消退。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江奇慧给我们带来的一线的气象解读。咱们弄清楚了这个台风的走向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出行了。那昨天也有不少的听众哈刷到这个视频或者图片，南京南站的候车大厅呢是冷冷清清，大量的高铁临时停运。那其实不仅仅是高铁，像航班、气渡、地铁昨天也有一些同步的调整，所以很多人的行程可以说是因此就被打乱了。那现在这个交通出行的情况到底有没有好转呢？马上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江苏台记者周洋。你好，周洋。
2: 对吧，你好。
0: 昨天受到台风影响大面积停运的这个高铁线路，现在整体的恢复情况是

0: 怎样的？那有没有一些路段还在限速或者是临时调整呢？
1: 嗯，是的。那么从昨天的下午开始呢，已经对这个途经京沪啊、沪宁城际啊、还有沪苏通铁路以及宁济铁路这些影响到我们江苏的这些线路的旅客列车已经是陆续的开行了。那么目前从整体的情况来看，比如说从这个南京前往北京、上海以及省内的各个方向，比如徐州啊、盐城、宿迁这些方向的列车开行情况也是正常的。那么不过也有部分的列车临时调整，比如说从南京南京站前往昆山、上海、西宁以及这个乌鲁木齐等方向的普速列车今天还是受到了影响，不组织开行。那么另外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目前从南京南站出发前往成都、深圳、重庆以及省内方向前往赣榆方向的这些高铁列车存在一定程度的一个晚点的情况。那么晚点的情况大约是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不等的时间，如果大家出行的话要及时的关注这些晚点的情况。那么另外呢，铁路部门也会密切的关注这个台风路径的变化，来根据这个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的实际，来适时的采取这个限速运行，还有加开恢复开行的一个方式，动态的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没办
0: 法。那我们知道今天的这个台风给我们江苏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在持续当中，像南京、无锡、常州这些省内的主要机场，今天这个航班的取消和延误情况有没有一些缓解呢？
1: 对，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解的。那么省内的机场方面呢，目前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航班的正常率呢大概是在70%的左右。那么今天上午有部分前往这个深圳、厦门、哈尔滨等地的航班是暂时取消的，同时呢也有部分前往贵阳、兰州等地的航班有一定程度的延误，不过这些延误的时间不长，大约在半个小时左右。那么其余城市方面，无锡、常州等地的航班率也是大致类似的，相较于昨天呢有很大程度的一个改善了。那么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这个强风雨的这个影响还在持续的，如果大家航班是正常的话，大家合理选择一个进出机场的一个方式，有条件的地方尽量选择这个地铁出行，规划好时间，同时也提醒大家注意路途的一个交通安全。
0: 好，非常感谢周洋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报道。另外呢，有一个消息哈，我们提醒各位，经过综合研判，从今天的11点钟开始，南京地铁全线网已经恢复运营了，同时也会视情采取限速运行、在站扣车等等调整措施。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哈，如果说大家有出行的计划哈，那出门之前一定要提前查好列车和航班的实时动态，灵活调整出行时间，咱们尽量的避开风雨最强的时段赶路。说到这个风雨天气，不少人也在担心大雨呢会泡坏管网，户外燃气设备会出故障，家里边的供水和供气会不会受到影响。那马上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江苏台记者林若轩，我们带大家了解一下水务和燃气部门的应急保障现场。你好，林若轩。
2: 主持人你好。
0: 面对这次的台风强降雨，我们的水务和燃气部门事先做了哪些准备工作，提前设防呢？
2: 面对这次台风呢，其实水务和燃气部门都是已经提前去动起来了。像南京水务集团呢，他们已经提前对所有的泵站设施设备啊做了全面的保养和维修。因为他们的那个排水设施运营中心下面是管着61座雨污水泵站和1600多公里的污水管道。那在台风来之前呢，他们已经对一些易漫溢的点的管道做了一些重点的疏通，像对一些存在井盖风险的井盖呢，也已经进行了维修和更换。同时呢，所有的雨水泵站都已经加派了值班人员和清捞人员。
0: 喂，林若轩。
2: 河道是通畅的，然后他们现在也是24小时的轮流的值守，确保能够去随时的调度。其实前天我到了咱们南京的一个石阳路泵站的时候呢，已经看到有2台的大水泵是已经全部打开了，他们已经提前去把友谊河的这个水往秦淮河去排，这样就是为了提前把一个库容腾出来，这样如果大雨来的话呢，上游的水呢就会有地方去了。那像燃气方面呢，其实也没有松懈。我了解到，在淮安的燃气部门是储备了有30万立方米的一个应急气源，他们的抢险队伍和抢修车辆也是全员在岗待命的，还有准备了一些像沙袋呀，还有抽水泵这些防汛的物资，也是保证了汛期呢燃气的供应是不会断档的。这是一个大概的情况。
0: 那如果说遇到这个管网被这个雨水浸泡，户外设备进水，包括高空管线松动这样一些隐患，咱们的工作人员会怎么来进行巡查抢修呢？
2: 是这样，像比如说在淮安的话，他们燃气部门是聚焦了5种类型的高风险点位先进行一个巡检，比如说低洼易涝啊，还有冰水明显啊、老旧薄弱、施工年限，包括人员密集的

0: 区域，那如果说阀门井进水倒灌的话，他们就马上去抽排积水，关闭阀门，隔离气源，防止水把管道破坏或者导致漏气。那如果发生泄漏的话，会立刻布设警戒，疏散周边的人员，然后去进行抢修。如果说井体沉降导致管道受损，就第一时间回去加固支撑和修复管道。他们对每个场景其实都有一个对应的处置流程，
1: 加上他们的抢修，对24小时待命，将就能够随时保障百姓在台风天呢用气安全，并且运气稳定。情况就是这样。嗯，好，非常感谢林若轩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各个民生保障部门全程24小时在岗值守，提前部署，及时处置。我想为的就是最大程度的降低台风对大家日常生活的干扰。 眼下的7月正值全国防汛的关键阶段，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台风走远就万事大吉了，暴雨留下的积水、内涝也会衍生很多看不见的健康隐患，老人、孩子、孕妇这些体质偏弱的人群，防护上就更加要上心了。江苏省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所主任医师孙红专门针对台风洪涝的双重风险，给我们整理了居家出行全套的防护办法，来听听。
2: 台风直接造成的损伤大多发生在户外，因此首要原则就是尽量减少外出，居家避险。孙红表示，老人、儿童、孕妇等脆弱人群，尽量不要出门，家里的阳台、窗台要提前清理，花盆、置物架这些悬挂和堆放的物品一定要收好。他提醒，高空坠物在台风天杀伤力极大，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孙红。
3: 需要外出的市民务必提前关注气象预警信息，选择安全稳妥的交通方式。台风天出行要远离树木、户外广告牌、电力设施和大面积积水路段，这些区域是触电、砸伤、溺水的高危的地带，一定要绕开走。
2: 台风本身持续时间较短，直接健康影响有限，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台风裹挟着暴雨引发积水、洪涝带来的一系列次生健康危害。 孙红提醒，面对洪涝预警，要提前备好居家留守、紧急撤离两套应对方案。多数情况下可以居家避险，断水断电是洪涝常见状况，提前储备物资至关重要。孙红，
4: 居家储备清单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干净的水和耐储存的食物，这是基础；第二是一些手电等照明装备，备用电源，保障应急照明；最后是 卫生用品，包括一些消毒湿巾、肥皂，避免在灾害期间物资采购困难。一旦收到官方紧急撤离的通知，切忌贪恋财物，生命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即使是盛夏呢，洪水的环境温度偏低，一定要带好保暖的衣物，防范低体温损伤。
2: 孙红提醒，洪水过境期间，市民不要在积水中步行或驾车，应该第一时间向高地转移。被困时挥舞彩色衣物求救， 不攀爬浸泡的电线杆，不触碰泡水电器，远离漂浮物和倒塌物。洪水还会成为病菌传播的媒介，容易诱发皮肤肠道感染的问题。孙红建议，
4: 在日常应急物资中额外储备一些常用的药品。如果不慎出现皮肤伤口、接触污水感染、腹泻发热等不适症状，可以先行自行的简单处置。 症状严重时候务必要第一时间前往医疗机构就诊。洪水消退不等于风险消失，室外要注意填平积水坑洼，清理腐烂的垃圾，做好灭蚊、虫鼠蚁。返家前呢，先注意检查房屋结构安全。霉菌处理时需要戴好防护口罩和手套。井水要加氯消毒，
1: 严禁用污水来洗漱。嗯，好，我们刚刚听完了疾控专家的专业科普，在这儿也再次的叮嘱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个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呢还没有彻底消散，所以咱们安全这根弦千万不能松。那后续我们江苏新闻广播还会持续的追踪台风巴威的全部动态，在第一时间为大家更新权威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收听。
5: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1: 好，稍后就是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收听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待会儿见。

0: 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2980元一床的席子吗？那必须是的呀，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这批皮料真的是赶巧了啊，厂家整包从来没有捡过这么大的漏，所以呢我们也跟着便宜，999，抢完就结束。之前舍不得买的，想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的，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明后天就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能跟闷热失眠说再见。400710-1900，400710-1900，想要送人的，我们正常的手拎包都会给大家做配送。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
1: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的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AI， 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百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以下是广告内容。
2: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非常的幸运，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就能够直接领取。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您现在就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就能够直接领取78元的整钱贴，品质效果好不好您一试就知道。现在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别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半夜睡不着，一整天都没精神。那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眼贴，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再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滋润特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蒸眼贴，还能直接带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整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的游三峡呢广受好评，那今年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这次的路线非常的有特色，不仅是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这个重庆夏天热哈，但是咱们去的武隆是避暑胜地，特别凉快。这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另外呢，虽然说是山城哈，但是全程几乎是不爬山的。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

0: 要2980，这个价格是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而且还有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的超值。各位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接下来向各位推荐的行程呢，是我们937知识背包客的行程哈。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是6天5晚的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是我们的独家策划。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期，8月8号到8月13号是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那各位如果说想要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的知识背包客，你可以打开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另外这次行程我们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时间，多出2天时间，我们会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的冉冉升起，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的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由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的时间，每人是8680，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各位马上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0: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接下来要向各位推荐一场特别的这个直播带货哈。说到这个水蜜桃，大家可能脑子当中一下子就蹦出阳山水蜜桃。可是你知道吗，在咱们江苏镇江句容，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和他的团队倾情培育20多年，也收获了一颗颗让你吃到停不下来的好桃。就在明天上午的7点到11点，赵亚夫将会来到我们的公益助农专场直播间，和我们的主持人侯真、小胖一起来摘桃。那这片优质好桃的所在地就是革命烈士许杏虎的故乡镇江居荣杏虎村。赵亚夫为什么会推荐杏虎村的水蜜桃呢？因为这儿有得天独厚的丘陵坡地，有充沛的日照雨露，有肥沃的有机质土壤，而这些造就了绝佳的种桃环境。赵亚夫和他的团队从2001年开始就在这儿精挑细选优良品种，搭配科学生态的种植模式，全程施用有机肥，采用物理生物方式防虫，经过严格农残检测，全程溯源管控，手握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双认证，每一颗都是纯天然的放心好桃。这儿的水蜜桃果肉饱满硕大，细腻无渣，蜜甜多汁，含有多种维生素和果酸，以及钙、磷、无机盐等，营养丰富。那七月中旬呢，是水蜜桃口感最好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来到田间地头摘下水蜜桃，就立刻装箱发货。这一口咬下去是阳光滋养的自然鲜甜，更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满满心意。一箱8枚大果，净重呢是4.5到4.8斤，直播间助农价格是89块钱，就在明天上午的7点钟，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啊，赵亚夫邀您一起来尝一尝当季珍品好桃，把咬一口就忘不掉的水蜜桃带回家。
1: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0: 如果说各位打算卖掉一套房子，需要多长时间呢？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啊，可能并不确定，因为二手房交易本身就是

0: 一个比较漫长而且充满变数的过程，买卖双方的价格拉锯战是一种常态。那一套房子从挂牌到成交，平均都得好几个月的时间。业主呢是担心卖亏了，买家呢是害怕买贵了，而经纪人呢在中间反复传话，为了些许差价能够谈上一整天，这是很多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怎么样去打消买卖双方的顾虑，让大家心里边都踏实，缩短漫长的砍价拉锯的过程呢？那今年在北京，一种叫做诚意卖的新式的卖房模式悄然落地，试点至今累计覆盖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57%。那到底什么叫做诚意卖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1: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2: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
3: 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1: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3: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3: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0: 诚意卖产品自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个市场的反响到底如何呢？我们接着来听管子君的介绍。
3: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意卖从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57%，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

0: 是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一些区域他用的非常的好，然后他的这个数据能到达88%。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啊，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会特别多。我们第一套成交的房子，客户就是96年的，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1: 这样一些数据也是直观印证了诚意卖模式的优势，就是大幅缩短成交耗时，成交价也是贴合市场行情，尤其是契合年轻购房者高效买房的需求。那诚意卖在北京试点收获亮眼成效之后，新的问题也来了，这种交易模式是不是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呢？未来线上交易会成为主流吗？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 5.7%。 深圳二手住宅也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 5%。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3: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心理预期受到冲击，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2: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诚意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3: 线上成交应该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至少要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至少呢要让每个城市的几家大的中介机构去推。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中介呢挂牌不能低于这个片区的评估价格，从而能够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1: 当然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哈，这个诚意卖呢它不是一个万能方案，它更加适配那些产权清晰、房主能够理性看待房价的普通住宅。那共有产权房屋、抵押情况复杂的房源其实并不适用，而且买卖双方要愿意接受保证金规则，这才是新模式落地的一个前提。所以呢平台方贝壳也坦言，诚意卖只是一个新增的交易选项，它不会彻底取代传统线下看房谈判的模式。而在我们江苏，目前呢南京、苏州、无锡等城市的二手房交易类似诚意卖线上出价模式暂时还没有落地推广，而随着省内改善型换房需求持续的释放，购房者尤其是年轻群体越来越看重交易效率，那后续省内的中介机构会不会借鉴北京经验推出适合江苏市场的交易模式，我们的主管部门又该如何做好监管配套，都是接下来值得持续观察的问题。 好，稍后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广告之后呢，会是11点到11点半的固定单元乐养朝向标，我是美文，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乐养主播小雨，和各位相约11点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单元当中，我们再见。

0: 999买牛皮席，999买头层牛皮凉席，真的是碰着了。自从推荐以来，史上第一次做到999这个价格，有人一下子买了十几床，谢谢。因为厂家低价收购了一批好皮料，在席子的销售旺季拿出来做底价回馈，所以一直因为价格在观望的朋友们啊，赶紧订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两种方式都可以。这批的皮料就这么多，卖完就恢复到正常的售价了，陆续有朋友收到货的可以给我们反馈啊。席子的品质怎么样？摸着良心说说，这漫漫长夏睡得又凉快又舒服，简直是幸福感爆棚，好吗？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商场3-4千，我们这批才999，植物纤维的席子是年年换，不如999买床皮席子。赵女士说从来没有用过牛皮凉席，但是就觉得跟家里的风格很搭。哎，这皮席子就是软装啊，内涵也够，透气排湿又清凉，席面细腻软滑不易变形，凉而不冰，散热透气，还实用，因为皮质好，会越用越凉爽，越用越光滑柔顺，看着就欢喜。400710-1900，电话占线就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可是推荐历史上的第一次，全亏这批底价好皮料才能够有这么好的价格，之前出厂价倒贴都做不到三位数，999买头层的全皮的植物鞣制的牛皮凉席，拥有几十年使用寿命的牛皮凉席。400710-1900，个人用馈赠送人都是品质之选，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2: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0。

0: 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811-5050，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811-5050，400-811-5050。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811-5050，400-811-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11-5050，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811-5050，400-811-5050。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 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

0: 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两三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参与成功。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00。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苏西部地区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来关注省会南京，今天大到暴雨，气温在28到35度。来关注台风八威最新动态。目前八威中心位于安徽省宿州市泗县境内，强度维持热带风暴级，中心最大风力8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中午前后进入江苏，穿过淮北地区，强度维持在热带风暴级。温馨提醒，近期请关注天气预报最新情况，减少户外活动，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等，不在山沟、低洼地段等地游玩逗留，躲避遇到不知深浅的积水、漫水路段、隧道等，不冒险通行，不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地下室。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南京地铁发布消息，经综合研判，自今天11点起，南京地铁全线网恢复运营，同时将视情况采取限速运行、在站扣车等调整措施，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昨天2026苏超要强少年团暨蒙牛世界杯小旗手出征仪式在南京举行，六名要强少年即将从苏超看台走向世界杯舞台，一周后他们将站上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场，与全球顶尖球星并肩亮相，在数十亿全球观众的瞩目下完成专属中国少年的高光时刻。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0: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接下来继续关注一组文体方面的消息。今天没有世界杯比赛，回望昨天结束的四分之一决赛，法国、西班牙、英格兰三支欧洲劲旅强势会师四强，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成为了四强中唯一的南美火种。总体来说，欧洲球队展现出了令人胆寒的统治力，法国队、西班牙队、英格兰队个个都是身价不菲、战术成熟的顶级豪门。反观阿根廷队，作为南美足球最后的希望，他们不仅要面对体能与伤病的考验，更要独自扛下欧洲军团的围剿。这出三英战吕布的大戏无疑将接下来的半决赛推向了高潮。阿根廷队能否像当年的吕布一样，凭借梅西等球星的超级个人能力，在欧洲豪强的重重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呢？我们敬请期待。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当地时间7月1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关于世界杯进一步扩军，将决赛圈参赛队伍增至64支的讨论将在今年这届赛事结束后进行。他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世界杯决赛圈规模于1998年扩大至32支，今年美加墨世界杯首次将参赛球队扩至48支，2030年世界杯将由摩洛哥、葡萄牙和西班牙联合承办。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年泉、孙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1: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别制作。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宣传员马凌晨。台风来的时候，如果你不幸被困在了室外，那记住千万不要恐慌，找对地方是最关键的。第一，要远离一切的危险物，绝对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临时的工棚啊、危旧的房屋下面或者附近避风避雨。这些地方在大风当中是容易倒塌或者是飞落的，也要远离脚手架、吊机等施工的设施。第二，要避开风口和水边，像桥上、湖边、海边，它的风力要比别的地方要大得多，人很容易被吹倒，甚至是吹落到水中。那沿海的群众要远离海岸和堤坝。第三，远离供电设施，如果看到电线杆被吹倒，电线断落在地上或者是掉落在水里，要严禁靠近，立刻通知电力部门。那应该躲在哪里呢？迅速寻找附近坚固的楼房、地下通道等安全的场所躲避。走路时尽量抓住墙角、柱子等稳固的物品，弯下腰降低重心。如果在空旷的地带找不到建筑物，双脚并拢，降低身体，减少受风的面积。要记住，台风天户外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要尽快找到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3: 牛皮凉席降价了，999就可以入手，睡个50年，一天划到1.3毛钱。这个账啊，是听众朋友帮我们算的。好，确实是的，这不仅是比普通的席子更划算，更是不用每年夏天去换席子去对比，也不用折腾打理、洗刷、晾晒了，而且使用的舒适度、幸福感飙升啊！这每天瞅着天气预报，雨，黏糊糊的，30好几度。白天忙了一天，这占据了人生三分之一睡眠的床品，必须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呀！所以400-710-1900，400-710-1900，大家赶紧冲啊！999这批皮料卖完，就恢复到我们的会员价1599了，一床就省了600块。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银"。有人问，跟之前买的1599的是一样的吗？必须是一样啊！厂家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而且只有头层的牛皮材质才会透气排。 还湿又清凉，亲肤性好到我家猫一天到晚在上面不下来。这个品质用上的都懂的。这次完全是因为去年低价整包收购了一批皮料，不然怎么可能做到18年来的新低啊，999。前几年这个席子都是卖3000块钱呢。400710-1900，现在下单全部送席子到家，满意再收，个人用馈赠送人都特别好。我们卖这个席子是从08年开始卖的，转眼都快20年了，专业的不行。大家有问题直接问客服。说一下啊，现在下单的朋友注意，有一批是升级的货，是背后带三明治网格纹的，起到防滑美观的作用，会多加30块钱，会让大家使用的体验感会更好。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6: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0: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乐阳主播小雨。马上进入乐阳朝向标板块，了解养老那些事儿，您关心的就是我关心的。
6: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乐阳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0: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一起近期引发广泛关注的医疗事件，陕西宝鸡一位63岁的老人因为一颗牙疼去口腔医院就诊，结果却被一次性拔掉了12颗牙，种植了10颗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针对老年人拔牙种牙又有哪些必须注意的事项？如果遭遇了类似的过度医疗又该如何维权？今天我们会特别连线口腔科医生和律师为大家一一解答。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有没有在拔牙种牙过程中遇到一些坑，你会如何处理？欢迎和我们互动，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中参与互动。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中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留言分享。
6: 夕阳无限好，快乐正当时，新闻服务区乐阳朝向标。
0: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2025年9月，患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且装有4个心脏支架等多种基础病的老李，单颗牙齿疼痛，因免费检查广告前往陕西宝鸡大团圆口腔医院就诊，院方称其全口牙齿损坏，一次性拔除12颗牙，种植10颗，划走18800元，并让其签下6200元欠费协议，还承诺种完2小时就能吃饭。术后63岁的老李口腔心脏部位均出现了不适，且病例存多处疑点。近日当地卫健市场监管部门已查实该院过度疗诊、虚假宣传等多项违规行为，将顶格处罚，涉事医院已退还全部费用，并与老李达成赔偿协议。一颗牙疼却落得满口牙几乎被拔光的下场，针对60岁以上尤其是有基础病的老年人拔牙和种牙 到底有哪些注意事项呢？现在我们来连线江苏省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主任宋小萌主任医师一起了解。你好，宋主任。
7: 你好。
0: 首先啊，请您从专业的角度分析一下，像老李这种患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病，还装了4个心脏支架的老年人，一次性拔掉12颗牙，而

0: 那么对于这样的基础病比较多的情况呢，一般来说呢，我们也是不太建议一次拔太多的牙齿，因为它一定是在口服一些，比如说抗凝药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心血管性的一些药物，那么它呢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这种出血的风险。所以如果你拔除的牙齿太多的话呢，它的创面很大，出血比较多，那么止血的压力也很大。 它不仅增加了这个出血的风险，而且呢还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可能会诱发像这种急性冠脉综合症啊等等这种比较严重的一些并发症，风险非常高的。那么对于这个基础病的这种老年的患者的话呢，尤其是局麻疝拔除的话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出血特别多的话呢，有的时候会造成失血性休克啊等等，那么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些后果。那么从第二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老李的话，他是有冠心病和心梗，就装了心脏的支架。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那么这些因素呢，其实在术前我们都要进行一个非常的详细的一个系统的一个评估。这些都是白癌和重牙的一些高危的因素。尤其呢，我们像不光是指南也好，还是教科书也好，如果他有心梗这种病史，在半年之内的话呢，一般我们是尽量的去避免拔牙的这个操作的。而且他的血压如果说控制的不是很好的话呢， 就是一般我们也是暂缓拔牙，尽量的话呢，把这个血压调控在150，高压150，然后低压的话呢，在90左右，这样的话呢，是一个我们可以接受的这么一个血压的水平。那么对于血糖的情况呢，最好呢是控制在空腹在8毫摩尔每升以下，那么这个水平呢，这样术后的风险啊，这种感染的风险也会降低一些。
1: 也就是说，像老李这种情况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心梗的这些老年人，绝对是不能一次性做这种多颗牙齿的拔牙手术的，其实是要通过严格的监测和这个相关的会诊，才能够确定手术方案，不能这么草率。
0: 是的，就是，
1: 那么，
0: 对对，您说。
1: 那么对于60岁以上的咱们的老年人，如果想拔牙或者种牙，应该具体注意些什么呢？
0: 对，这也是这个老年朋友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啊。拔牙和种牙呢，它是属于有创性的一个操作。那么在进行有创性操作之前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对全身体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包括它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啊，尤其是跟拔牙相关的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有没有这个心脏支架呀，有没有高血压、冠心病啊，有没有影响组织愈合的一些血液性的疾病，比如说白血病啊等等。 那么我们还要了解一下它的肝肾功能是否异常，比如说你的这个两内半啦，或者说是你的这个叫这个转氨酶啊，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或者说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范围。那么肾功能，对吧？你的这个尿素氮或者肌酐的水平是不是异常特别明显？那么这些呢，在这个拔牙之前，我们临床大夫都会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询问和详细的一个评估的。那么有些老人的话呢，可能还要在术前呢要拍一些 X光片。 或者是那个口腔的CT，那么这个为了评估牙根的形态呀，包括骨的密度啊，以及的这个邻近神经血管的一些位置啊等等，那么也可以医生呢做一个术前的一个评估，避免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的损伤。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拔牙之前呢要控制好这些基础病，就是无论你的血压也好，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的收缩压呢最好是控制在150左右，那么收缩压呢最好是在控制在90左右。 那么血糖的话呢，也是尽量控制在8以下。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可以尽量的减少，就是说，由于拔牙本身所导致的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对，不良的风险，对。第三个呢，就是说，对于老年患者的话呢，我们也是尽量的建议呢，有家属的陪同。因为老年人他在进行一些这个现场的一些信息获取啊，或者说一些 判断力上面啊，决断呢，他可能是有些限制的。那么有家属在的话呢，可以商量一下，合计一下，那么也可以会向医生当现场呢去咨询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呢，医生也可以针对性的去给予一些解释。而且呢，就对于一些有重大决策的，那么必须也是要家属的参与的。最后一点呢，就是呢，还是就是提醒一下广大的这个老年朋友们。 看牙的话呢，尤其是这种有创的操作，还是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要警惕一些营销的话术。尤其呢，要选择优先选择我们公立医院或者是口碑比较好的一些专业机构，要认准医疗机构执业的许可证。

0: 那么医疗纠纷是属于叫过错推定责任，那么医疗机构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需要主动的来证明自己的这个诊疗行为没有过错，实际上这是大大减轻的患者的一个举证责任的，这是第三步，最后一个方案。好的，感谢陈律的详细解答。那么也就是说遭遇过度的医疗，我们要保存好证据，先协商再投诉，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今天这位63岁老人的遭遇啊，一颗牙疼引发的连锶反应，让我们看到了过度医疗的危害，也看到了老年人在面对专业医疗机构时的弱势地位。那么我们希望这样的案例也不要再重演，同时也提醒所有的老年朋友，拔牙种牙可不是小事儿， 尤其是对于一些有基础病的老年人，术前一定要全面的评估身体状况，一定要有家属陪同，同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岁月飞逝，我们无法抵挡时间的流转，但是当我们愿意与时间握手言和时，我们才能学会欣赏那些匆匆逝去的时光。 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小雨正在直播。接下来这个生日活动，人人都能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特别拿出260份眼贴红包回馈给咱们节目的听众。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发痒干涩的朋友，现在只要拨打408788 833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就能领取价值78元的眼贴红包，优先感受效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8788323，那么今天在6分钟之内拨打308788323的朋友，可以领取价值78元的眼贴红包，还有一台可以波段非常优秀的这个大型的收音机啊。 只要在6分钟拨打308788323，就能获得以上的权益。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的全部内容。半点广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收听美文带来的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怎么可能？头层牛皮凉席卖999，
1: 400+999，您没有听错，热卖了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的厂家，把去年低价收购的原皮做了红棕色经典款，让利给消费者。一米5的只要999，一米8的也才1299，没有多少，赶快拨打4007109009，40071090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结束就是正常的会员价，只有这批，皮质别担心，都是毛孔粗大纹理清晰有弹性的头层皮，原皮好料才能睡得清爽睡得舒服，经久耐用，马上抢定低至999这个价格啊，从来没有过。连我们自己员工都限购了，抢完真的没有。40071090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 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孩子，回来吧，妈等你。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

0: 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3: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大家好，我是南京传媒学院葛红。青春的热血不仅写在梦想的答卷上，更应流淌在需要帮助的生命里。作为新时代的高校学子，奉献永远是青春最动人的底色。我们学校许多师生主动利用课余时间参与献血，更有刚满18周岁的同学把这份善举作为献给生命的最美成人礼。每一份热血都是对生命的郑重承诺，期待广大青年学子与爱心朋友勇敢走向献血车，挽起衣袖，用行动诠释担当，用大爱为生命续航。
6: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0: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哈，最近呢，在南京、宿迁、徐州这些地方，一到傍晚，这个城市周边的树林、公园，甚至是小区的绿化带当中，就悄悄亮起了一道道晃动的手电光。有的是拎着水桶，有人是拿着袋子，就像寻宝一样，在这个树干和草丛当中仔细的摸索，他们找的不是别的，就是最近火出圈的知了猴。知了猴在各地的俗称特别多啊，有的地方呢把它叫做金蝉爬叉，那有的地方叫节流龟、知了狗等等。那其实它就是金蝉的弱虫阶段。那听说现在这个小小的虫子身价倍增，一斤能够卖到上100元，那有人一晚上就能够轻松入账几百上千元。也就是说，抓知了猴从很多人记忆当中童年的夏日游戏，已经摇身一变变成一场热闹的夏夜 淘金热。那为什么这两猴突然就这么值钱？一晚上赚几百块钱是真的吗？这看似轻松的增收捷径，是不是还隐藏着咱们没有算清楚的生态账单呢？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7: 用新闻新知，
8: 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
7: 新闻服务区，
8: 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0: 俗话说，蝉始鸣，半夏生，盛夏时节气温攀升，蛰伏的金蝉也都开始出来活动了。最近的知了猴就很火，朋友圈里都在传，一晚上抓几百只，转手一卖，好几百块钱就到手了。那不少人心里就开始疑惑了，这个知了猴真的这么值钱吗？真的有那么多人？
9: 这个装备，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10: 肚子里面有那个蝮蛰，攻击人它都是蝉须，蝉须蝉袖。
11: 还带个灯，
10: 有灯光的地方全是人，在6点到8点半9点左右。
11: 为什么白天不能带呢？
10: 白天它不出来，季节性，到这个季节它就会出来，竹子上面，然后还有这个枯树枝，或者像这种草，它都会爬到这个草上面。
12: 知了猴是蝉的弱虫，平时躲在泥土里，晚上会爬出来蜕皮羽化。刚从土里爬出来还没变黑的知了猴，肉质最嫩，也是吃货们最推崇的金蝉。夜色中有人打着手电筒仔细搜寻，也有人提着塑料桶来回走动。捉蝉人既有当地村民，也有远道而来的。记者关闭了摄像机光源，向竹海望去，整座山上都是晃动的光点，场面十分壮观。
9: 这是比较难找的呢，
13: 看不清楚啊，它因为它退壳了之后它的颜色是绿的，树叶子差不多。有的人喜欢吃这种，有的人喜欢吃那种
9: 老一点的。
13: 对，
9: 这一晚上逮的好能逮多少呢？
13: 现在逮不了多少，现在人太多了。
9: 那以前逮的多呢？
13: 以前逮多了几百只这样的。
10: 这就是退壳的。
11: 这个东西你们要吗？
10: 这个不要。
11: 为啥呀？
10: 翅膀长硬了就不能吃了。没退壳之前或者刚刚退出来是那种青色的。绿色的，就是绿色跟草，像草绿色一样。
11: 那给它放回去。
12: 记者跟着捉蝉大军在竹林里深一脚浅一脚的摸索，很快就发现迷了路。这些捉蝉大军中很多人也和记者一样找不到出山的路。
14: 我在抓半个40分钟吧，
11: 就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14: 对，是感觉是往那个方向走，它是下山路。
9: 上面这个老兄也是终于迷路了，
14: 出去不往出去，找不到路也行。
12: 跟着一位老练的捉蝉人，记者好不容易走出竹林。这时山下的马路已经热闹得像赶大集一样，这里成了夜间知了猴的交易市场。
9: 它这个为什么要放在水里面呢？
14: 它是盐水，你不放它会变颜色。
9: 哦，那你放进去它就死掉了。
14: 对啊，
9: 起到这个保鲜的作用是吧？
14: 对，
9: 这回去自己吃还是卖啊？
15: 自己吃。
9: 这待了多长时间啊？这个
15: 待一个多小时，得100多只吧。
11: 多少钱一个？
14: 1块
11: 1块一个。
14: 不要动，
11: 他卖多少个？几百个，那一天有1000多块钱收入呢。
0: 记者在采访当中看到，整座山呢就像是被星星点亮了一样，但这看似美好的星光背后，却是成千上万只知了猴的命运。捉蝉人举着手电筒，满山遍野的地毯式搜索，就连刚刚爬出来的嫩绿色小家伙都不放过，就是为了几百块钱的收入。其实我们说这是一个生态警报，那以前之所以特别好捉是因为存量大，那现在难捉是因为这几年大家一窝蜂，这个资源已经被迅速的透支了。那么集体捉知了猴会不会造成种族灭绝呢？专家介绍，蝉的弱虫通常要在地下生活好几年，常见蝉类一般是1到3年，那过度的捕捉可能会导致蝉类地下种群的数量显著下降，甚至局部消失。我们来听听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博士、科普作家詹志宏的介绍。
16: 今年抓的是前几年埋在地下的存量，所以我们短期看可能会抓很多，但是几年以后它才会出现显著的种群下降的现象。所以更准确的一个说法是，蝉其实不太容易被抓到物种整体灭绝，但完全可能被抓到局部显著减少，甚至某些小区多年可能都听不见这个蝉的叫声。此外我们还要注意是，有部分蝉类属于三有保护动物，比如绿彩蝉、琥珀蝉、硫磺蝉等等， 普通人夜间捕捉的时候可能。

0: 能很难去辨别所谓的具体种类，这其实增加了法律和保护的风险。
1: 嗯，我们都知道这个生态链哈，是环环相扣的。那产少了以此为食的鸟类和松鼠怎么办？土壤失去了幼虫的松动，那树木的生长又会不会受到影响？千把块钱收入哈，固然是非常诱人，但是如果说这笔收入是以牺牲整个夏天的蝉鸣、透支森林的健康为代价换来的，那这笔买卖到底划不划算？捉知了猴又到底会不会影响生态呢？我们接着来听专家分析。
2: 詹志宏表示，这取决于强度与方式，少量分散捕捉影响有限，但大规模商业化捕捉会带来多重压力。蝉是食物链的重要一环，大量捕捉会减少鸟类、螳螂等捕食者的食物来源。蝉的若虫翻动土壤，成虫死后回归养分，参与物质循环，若在羽化前被大量捕走，则直接阻断繁殖链条。此外，翻草皮、折树枝、扔垃圾等附加行为对绿地的破坏更为直接。
0: 野外的知了猴其实存在寄生虫、重金属富集、氯化打药的风险。如果是为了吃，更稳妥的方式是选择明确来源，人工养殖或是正规渠道销售，充分经过加热处理的产品，而不是在城市绿化带、公园和路边的树林里随手抓来吃。
1: 捉这个知了猴哈，大多都是为了吃，但是网上呢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知了猴体内有很多的寄生虫、细菌、重金属，体内的铅含量非常高，铝的含量是油条的150倍。这个传言又到底是真还是假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3: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临床营养师葛萍萍，
4: 网上所流传的一些它携带的一些病菌的问题呢，其实呢是跟知了猴生长的环境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在使用这个知了猴的时候要了解一下它的生长环境，就比方说我们在田间捕捉的一些知了猴，这个我们就不用担心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一些污染严重的工业园区，它携带的病菌可能性就会大一些。
5: 专家建议，在城市绿化带、化工区以及农药化肥污染严重的土地中捕捉的知了猴最好不要食用，而人工养殖或者优质环境中生长的知了猴则重金属含量很少。对于寄生虫和细菌问题，专家也建议食用美味之前一定要仔细清洗，可以用盐水先洗干净，多泡一会儿，让它吐一吐体内有些有毒的物质，再用高温把它彻底做熟。同时专家也提醒，作为一种昆虫，知了猴含有非常高的蛋白质，但这是一种异型蛋白，容易引起过敏。
3: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临床营养师葛萍萍，
4: 知了猴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但是呢是属于异种蛋白，就像很多人对鱼虾过敏一样，有些人吃知了猴也会过敏，这时候呢我们建议就是对鱼虾过敏的人要少吃知了猴，还有就是第一次吃知了猴的人要慎用，就是可以先少吃一点尝试一下，然后发现自己不是过敏体质了，然后再才可以食用。
1: 所以这个知了猴呢也不是说想吃就吃，咱们吃的不对是很容易引发过敏的。那刚刚报道当中专家还提到一句话，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那就是知了猴是不是携带病菌和它的生长环境有着很大关系。我们大家可能只看到这个知了猴高蛋白能卖钱，却往往忽略了它们的生长环境。我们在这儿也真心的呼吁各位哈，咱们要多一份对于小生命的敬畏，多一份守护自然的心。年年盛夏都能听见此起彼伏的蝉鸣，这份原生态的夏日风光才是千金难换的珍贵馈赠。
6: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前面节目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外加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呢，最晚15号当天全部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400100-7897，400100-7897。美善臣很多的老听众都在用，反馈也是特别好。您想一想，躺在床上10多分钟就能够入睡，晚上不惊醒，一觉安稳睡到天亮，早上起来这个精气神肯定不一样。那如果说您 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建议大家试一试美山陈。他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除了可以享受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订购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收到货先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您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10分钟之内再额外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活动15号准时结束。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6: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去年呢，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那今年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各位，你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和着昆仑山的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相信我，吃一口你就会爱上。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颗恐龙蛋树，8月份你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我听说这3斤珍果，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我们再见。
6: 欢迎收听新闻服务区，关注教育，聆听成长，我们的声音不止于电波。想看见成长的模样，感受教育的滋养，欢迎在微信视频号、小红书搜索937教育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37成长必修课，关注我们，走进校园，与青春同行，为成长赋能。想在声音里沉浸思考，在对话中听见观点，欢迎订阅我们的播客美文的对谈时间。成长季正在更新中，与智慧的师者相遇，与有趣的灵魂共鸣。西文服务区教育系列全媒体平台，期待相遇。
7: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8: 不是催你，再不买真的来不及了。这批低价收购的皮料做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很快就要抢空了。皮料价格上涨，牛皮凉席就不可能999了。18年来的第一次价格新低啊，各位，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预定看席，不满意直接退。头层皮防粘工艺，爽滑平整，富有弹性，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身子底下像开了除湿器似的。往年推荐价2599，老听众都知道，今年做到1599，这批直接降到999，简直疯掉了。周边的福州啊、马鞍山的朋友都在呼啦啦的下单，对老人关节、孩子皮肤敏感、女士开不得空调的特别友好，还能当做爬行垫。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盛夏的爆烤模式即将来袭，闷热黏身，睡觉出汗，全是夏天的烦恼。想要一整夏的清爽好眠，选一床高品质的凉席特别重要。那今天给大家带到我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软睡席，今年的价格是史无前例啊，因为去年厂家抄底囤货了最低价的库区的原皮，把原料红利全部让利给消费者，才做到了本次推荐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的999，1米8的也仅需1299。 全部天然头层真皮打造，所以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天然的头层牛皮凉席有自然的疤痕，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席子的重量在5到8公斤不等，这是自从2008年上市销售至今，很多老客户的席子已经用了将近20年，依旧是完好好用。我们经常说一席睡三代，指的就是头层水牛皮软睡席。

那如果您今天999拿下，税上50年，每天才1毛多钱。所以今年价格宣布之后呢，订单已经排到一周之后了，您赶紧下单。订购热线是400710190004007101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打开首页就可以看到牛皮凉席的弹窗，直接线上下单，方便又快捷。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在这里优先推荐大家选购1米8规格，因为是软席啊，席面两侧可以自然的垂边，大床小床都可以使用，性价比极高。40071019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赢送诗歌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5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特惠价只要999，往年同规格棕红款最低也要1599，每床又给大家省了600块钱。这消息一传播，很多老客户重复又来买两床三床，实实在在给大家省钱了。也有朋友提出质疑，说价格低了这么多，是不是都是残次品？解释一下，之所以便宜这么多，仅仅是因为去年厂家大胆采购了一批原皮料，正好是原皮价格最低的时候，保证是三峡库区的优质水牛的头层皮，又取消了精装礼盒，采用到的是卷筒简易包装，压缩全部附加成本让利客户。那这批皮料售完立刻会恢复到我们的正常售价，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现在就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04007101900，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早下单优先安排配送。400710190004007101900，那拨打电话给大家安排送货，同时呢也是提供给各位不满意直接拒收的服务，但是呢不提供试睡啊。因为牛皮凉席厚重，反复退换极易刮伤皮质，很多客户收到席子会疑惑背面烙印是否为瑕疵。在这里统一说明一下，席子原料为三峡库区的散养水牛的原皮，养殖户呢会用钢印在牛身上打上专属的烙印区分归属，烙印在养殖阶段形成，仅留存于席子背面贴床垫一侧。同时烙印呢也是辨别正宗的水牛头层皮的核心依据，会完整的保留到原生纤维的头层皮才能够留存印记，那二层皮人造皮的表层会经过打磨，不会出现此类的天然印记。那这款凉席自带舒适的凉感，原理呢就藏在头层皮天然的毛孔里，遵循热胀冷缩的物理特性，人体接触席面的时候，皮肤热量会通过毛孔皮质快速的散出，体感是清凉温润，凉而不刺骨，日常开空调只需要1到2个小时就能够全屋降温锁凉，不用整夜的持续开机，长期使用能省下不少的电费哦。悉心养护可以稳定的使用50年以上的时间，日均使用成本才1毛多。想要入手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记好了，999，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的底价啊，买到的而且不是二道皮，不是劣质品，是真正的1米5规格的头层水牛皮的软睡席。收到货打开席子，可以看到毛孔，看到席子背面的记号，看到偶然会有的蚊虫叮咬后留下的小小的疤痕，都可以证明它的头层皮的身份。那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拨打电话400710190004007101900，能够抓紧下单。
去的有一户家庭啊，家中有两个宝宝，之前客厅摆放大型的沙发，挤占了全部的活动空间。参考了邻居家装方案之后，移除了沙发，购入了一床水牛皮凉席，平铺地面作为儿童的活动区。孩子日常爬行、搭积木、阅读都在席面上，即使打翻牛奶等饮品、散落零食，清理的流程也非常。

0: 简单，不会像布艺地垫那样受潮滋生异味，软垫材质也能够缓冲磕碰，保障小朋友的活动安全。南京浦口区的一位听众啊，一次性下单了三床，说一床自用，两床分别赠与母亲和岳父，长辈使用竹席，夏夜冰感刺激关节，出汗之后黏腻不适，更换牛皮凉席之后干爽温润，翻身无杂音，依靠天然的毛孔散热，不用长时间开空调，睡眠的状态啊明显改善。客户测算999可以用几十年，对比年年更换平价的凉席，长期使用性价比会更高。那999定价利润微薄，当前订单积压较多，部分订单需要排队等待，下单越早配送越快，错过本次恢复到正常的会员价格1599，不会再有低价福利了。有需求直接拨打400710-1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陆续有朋友收到货的，可以给我们反馈啊，席子的品质怎么样，摸着良心说说，这漫漫长夏睡得又凉快又舒服，简直是幸福感爆棚好吗？999这次花的值爆了，而且皮席子的档次真的不一样，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上场3-4千，我们这批才999，植物纤维的席子是年年换，不如999买床皮席子。赵女士说从来没有用过牛皮凉席，但是就觉得跟家里的风格很搭。诶，这皮席子就是软装啊，内涵也够，透气排湿又清凉，席面细腻软滑不易变形，凉而不冰，散热透气，还实用，因为皮质好，会越用越凉爽，越用越光滑柔顺，看着就欢喜。400710-1900，电话占线就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可是推荐历史上的第一次，全亏这批底价好皮料才能够有这么好的价格，之前竞价出厂价倒贴都做不到三位数，999买头层的全皮的植物柔质的牛皮凉席，拥有几十年使用寿命的牛皮凉席，400710-1900，个人用馈赠送人都是品质之选，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一样免费送货到家。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2: 北京时间12:00。

福。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整点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及以北地区呢是中雨的天气，本省西部部分地区有大雨。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中北部个别点位呢是暴雨，而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在28到29度。下面我们来更新到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目前台风巴威风速风力为8级，已经进入江苏，现在呢是位于我省睢宁县境内，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在向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报显示于7月14号0点左右会移出江苏。温馨提醒，近期请关注天气预报最新的信息，减少户外活动，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等，不在山沟低洼地段进行游玩、逗留以及躲避，遇到不知深浅的积水呢，要小心漫水路段以及隧道等，不冒险通行，不要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和地下室。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据水利部消息，受降雨的影响，长江下游支流水阳江新河庄水文站在安徽宣城，那今天1点20分水位涨至警戒水位11.50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

0: 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水阳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水利部紧盯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的监测、预报、预警，提前启动针对安徽、江苏的洪水防范应急四级响应，督促指导做好港口湾水库等骨干水工程科学调度，落实落细水阳江洪水防御各项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安徽省洪水防御一线在协助指导。昨天下午3点起，南京市启动水阳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据了解，水阳江发源于安徽绩溪山区，在南京市高淳区流入江苏境内，高淳段河道长约 20.4 公里，沿线堤防全长约45公里，是南京防汛的重要防线。今天上午9点，记者在洪泽湖淮安洪泽区水域看到，洪泽湖湖面的风浪正在持续加大，湖面白浪翻滚，一层层的浪头拍打着岸边，湖区航道已经全面封航，所有船舶停止运行。根据最新的水文数据，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截止到13号上午9点，洪泽湖桨坝水位11.96米，湖面风力7级，当前水位未突破警戒水位，湖区水情整体平稳可控。当地相关部门迅速行动，周密部署，扎实落实各项防汛防台措施，构建起人防、物防、技防的立体防控体系，全方位守护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受降雨影响，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延寿水文站今天2点36分水位涨至警戒水位149.82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蚂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上午6点发布全市防汛橙色预警，提升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至2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通告，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全市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众性活动停止举办，全市在建工地一律停工，全市涉山涉水景区景点早夜市停止营业。接下来是国际方面。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23点57分，泰国首都曼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当地时间13号1点44分左右，泰国总理阿鲁廷抵达事故现场，并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受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欧洲多国山火持续燃烧。当地时间12号，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仍然在持续燃烧。该省所在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通报，随着气象条件的好转，这场山火已经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阿尔梅里亚省山火自9号已经开始燃烧数日，12号山火过火面积达到了7000公顷，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有18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这场山火已经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山火之一。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台风巴威仍在影响当中，今天南京风力仍然较大，雨势较强的时段是昨天夜间到今天的白天，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出行方式，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小雨渐止，夜里逐渐转为阴到多云，15号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6: 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会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美善臣，除了可以享受到周年庆最大优惠之外，额外再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它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可能会比较麻烦。当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啊，可以先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使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订购美善臣，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电话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来参与活动。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依然有江苏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交阿依。这次啊，我们的路线非常有特色，不仅能够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去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会比较热，但是咱们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然说是山城，但这次的行程呢几乎全程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呢还帮大家升级了2晚5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因为每年暑假去哪里旅游都很贵，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告诉大家，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而这个价格呢还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超值。名额有限，大家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0: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4: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6: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今天节目一开始啊，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傅强老师。你好，傅老师。
7: 你们好。
6: 那我们今天和傅老师呢，会和大家呢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经常家里面啊开车停在小区里面的话，可能这个小区的车位被占是一件非常常见的邻里之间的小事儿啊，大多时候可能互相啊道一句道歉啊，或者我及时来挪个车啊，你

0: 警方调解这样的一些常规维权渠道都失灵都不管用之后，业主啊就无奈发布了现场视频啊。这个事儿一发酵到网上之后，就迅速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涉事人员公职人员身份曝光啊。随后呢，长沙市体育局就发布了通报，启动调查，纪检部门也同步介入，最终涉事人员是当面致歉，书写道歉信，做出经济补偿，取得业主谅解，那本人也被停职处理，系统内部正在开展作风整顿。所以你看这件事儿看似啊这个收官还是挺圆满的，但其实网络上的舆论分歧一直都存在，因为很多人认为啊这场和解纯粹就是因为上舆论热搜了，然后单位去追责了，所以才倒逼出来了这个结果。当事人呢，当事人他并非是真心的去敬畏这个规则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对于我们今天说到的长沙的这件占车位的事儿哈，您是怎么看的？此时此刻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或者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去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那因为我们发现目前网络上最主流的声音还是在说这件事儿有可能是用舆论在倒逼正义，因为大部分网友认为，如果说这名当事人他没有公职身份，这件事儿没有冲上热搜，或者没有被官方通报去施压，很多人觉得这场维权可能大概率还是会不了了之啊，道歉和解完全也是当事人无奈的妥协。所以傅老师，您认为这起事件它最终和解本质到底是热搜的胜利呢，还是社会规则的一个必然回归呢？
1: 首先我想就是说这两点不存在这个对立的关系啊，就是这个在这里面既有这个舆论监督的推动作用，更体现了社会规则最终发挥作用啊。这个如果一定要回答到底是热搜的胜利，还是社会规则的胜利，还是或者说还是规则的这个回归？那么我更倾向于认为什么呢？认为这是舆论监督倒逼规则回归的一次典型的案例。
0: 嗯，对。
1: 那么而不是两者的对立，对吧？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确实是有明显的热搜效应，这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没有视频公开，如果没有舆论持续的发酵，如果没有涉事人员公职身份受到关注，事情很可能停留在物业协调、警方调解无果的状态，对吧？那么从事件发生的过程来看，当事人态度并不是一开始就积极解决的，而是在纪委介入、单位启动调查、舆论持续关注以后，才出现了道歉了，才出现了赔偿了，才出现了取得谅解了等一系列的转变。所以很多网友也认为，就是说道歉更像是外部压力下的这个结果，而不是内心真正的认同规则，这是很讨厌的啊，我们后面再分析，对吧？那么实际上我们讲，就是舆论在这个事件当中啊，讲舆论和规则的关系，我们讲舆论并没有直接代替规则啊，而是促使规则进入了它应有的运行状态。哎，这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实际上我们讲，就是说这个事件啊，它更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细节是什么？那么为什么一个普通的业主，他通过物业啦，通过沟通啦，通过报警啦等正常的渠道，连续八天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0: 对吧？
1: 那么却要等到舆论介入以后才迎来了转机。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每一次都必须依靠拍视频上热搜，对吧？引起关注，那么公众难免会产生一种担忧，什么担忧？就是是不是只有成为公共事件，规则才能发挥作用？
0: 对
1: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好探讨这个问题。
0: 对，这个是的。
1: 这恰恰什么？这恰恰是我们基层治理需要改进的地方，需要注意的地方，对。
0: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舆论呢，它只是当中的一个催化剂，但它并不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即便说没有舆论，它这个热度在，其实我们这个车位你按照合法的这个产权来看，或者我们从文明处事的这个角度来看，政府看什么都很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江苏听众去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加幸运，每人再加送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呢专门为大家准备的，平时是没有的，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说起水蜜桃，大家可能脑子里啊一下子就会蹦出阳山水蜜桃，但是你知道吗，在咱们江苏镇江句容，七一勋章获得者赵雅夫和他的团队呢是倾情培育20多年。

0: 年也收获了一颗颗让你吃到停不下来的好桃子。14号也就是明天上午的7点到11点，赵亚夫呢将会来到我们的公益助农专场直播间，和主持人侯真还有小胖一起去摘桃。这片优质好桃的所在地啊，就是革命烈士许杏虎的故乡，镇江居荣的杏虎村。那赵亚夫为什么会推荐杏虎村的水蜜桃呢？因为这里呢有着得天独厚的丘陵坡地，充沛的日照雨露，肥沃的有机质的一个土壤，那这里呢都造就了绝佳的种桃环境。而赵亚夫和他的团队从2001年就开始在这里精挑细选优良品种，搭配科学生态的种植模式，全程施用的都是有机肥，采用物理生物方式防虫，经过严格的农残检测，全程的溯源管理，手握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双认证，每一颗都是纯天然的放心好桃。这里的水蜜桃啊，果肉饱满硕大，而且细腻无渣，蜜甜多汁，含有多种维生素和果酸，以及钙、磷、无机盐等，营养丰富。七月中旬还是水蜜桃口感最好的时候，那我们就直接会来到田间地头摘下水蜜桃，就立刻装箱发货。这一口咬下去呢，就是阳光滋养的自然甜味啊，更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满满心意。一箱有八枚大果，净重是4.5到4.8斤，直播间的助农价格是89块钱。记住，14号也就是明天上午的7点钟，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抖音号和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赵亚夫邀请你一起尝一尝当季的珍品好桃，把咬一口就忘不掉的水蜜桃带回家。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再次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富强老师。那后半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湖南长沙的女干部霸占车位这件事儿。那其实在这件事儿发酵的过程当中啊，有一部分声音或者说有一部分争议是认为啊，这个车位纠纷啊，它是属于8小时之外的私人生活琐事啊，是属于个人的私德范畴，和公职工作无关啊。如果你进行全网追责或者单位处置，是属于小题大做、上纲上线。哎，但是好像普通大众是不认可这种说法的。所以傅老师，我们也想请问您啊，如果说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公职人员的私人品行还有日常的处事规则感，它不能够简单的和公职身份所切割开来呢？
3: 对，首先就是需要明确一点，就是公职人员当然也有他的私人生活啊，不是说任何私人行为都要接受无限被放大的审视啊，但是当私人行为涉及到诚信、守法、守规、尊重他人合法权益等基本的公共价值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再是个人的私德问题了。那他会影响公众对于其履职能力和职业操守的判断。那么实际上我们讲，从公共视角来看，公职人员的私德与公众的信任力之间之所以存在关联，核心是在于这么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公共信任具有整体性。我昨天在准备的时候，我实际上看到一个这个讨论啊，就有一个工作人员他也写东西啊，他说你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而否认我们整体的工作，我们整体的公务员整体，我们大多数公务员还是好的啊。那么你一个人出了问题，现在网上攻击都讲说我们整体公务员队伍不好，他说这个是很不公平的。
0: 对，
3: 但是我要告诉他是什么，就是公共信任它是具有整体性的，它是不可分割的啊，群众不会把一个人简单的划分为上班时是公务人，是公职人员，下班时就是完全无关的普通人啊。那么公众更多人会根据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去判断他的价值行为，
0: 对，
3: 和他的行为习惯。如果一个人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经常无视规则、缺乏诚信，那么在公众自然会产生什么？产生你在履职时候也能够做到很公正吗？还有一个，第二个，你一个人这样，你那个整体，你那个群体。

0: 体也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最基本规则，就是公众信任它是具有整体性的。对，第二个什么？第二个就是规则意识，它是具有一致性的。
1: 嗯，
0: 对，什么意思？一个真正遵守规则的人，不会说只在办公室遵守规则。
1: 嗯，对，
0: 对吧？而在生活中随意突破规则，
1: 是的，
0: 对吧？嗯、同样，一个人在生活中，如果说他总是习惯于推诿责任啦，漠视他人权益的人，也容易让公众担忧这种行为是否会影响他的工作作风，对吧？因此，群众关注的不是一件小事本身，而这件小事所折射出来的规则意识和他的责任意识，对吧？
1: 嗯、
0: 第三个什么？就是公众治理啊，我们要记住一点，就是公众治理本质上它是依赖于公信力的，
1: 嗯，
0: 对。那么如果说法律规范它可以规范行为，但是公共治理呢，它需要社会成员发自内心的信任和认同，对吧？如果群众认为一些公职人员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不能够做到诚实守信，都不能够做到遵守规则，那么这种个案就很可能削弱公众对于整体公共服务体系的信任。
1: 嗯，
0: 对。所以就是我们讲什么，它具有整体性，对吧？所以我们说公众信任具有整体性，规则意识具有一致性，公众治理本身它的公共治理本身啊，依赖于它的公信力。
1: 嗯，
0: 所以我们讲，我们每一个公职人员，公务员也好，还是其他为群众服务的部门人员也好，你应该深深的意识到这一点。啊，我们经常用一句残语来讲什么，叫做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1: 嗯，对。
0: 往往一个群体的形象就是被这少数人的这种行为所败坏的，
1: 嗯，
0: 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讲什么，就是公众人员。当然，我们也看到，比如说你的正常家庭生活了。你正常的个人兴趣爱好了，那这个属于个人自由，对吧？但是如果涉及到诚信吃饭、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等问题，那么就会影响公众对其履职形象的一种基本评价。
1: 嗯，所以说公职人员的这个私德失守或者言行的失范，他消耗的是公共的信用啊。
0: 对，
1: 这个也是私德和公信力深度捆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对，而公信力恰恰是什么？恰恰是公众治理本质的一个依赖。
1: 嗯，是的。其实您刚刚也提到了，古人讲修身齐家，对吧？治国平天下，
0: 嗯，
1: 那修身它是履职的一个基础。
0: 对，
1: 那我们普通大众，我们很朴素的认知就是很直接啊，觉得压装栏杆、拍摄视频、网络曝光，然后舆论倒逼、单位介入，才得以维权成功。
0: 嗯，
1: 你看这一系列链条真的非常的复杂。
0: 嗯，
1: 所以傅老师，您认为这种超长的且说高成本的这种维权链条，反映出了我们在社会规则落地或者基层维权机制方面还有哪些短板呢？
0: 首先它反映出就是我们讲这个规则执行啊，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1: 嗯，
0: 哎，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缺规则，比如说私人车位，
1: 嗯，
0: 私人的产权车位，它是受法律保护的，
1: 对，
0: 对吧？侵占他人合法权益本身就明确的是非判断，不需要我们多说的，
1: 嗯，
0: 对不对？但是我们讲，如果从规则存在到规则真正的发挥作用，那么中间还隔着什么？还隔着执行效率和落实能力，
1: 嗯，
0: 对吧？但是如果当事人需要通过物业的调解了、反复的沟通了、报警求助了，甚至要借助网络舆论，
1: 对，
0: 才能够推动问题的解决。
1: 嗯，
0: 那么群众就会有产生一种什么？产生一种感受，就是规则是有的，
1: 嗯，
0: 但落实的不够及时。
1: 嗯，
0: 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基层维权的机制，
1: 嗯，
0: 还存在着协调有余、处置不足的情况。
1: 嗯，
0: 哎，这个维权成本，我们刚刚讲了，维权成本高于违法成本。
1: 嗯，是的，
0: 吧，
1: 所以整个的这个机制偏低，
0: 哎，
1: 而且闭环也不顺畅。
0: 对，还有呢，就是什么，就是基层治理的快速响应机制还有提升的空间。
1: 嗯，
0: 啊，它往往容易什么，就是因为快速响应机制不够及时，
1: 嗯，
0: 所以它往往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1: 对，
0: 对吧？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是非曲直是明明白白的摆在这儿的。
1: 对，
0: 它本身不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么简单的事情把它弄得这么复杂？这当中的原因，
1: 嗯，到底是什么？确实是，
0: 哎，确实是令人，嗯，令人深思啊。
1: 对，所以有很多人就会想到，我普通人维权，我需要付出这么大量的时间，或者说精力成本，最终只能靠舆论去打破僵局。那这可能就是基层维权体系最需要补齐的一个漏洞。
0: 对，就是从另外角度，
1: 嗯，
0: 就是我们讲这些事情能够得到这个处理啊，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肯定，说明制度本身还是有纠偏能力的，
1: 嗯，嗯，
0: 对吧？
1: 是的。
0: 但是呢，公众更期待是什么？就是这种纠偏能够发生在网络热搜之前，
1: 嗯，
0: 而不是热搜之后。
1: 是的，我们说啊，这个小小的车位啊，它照应的就是规则的大意，也是民心所向。所以这件事儿的终极意义。

0: 意义它不在于说追责某一个人化解某一件事，而是在于警示所有的人，特权呢是不可有的，而且规则不可破，民心也不可伤。好，稍后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先锋观察。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1: 嗯，
2: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 嗯，原来
0: 自今天6点起，梅河口市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中等专业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全部暂停线下教学，公交线路、城际及城乡客运班线全线临时停运。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凌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再次发生爆炸，伊朗南部霍尔木斯干省的西里克地区和伊朗主要海上进出口枢纽之一的贾斯克，以及伊朗南部的布什尔省部分地区也都传出了爆炸声。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军12号晚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不仅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尤其是第2条第4款规定，同时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使近期为缓解紧张局势、实现地区和平稳定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作废。声明表示，距离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过去仅25天，美国政府几乎公然违反了该协议的全部内容。美国通过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渔船和货船、气象设施及其他建筑，犯下了最为严重的战争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于伊朗时间今天凌晨0点30分对伊朗南部多地发生新一起的打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在美军发起袭击前1小时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伊朗方面这一报道暂无回应。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台风巴威仍在影响当中，今天南京风力仍然较大，雨势较强的时段是昨天夜间到今天的白天，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出行方式，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小雨渐止，夜里逐渐转为阴到多云，15号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在存款利率普遍下行的背景下，近日有国有大行逆势重启利率相对较高的五年期大额存单，引发投资者广泛关注。相较于普通存款，大额存单收益率更高，流动性更强，起存金额也更高。目前投资者普遍关注后续其他银行是否会跟进发售五年期大额存单，存款市场将如何变化。对此，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取决于商业银行的息差走势、自身资产负债管理等诸多因素，现在仍有不确定性。存贷款息差是商业银行利润的重要来源，近年来受贷款利率持续下行影响，为保持息差稳定，银行业普遍下调存款利率。从今年一季度情况看，多家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企稳，有些较去年回升，为发售较高利率存款产品提供了可能。接下来，这些息差企稳回升的银行更有可能发售长期限高利率的存款产品，吸引更多投资者。需要提醒的是，大额存单购买起点金额较高，长期限产品虽然可以转让，但需承担一定时间成本。如果投资者用于储蓄的资金量较小，对流动性要求较高，则长期限大额存单并不是合适选择。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别制作。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宣传员马凌晨。如果你住在山区、海边或者是低洼的地带，那台风来临时你面临的危险可能要比普通人更大，必须提前行动。先说山区，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住在山边、水边的群众接到转移通知必须果断撤离，切不可贪恋财物。撤离的时候应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跑，千万不要顺着滑坡的方向跑。如果发现泉水突然断流或复流，岩石开裂并发出异响，这些都是山体滑坡的前兆，要立刻逃。再说海边，像滨海区域的浴场、游乐设施全部关闭，千万不要去海边观浪拍照，一个浪头可能就能把人给卷走。最后说低洼地带，住在低洼易涝区域的居民提前要把家具电器搬到高处，如果水已经进屋，立刻往楼上或者是高地转移，被困时拨打110、119，清晰地告知你所在的地址和被困的人数。记住，台风面前保命第一，财务第二，该撤就撤，不要犹豫。
2: 以下是广告内容。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呢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块钱的产品，另外呢再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15号当天全部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100-7897 400100-7897。美善臣呢有很多老听众都在用，反馈也特别好。您想一想啊，躺床上十几分钟就能够入睡，晚上不惊醒，一觉睡醒安稳到天亮，早上起来精神肯定不一样。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又比较短，建议您都可以来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除了可以享受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订购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收到货先用这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您再继续使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十分钟内再额外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您多花一分钱，活动在15号准时结束。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活动。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您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我们第一脚踏进的是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T 望远镜。

0: 从兴隆出来呢，我们将会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越野车将带你一次穿越五种地貌，这是 80% 的游客都到不了的地方。而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飞蚁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还为大家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都是五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还有满族传统宴以及同德烤鸭，通通都为大家安排上了。8月8号到8月13号是由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是5380元每人。这个呢是需要大家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结束的时候呢是在秦皇岛站去解散。而含了南京往返高铁的大交通的呢，就是6580块钱一个人。所以两种方式呢，大家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而这次行程，我们还特别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独立营出发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这个团是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8680元每人，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如果想报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

0: 才接到了转移任务，开完会已经到深夜，只睡了2个小时便投入转移工作。面对镜头啊，赵蓓蕾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当知道记者要采访他的时候，他连连摆手表示你不要拍我啊，表示不要拍自己，而且他还说你这样太像作秀了，你还是不要拍我了。你看这句别拍我，连同他那个挡镜头的下意识的动作，结果传到网上之后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共鸣，也把他送上了热搜。越是危急关头，其实越能够检验一个人的成色。赵蓓蕾当时是只睡了2个小时就投入工作了，其实他心里啊装的是一个人都不能少的这个硬任务，嘴上念叨的是转移群众的安危冷暖，可能也没有心思琢磨自己啊镜头里的形象到底好不好看。但是那份对于作秀的天然排斥，恰恰就是实干者本能的心理防线。现实当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基层干部啊，总是习惯于工作未动，照片先行，抢险救灾现场也不忘摆拍留痕。那两相对比的话，我们就发现对于形式主义深恶痛绝的公众，就更加容易被赵蓓蕾这种躲镜头的纯粹给打动了。他躲开的是镜头，袒露的是担当，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实，也是对于形式主义不良风气的有力反驳。一句别拍我，其实也有基层干部怕被误读、怕被网暴的普遍的心态。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我们节目当中曾经说过，湖南石门县救灾女支书因为戴了耳环被质疑啊，群众认为她是戴的是金耳环。那就这个例子啊，我们就发现网络上的放大镜啊，确实有一点过度审视的意思，让不少基层干部干活的时候总是如履薄冰，生怕一个细节被放大，一句无心之言被曲解。而赵蓓蕾的闪躲，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这种顾虑值得社会认真对待。基层工作的难啊，不仅难在身体累，更难在精神压力大、外界的不理解，还有网友的过度解读，常常会让干事儿的人呢流泪又流汗。在镜头面前，赵蓓蕾谈到工作难度的时候，他也动情的落泪啊。也许只有真正扑下身子干过活的人，才懂得这份情绪呢从何而来。网上一句别拍我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其实本质上啊，就是对优质基层治理的深切呼唤。真正的基层治理不在于开了多少会、留了多少痕，而是要看群众在危机时刻到底能不能看到干部的身影，在关键的时刻呢，能不能感受到组织的温暖。赵蓓蕾是用行动作答，群众用共鸣来回应，这种良性互动啊，才是干群关系该有的样子。对于实干者最好的回应，其实就应该是给予他们足够的宽容和信任，多一份将心比心，少一些过度解读，实干者才能够更加安心的做事，基层治理的信任纽带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相互理解当中的。说到底啊，赵蓓蕾说的那句别拍我，它引发大量网友共鸣，背后呢藏着的是基层工作的不容易，更有基层需要更多踏实做事而非刷脸留痕干部的公众期待。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
0: 近期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风雨影响，广西多地遭遇了严重汛情，局部地区灾情紧急，让人很揪心。在衡州市云表镇，强降雨呢就直接造成了部分村庄断网、断水、断路，三个偏远村庄一度与外界隔绝，成为了风雨中的孤岛。与此同时啊，贵港一处降雨园区积水严重，低楼层的楼栋被洪水浸泡，大批师生被困在校内，生命安全受到直接威胁。受灾严重的云表镇针对孤岛村庄交通、通讯中断、物资和人员转运的难题，救援人员出动了无人机编队，穿越狂风暴雨，精准向村内投掷了饮用水。

0: 水、食品等急需的生活物资，解决了受灾群众的燃眉之急，同时还借助了无人机灵活机动的优势，安全转运了部分被困群众，打通了高空生命通道。很多网友看完现场画面啊，都纷纷留言说这呀才是科技最美的样子。身处险境的学生们坐上救援的舟桥，那也忍不住在齐声喝彩，为祖国点赞，为硬核救援点赞。那在我看来，大家的感动和自豪其实不只是来源于先进酷炫的救援装备，可能更多是来源于这份国家给的安全感。当然，硬核科技是救援的底气，坚守担当才是救援的内核。再先进的设备啊，它终究是需要人来操控驾驭，再强大的技术也需要实战打磨，用心坚守，我们才能看到让它发挥最大的效能。当然，我们也能看到的是风雨逆行里的队伍，有顶着暴雨踏浪出征，连夜组装调试舟桥设备的技术工程师，也有从天南海北自发集结驰援一线的无人机飞手群体。另外还有不畏艰险昼夜奋战冲锋在前的武警官兵，还有提前排查隐患转移群众抢通生命通道的基层工作者。这场汛情大考呢，再一次印证了一个道理，科技赋予救援速度，担当赋予救援的温度。现代化的应急装备完善的是应急储备体系，那是我们应对极端灾害的硬实力，而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坚守和奉献，这是我们抵御风雨战胜险情的软实力。目前全国多地的风雨还在继续，救援和善后工作也仍在有序推进，我们也期待所有的救援人员都能平安归来，愿风雨早散，家园安好。
1: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力把握时代脉搏。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啊，校园里呢总有太多的离别和不舍。那最近长江大学一张简简单单的宿舍告示，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温柔刷屏，暖遍全网，打动了无数的网友。这张暖心告示啊，是来自于长江大学2026届的硕士毕业研究生啊，硕士毕业生严同学。那即将毕业离校的他，温柔致谢了全校同学，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爱心。我即将毕业离校，今后大家不用再在宿舍门口放置水瓶了，愿大家前程似锦，未来再续华章。寥寥数语，真诚又温暖，这背后藏着的是一段延续多年双向温柔的校园暖心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皆是。
0: 严同学呢，很小的时候就患上了疑难骨病，从小呢行动不便，求学多年来一直是由奶奶全程陪伴照顾的。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补贴家用，奶奶平时啊就会在校园里去捡拾一些废弃的水瓶和纸壳，那就像这样一个朴素的生活细节，被细心的同学们啊悄悄地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从那儿以后呢，大家就心照不宣地做起了一件小事儿啊，都会每天呢默默地把空矿泉水瓶、废旧的纸箱轻轻地放在严同学的宿舍门口，没有人刻意去张扬啊，也没有人主动地去宣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届又一届的学子在默默地努力，用最安静的方式守护着身边的同学，温暖着这个平凡的小家。在我看来，这场跨越了数年的校园善意啊，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简单的举手之劳，而是这份善意背后恰到好处的分寸和极致的尊重。同学们始终保持着温柔的距离，不敲门，不打扰，不刻意慰问，只是悄悄地放下物资便默默离开了。他们用不动声色的帮扶，既缓解了严同学一家的生活压力，更小

0: 情意义地守护着一个人的尊严，这是青春最纯粹最珍贵的善良。我们常说大学的温度啊，不只在于厚重的校训，它更是藏在每一处细微的人文关怀里的。当学校知道严同学身体不便，还特意为他安排了一栋临街的出入最便捷的宿舍，而且呢，还专门在楼下修建了无障碍坡道，最大限度地为他的求学之路保驾护航。也正是学校这份体贴入微、平等包容的兜底关怀，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学子，让大家学会了将心比心、温柔向善。最好的教育呢，其实从来都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言传身教，耳濡目染，让善意生根，让温暖传递。其实像这样温柔又有分寸的校园暖心故事呢，在全国各地的高校当中一直在悄悄上演着。很多高校啊，会悄悄地为餐费支出偏低或者生活困难的学生进行精准补助，默默地给他们食堂的饭卡上打钱，那全程隐秘暖心啊，不会让学生有丝毫的心理负担。不少学校食堂还开设了爱心窗口，推出不限时的爱心餐，一句简单的求助就能够为困境学子送去一餐温暖。这些温暖的瞬间其实都印证着一个道理，真正的帮扶从来都不是大张旗鼓的施舍，而是这种不动声色的成全。其实很多时候高调的善意啊，它是会让很多的受助者带来一些心理压力，也容易给他们造成身份尴尬。而这种克制、温柔、有分寸的默默帮扶，既能够解决学生们的实际困难，又能够守住他人的体面，这就是善意最好、最高级的打开方式。如今呢，严同学即将告别校园，奔赴人生新的征程了。而在未来的道路上，这群心怀善意、懂得体谅的年轻人，在遭遇人生风雨时也会多一份底气，在拥抱鲜花坦途时会多一份悲悯与温柔。我们也愿这份无声的美好能够持续传递，愿每一位少年前程似锦、温暖如初。
1: 点赞千篇一律，表达万里挑一，
2: 万里挑一，
1: 打开先锋观察，午后两小时，让自己在更多元的表达里寻找共鸣，
2: 寻找共鸣。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怎么可能？头层牛皮凉席卖999，您没有听错，热卖了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的厂家，把去年低价收购的原皮做了红棕色经典款，让利给消费者。1.5米的只要999，1.8米的也才1299，没有多少，赶快拨打400710幺900，400710幺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结束就是正常的会员价，只有这批皮质，别担心，都是毛孔粗大、纹理清晰、有弹性的头层皮，原皮好料才能睡得清爽、睡得舒服、经久耐用。马上抢定，低至990。

0: 59一床，我只能感叹得亏去年收的这一批原皮价格低，不然哪里来999这个价格啊，从来没有过，连我们自己员工都限购了，抢完真的没有。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家感精选。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2: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3: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台风步步逼近，相关的城市都动了起来，大伙儿囤水囤货啊，小区里边、单位里边那个微信群啊，一遍一遍提醒，要检查门窗，清理阳台，备好应急物资，该加固的窗户一扇扇检查，该取消的出行一个个划掉。这种看起来有点紧张的背后，其实是什么？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对大自然要有基本的敬畏。这一轮台风的路径、强度、风雨影响啊，这几天气象部门早就反复的给大家进行预报，啊，你拿着手机，包括电视里边都是专家，指着地图一遍遍跟大家讲解，手机上也是台风路径实时发布系统的推送，社区里边不断的请居民尽量减少外出，就这种提醒，啊，很多人呢也开始按照应急清单在行动，储备物资、水、面包、饼干、罐头。啊，避免因为临时停水停电让自己措手不及，同时也检查自己家那窗户门呐，是不是牢靠啊，阳台上的花盆杂物都收到房间里边来，防止高空坠物啊，尤其那高层住户那很多大玻璃窗啊，给它贴上米字形的胶带，备好手电筒、充电宝，给车子加满油，远离大树和广告牌停放。看起来这些琐碎的准备其实是什么？就是大伙儿集体的经验。你可以不相信天气预报，但是你躲不过这天气呀。注意，与此同时，长沙一位95后的女干部彭某，哎，她也把台风亲自给招惹过去了。哈哈，根据媒体和官方的通报，大概情况啊是这样的。这个6月30号晚上呢，这彭某把车子停在长沙一个小区业主闵先生人家的产权车位上，留了个号码，但那号码是假的，根本就联系不到他。闵先生来到之后发现自己买的车位给占了，然后生气嘛，用自己的车把这车给堵着，要求道歉。彭某呢，先是谎称自己在外地出差，后来又叫来了男朋友反向堵住闵先生的车，双方多次报警，导致矛盾激化了。接着这闵先生就在自己家的车位上安装了水泥立柱和 U 型管，把这彭某的车子给围着了。这个事儿在网上一曝光，哎，彭某被网友发现了。他是谁呢？他是长沙市体育局体育产业处的一个副处长，说是副处长，实际上他就是科级干部，是个副科长。然后经过社区、公安、街道、市体育局多次调解，双方在7月10号达成协议，彭某道歉并且补偿。7月11号官方通报确认彭某存在多次谎称出差、留错电话、激化矛盾的问题，决定对他停职处理，并且由纪检监察机关对相关问题展开核查。你看看，把公共规则当成自己可以

随意占的便宜，把人家的产权当成自己可以随意侵犯的空间，甚至在事实面前选择撒谎，你说多大一个事儿啊？不就是个停车位吗？但是最后就是这场小小的车位纠纷，它升级成一场全网的这个舆论焦点啊，这也是一级强台风啊。所以这两件事儿您放在一块儿看，你发现它能给人很多启发啊。一边是这个台风，城市严阵以待，给可能到来的狂风暴雨做足准备；另一边是什么？一个95后的干部，一个个人肆意妄为，亲手给自己招来了一场真正的风雨。这叫什么？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善恶终有报。你发现聪明人呐，都会在风雨来之前关好门窗，检查线路，备好物资。哎，生活中最体面的聪明是什么？知道别人的东西不能碰，明白自己先说一句对不起，比事后讲十句辩解更有用。这叫体面的聪明啊。台风总会过境，城市秩序会恢复，受灾的地方能重建。可是一个人如果透支了敬畏，那记录在案的那些个行为可就吹不走也晒不干了。很多人呢就这种毛病啊，越容易得到的越不知道珍惜。你好比天气一直很好，这人他就会忘了灾害天气极端恶劣的影响。日子过得太顺了，你人呢就容易得瑟狂妄。好比这个车位太好占，规则就不算数了。那个职位来得太轻松，敬畏心就少了。可是一定得记得，随手能拿到的便宜啊，不要以为都是免费的，暗中早就标好价格了，迟早有一天得清算。你看央视网评的好，连车位都能抢，何谈为人民服务啊。当一个人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把规则当摆设，把别人的权益可以随意侵占，迟早要为自己的狂妄付出必须的代价。我们的生活也像这样，它就像一场漫长的台风季。你可以不相信天气预报，但是你躲不过天气；你可以不在乎规则，但是你也逃不掉后果。所以但愿啊，但愿咱们在台风天里边或者是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心存敬畏，不然等到风暴来的时候，你才发现自己早就把认错的机会挥霍得干干净净了。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啊，再说个事儿，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最近也是媒体报道，说这个上海青浦的东方绿洲景区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有游客去玩，在渔人码头附近撞见了48个彩色的人形玻璃雕像。这视频一发到网上，网友们发现说，这大白天的一排所谓的那人，那玻璃雕像吧，一排人杵在那儿，脸色惨白，表情呆滞，长得一模一样，远远看去是什么，就像是48个被封印的怨灵在开年会。景区赶紧回应说了，说大伙儿别怕，这是什么呢，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作品，名字叫池中人，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对话。你名头一亮，显得游客挺没文化的，人家是院士，你这高级艺术啊。但是这还真不能怨游客，这可能也是景区和某些艺术家想当然了。你看这个法兰西学院院士听着确实蛮牛的，是吧？可是你院士不代表你的作品放到咱们国家任何一个公园里边都适合。好比法国大餐，这大餐里边呢有蓝纹奶酪，在法国是高档货，你非把它塞到咱们中国人那个包子馅里边，谁会夸你有创意啊？

景区引进的时候不能光盯着院士俩字，你也得看看这玩意儿放在游客必经的道路上会不会把人给吓着。艺术家在自己工作室里边想画什么画什么，那是自由，但是景区不一样，老百姓花钱买票去放松的，不是去参加艺术研讨会的。如果很多人反应都是吓唬人，这说明你作品有问题，对吧？你看这几年公共艺术翻车的事不少见，每次景区呢反应都差不多啊，扔一个你听不懂的名词，然后啊每个人理解不同。但是公共艺术不是你往那儿一摆完事儿了，至少你得给观众有个说明书，或者扫个二维码听一听你为什么那么创作，哪怕大伙儿看不懂也觉得哎哦，原来你是那么个意思，这才叫沟通，对吧？画廊里边艺术家说了算，可是在景区里边那不就得游客说了算吗？如果一件作品放那儿几个月老是把路人给吓哭，让游客看到之后都想绕着走，显然它就是失败的。所以景区下回再要引进所谓高大上的艺术，不要吹院士头衔，哎，你把那模型放门口让卖红薯的大爷大妈先看一眼，要是能把人家大爷大妈都给吓跑，那就不叫人与自然对话，那叫人与自然吵架。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北京电视台报道，今年汛期，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的副局长谢允石，他自购了10亿 token， 花了一个月自主编成了密云专属防灾 APP 教应。这套小程序把全区隐患点、受威胁群众、外保人员全部收录，山体预警、雨情变化、群众转移状态实时更新。如果想到隐患点查看，可以跳转导航。媒体评论说，数字化治理是很多的，但是有一些数字化工具存在轻时效重形式的问题，功能繁琐，操作复杂。谢允石他立足于自己工作的实际情况，不等上级部署，不依赖外包技术，他自己就依据工作需要做出了实操化的小程序，使得问题迅速解决。这种按需创新、务实创新的思路是我们需要的创新姿态。有技术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这个 APP 聚焦于预警、响应、转移、溯源核心环节，数据是实时更新的，确实操作简单方便，服务精准到户。关于这条新闻，我谈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这个就是典型的人工智能时代扁平化管理的实例。在以前叫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在某个领域你需要深耕很多年才能够掌握它的基本的知识，掌握知识了以后呢，

要想将这个东西运用于实践，那很有可能就像搭金字塔一样嘛，底下很厚，一层一层往上垒，真正说能用的是金字塔塔尖的这么一点点，学习十几年才能够出那么一点点，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和价值。但人工智能时代呢，它抹平了很多的技术门槛啊。说老实话啊，人工智能编程现在往往是不用你懂计算机语言的。有另外一个新闻我们可以叠进来说一下吗？前段时间啊，有一些比较知名的人工智能工具啊，它出了一些状况，于是呢在微博热搜上就出现了一个词条，大意把人工智能的这个工具给它拿掉，或者让它换一个，它就得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就会出现我不知道我接下来该干什么，我说的它执行不了，而让我一行一行去写代码吧，我也写不了啊，因为我习惯了人工智能的这种编程模式啊。这就是之前那条微博热搜啊它的由来。而反过来说呢，如果能够顺畅的用人工智能工具，你不需要懂编程语言，你一样是能够写程序的。我需要什么？我不需要去找专家，人工智能就是我的团队。我在拿我自己的工作打一个比方，像最近我在喜马拉雅上开始连载我自己写的长篇小说《奈拉》，那是一个近未来史诗。那写作的过程当中肯定会出错别字的呀，而且那种错别字你自己反复看多少遍你看不出来。那我是怎么做呢？写完一章丢人工智能，错别字马上就出来了，病句马上就出来了。另外一方面呢，有某些地方如果说出现了逻辑不搭，出现了数字不对，它也能跑出来啊。我在制作有声书的时候，那肯定要订阅嘛，如果说点开音乐库一条一条听，那效率就非常低。那我是怎么做的呢？哪段文字我觉得我要订阅了，这段文字直接贴给人工智能，它语义检索，关键词提炼，然后呢两条路，一条路它告诉我有五首曲子，你可以听听看，喜欢不喜欢。如果不喜欢呢，我把这些关键词直接贴给 Suno， 我自己做一个音乐，不复杂，两分钟弄完。然后 Suno 他可能给我做出五段音乐，我选一段自己想要的嘛。可是你看，我不懂编曲，我连简谱都读不出来。但是呢，奈拉上线以后，普遍的感觉是，哇，配乐真棒哎！看到好多评论都是这样了，这也是叫 AI 时代的扁平化管理啊！仔细看，类似的例子到处都是，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当然架构管理也应该随之变化，像做自己的项目可以变成一人工作室，就你不找任何人，一台电脑，行了。就可以把最终产品拿出来了。但是呢，像公职人员他不可能是一人工作室，他把东西弄出来了以后也是要团队化管理的。你就说谢陨石副局长啊，他自己弄出来的教应 APP 啊，他就算 token 是自己买的，那后期的 APP 运营他也涉及到服务器啊，他是不断的要往下花钱的。那这个钱它的来源是什么？就得有一个专门的管理架构方面的升级啊，这是我谈的一点浅见。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山东有多所技工院校发生，就说在招生的过程当中，部分招生从业者刻意制造中专和技工院校的对立，恶意抹黑技校是不正规没有出路的低端教育，他们要为技工教育证明，也为广大家长和学生厘清中职择校的误区。有媒体评论说，中专技校它都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但是呢，部分中专的招生老师和中介为了抢生源，就歪曲了国家的职教的政策，故意制造两类中职院校的身份割裂。其实呢，按照职业教育法的相关规定，普通中专和技工学校都是法定的高中阶段的教育，两者只有培养主体、培养侧重的区别，没有高低优劣之别。中专归教育部门主管，侧重于文化课、专业理论知识，
技工学校呢，人社部门管理，更加。

而注重实操技能。简单说，技工学校不是低端教育。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技校它被打引号歧视啊，它有一些传统文化方面的影响。你比如说吧，我们自古以来强调学而优则仕，而学而优则仕呢，它又是一个具体的，换言之，不是你学得好了以后就直接成士大夫了，没有这种事儿啊。你学得好了，你得考得好。比如说上了举人了，那也有两条路嘛，一条路是进京考进士，还有一条路呢，直接去吏部报到，这样的话就成为社会都认可的，国家也认可的士大夫。由于有千年的传承啊，大家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学习成绩好的，那就是应该走读书那条路，读书考试分数要考得高，将来就不一样。这是传统文化的影响啊。而在这种影响下，反过来讲呢，那如果分数不够高，那走不了那条路，反过来似乎就得选择技校。这就产生了第二点，中考分数低，社会评价低，它形成了一种共振。这种共振之下，有一些人就开始了恶意抹黑。就我对于舆论场的一些观察啊，有没有那种恶意抹黑的？肯定有。而那种恶意抹黑的呢，它已经进化到一种层面，它绝对不会和社会的误解对着干，借着柿子找软的去捏，这就叫恶意抹黑。因为这帮人很清楚，这么来的话呢，效果特别的好，风险特别的低。可是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根源还是我们前面讲的中考分数低、社会评价低的一种共振。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我们谈第三点，出路好、工作体面，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抓手。回看我们国家，比如说高考这个环节吧，我们就以这个啊做一个切片。有一些学校，比如说放在20年前，分数线不高，但是呢，就是同样的学校，最近十几年分数线越来越高，学校还是那个学校啊，那就是因为工作体面、预期稳定、收入较高。还是原先的这个学校教育架构，但是呢，学校的分数线越来越高了。分数线高，说明想去的人多嘛。那技校要想证明呢，抓手也不仅仅在技校本身，这既需要学校教真本领，同时也需要在更大的格局方面予以考虑。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快快赶紧去抢牛皮凉席，1599降到了999，买头层牛皮席，400710-1900，400710-1900。有了牛皮凉席，孩子酣睡不闹觉，爱人不会辗转反侧睡不着，老人也不会觉得开空调关节不好。999，仅此一批皮料，抢完立刻恢复1599，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闽江南精选”。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
3: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肿瘤，
1: 对，
0: 也就是说发现率增加了，
1: 对，
0: 原来没有发现的，现在能够发现了，所以给我们的直觉就是啊，我们现在怎么肿瘤越来越多？
2: 嗯，对，
0: 是这样。
2: 那其实除了像您刚刚说到的老龄化，或者说呢，就是这个检测技术的进步，比如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年轻人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呐、啊，或者像长期熬夜、过度劳累啊这些情况，它是不是也会容易导致这个神经瘤发生？
0: 对的，主持人你讲的特别正确、嗯，这个也是我们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
2: 嗯，
0: 特别是刚才讲，我们因为各种原因熬夜。
2: 对，
0: 还有像这个饮食的习惯，吃一些腌制品了，还有一些抽烟了，喝饮酒，就是过量的饮酒也会啊，是这样的。
2: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警惕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些信号啊。当然在我们的这个印象当中呢，感觉这个神经系统肿瘤的它平时发生有没有一些症状呢？比如说是不是发现头疼啦，或者剧烈疼痛，就说明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呢？
0: 是的是的，会有很多症状。下面我给大家讲几点。
2: 好，
0: 就是比较典型的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头痛。头痛呢，因为各种原因，一个我们神经系统外面有一层被膜，这个被膜上面是有神经分布的，比如说硬脑膜，或者说我们颅内的压力会增高，它会导致头痛。头痛常常呢是会有规律的，然后疼痛是比较顽固的，相对来讲啊，就是头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症状。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视力。我们看东西模糊，
2: 哦，但是压迫视神经嘛，会容易。
0: 对对对，我们中枢神经系统有几大功能，几大功能，听，就是我们管我们的听力。
2: 对，
0: 虽然我们说耳朵是管听力的，但是耳朵听到声音传进来以后，做分析的是我们的大脑。
1: 对，
0: 就是它相应的区域出现问题，它会影响到听力。那视力，刚才讲的视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常见的。这个具有很重要的提醒作用的一个症状，比如前面我们提到垂体瘤，垂体瘤的上，我们垂体瘤生长的上方就是视神经，所以当我们肿瘤长得压迫到视神经，我们视力会出现问题。视力出现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看得模糊，就是看得不清楚，第二个呢就是看东西范围变小，我们讲叫视野。视野，你看的范围会
2: 变小，
0: 这是听力。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运动，就是我们肢体的活动了。我们有很多病人来就诊的时候，是因为行走不稳，也是腿的力量不好。还有我们持物不稳，就是我们手抓东西的时候会掉下去。抓不牢。这是运动。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语言。它也是我们大脑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了。语言是我们这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但是当我们变化一个体位以后，它就可能会出现头痛的改善。因为它那个肿瘤啊位置出现了移位，
2: 一些变化，
0: 它就
2: 它的症状也不一样，
0: 流动就会出现一些。
2: 对对对，是的，
0: 是这样的。
2: 那所以说就是因为有些人可能有听众也在问说，经常自己会有偏头痛，会不会脑子里面长什么东西了？所以这个是和我们说到的脑部肿瘤的疼痛，其实它的症状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对对，常常会有区别。
2: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像您比较擅长的是脑肿瘤还有颅底肿瘤啊，那像现在这两种肿瘤的这个手术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脑肿瘤和颅底肿瘤，如果严格讲呢，这个所谓的脑肿瘤实际上是包含颅底肿瘤。那我想主持人可能讲的意思就是它叫神经肿瘤。神经肿瘤、脑肿瘤，我们常常指的是胶质瘤。
2: 胶质瘤。
0: 颅底肿瘤它是指的位置。就是我们大脑的底部。因为我们外面有颅骨。
1: 对。
0: 颅骨支撑着我们的大脑，它的底部。叫颅底，这个范围内的肿瘤我们常常指颅底肿瘤，但是颅底肿瘤呢也常常会讲是脑外的肿瘤，会多见一点，比如说脑膜瘤啦，还有神经鞘瘤啦，还有其他的一些肿瘤它长在这个位置。 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2: 嗯、
0: 但是有些时候你要讲我们讲得很清楚、
2: 嗯、
0: 甚至我们的专业的医生也不一定能够把它讲得特别的明了、嗯、让我们的普通老百姓能够理解、
1: 嗯、
0: 那大致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
1: 嗯嗯、
2: 那是不是说所有的神经系统的肿瘤我们现在基本上都在使用这种微创的方式或者它

0: 那有没有一些限制的条件呢？基本上我们刚才讲，我们都是用叫一个理念，我们去降低它的创伤，就是微创。但是我们目前，我们在国内，我们通常所讲的微创是指神经内径的手术，神经内径，比如说我们国家做这方面技术上的统计的时候，它仅仅 统计我们叫神经内径的手术，但事实上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手术，我们依旧是采用这种方式去做。神经内径它只是一个眼睛，那个内径上面就是一个很细长的小杆子，可以通过一个狭窄的通道到深部去做手术。那即使是不用这种方式去做手术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办法来个实现微创。
1: 因为我们更精准，所以我们可以把切口做得更小，不用神经内径我们也一样做，也可以，所以就是现在在各种肿瘤里面，我们基本上都可以称作是微创的手术。那这样杨主任，您不如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您这么多年在临床实践当中，有没有一些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关于这个微创手术的一些案例呢？
0: 这个太多了，太多了，我可以选一两个有代表性的。讲一两个例子。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垂体瘤，垂体瘤现在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微创的方法，那就是正好符合我们老百姓的观点，就是头上没有切口，也不需要开颅，所谓的开颅就是把颅骨上开个窗，不需要。 那我们就通过鼻腔来做这样的手术。那最典型的，我印象非常深刻，在大概有七八年之前了，一个小女孩非常漂亮，她就是不愿意做开颅的手术，因为开颅手术在脑袋上会留有疤痕，虽然我们会见到各种办法，把疤比如说切口放在发际里面，所以发际里面就长头发在头皮上，
2: 将来头发长起来，它可以做一些掩盖。依旧是不愿意。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技术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
1: 那是大概多少年前？
0: 七八年前。
2: 对，后来就到我这里，我们给他做了神经内径的手术。
0: 神经内径的手术，
2: 那通过鼻腔，因为它很大，做起来风险比较高，所以我讲微创实现一个是。
0: 男性62岁，他说杨主任，他体检查出了右侧基底海绵状瘤单个，想问一下你，这个海绵状瘤有什么危害？这个属于一种血管的畸形，但是我们常常叫做隐匿性的畸形。刚刚前面也提到了，它是良性的，它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血管畸形它不会突然大量的出血。
2: 所以它的特点就是反复多次少量的出血。那这个就带来了它治疗上的一个策略，
0: 就是因为它某一次的出血常常不会危及到它的安全和功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建议病人在重要的部位可以先观察，比如说这个观众他是底棘区
1: 所以他的特点就是反复多次少量的出血。那这个就带来了他治疗上的一个策略，就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建议他就是重点部位去观察一下，
0: 看他要看他大小。如果他这个海绵状血管瘤已经很大了，比如说两三公分以上了，又靠近外侧，那建议他做手术。所以如果要严谨一点的讲，我是要看到他的影像资料，所以才能做针对性的建议。这个朋友，如果您听到杨主任给您的这个建议，我也不知道您这个查出来这个症状是什么时候的，
2: 我加码刀的一个手术。那另外呢，头术前是头晕的起不来，术后呢症状已经有一个明显的改善了，但是他还是会晕，希望杨主任能不能给一个后续的治疗建议。是这样的，三叉神经鞘瘤呢跟
0: 我们的头晕应该说一般来说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他的头晕要看什么样的头晕，头晕有很多种，最多

0: 常见的我们讲叫眩晕，
1: 对，
0: 就是你看东西的时候
1: 天旋地转的，
0: 对对对，
1: 嗯，对，
0: 讲的非常非常的贴切。
2: 嗯，
0: 这个症状呢是常常是一个独立的疾病，
1: 嗯
0: 啊，所以如果这个症状还在持续，建议也到医院来看一看。
1: 嗯嗯，
0: 那这个常常看神经内科
1: 啊。
0: 对于三叉神经鞘瘤，刚才听了叫做了伽马刀。
1: 哎，对，
0: 伽马刀是一种放疗，它不是一个真的刀。
2: 嗯，
0: 说我一个伽马刀进去把肿瘤给切掉了，不是，它是一个放疗，射线导致肿瘤慢慢萎缩，所以要看这个肿瘤究竟有多大。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我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个伽马刀的治疗呢。在很多地方有很多科的医生可能会做出这样的建议，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让神经外科医生看到，
1: 哦，
0: 因为有些时候它的大小和位置，
1: 对，
0: 它是不是适合做伽马刀还是要求比较严格的。
1: 嗯嗯，
0: 所以同样的我还是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带着你的片子，
1: 嗯，
0: 到我诊室来看，
1: 到门诊去看一下，
0: 这样可能会提出更贴切的或者说更合适的一个建议。
1: 嗯，好，谢谢，谢谢杨主任。
2: 好，我们在回答下一个问题之前啊，跟大家说一声啊，就是杨主任这个抖音叫微创神经外科杨坤主任，十个字啊，微创神经外科，不是微创神经手术啊，微创神经外科杨坤主任。
1: 因为我们发现已经有朋友找到杨主任的抖音号，然后发了截图给我看了，说而且配了一句救死扶伤的优秀的杨主任。谢谢啊，
2: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啊，就是有任何关于就是杨主任这个专业方向的问题，可以通过他这个新媒体账号来取得联系。杨主任你好，他老婆今年64岁，8月份小脑神经性瘤手术切除，良性的啊，大脑残留3个月去复查，医生建议他去做伽马刀，想问一下您，这个做伽马刀对人体有哪些利与弊？他的这个老婆的神经性瘤影响了耳朵，听不见，视力模糊，现在大脑上的这个肿瘤要及时去做，他医生建议他的这个说的这个伽马刀吗？
0: 这个诊断首先是讲的是错的
2: 啊，
0: 建议能够发得准确一点，
2: 嗯，
0: 说小脑神经性瘤应该叫神经纤维瘤病，是不是这样的？这是我猜测，因为这个讲的诊断是错的，
2: 嗯，
0: 这个名词是错的，
1: 就是没有这个名词的，
0: 嗯，对对
1: 对，
2: 嗯，
0: 如果刚才讲他讲应该是多发的，
2: 嗯，
0: 你看小脑上有，大脑上有，
2: 嗯，
0: 还有很多地方有，
2: 是，
1: 嗯，
0: 所以一定要讲清楚，那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可能，所以能够尽量的重新再给我们发一下，我好做 好做解答。
2: 可以，好，所以这个问题啊，就大家在提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您的这个就具体的症状，就是一定是明确诊断，就是诊断书上的那个名词，
0: 对对对，
2: 要描述清楚给我们。
0: 最好如果讲不清楚，
2: 嗯，
0: 最好把原来的住院的病例拿出来看一看。
2: 嗯，好，杨主任好，女性51岁，颈动脉检查左侧内径3.3毫米，右侧内径2.0毫米，血流正常，在左侧 RI 正常，右侧 RI 增高，想问一下您这个要不要治疗？
0: 这个讲的呢，那就是颈部的血管，我们又常常会有颈部的斑块导致狭窄。
2: 嗯，
0: 那我们所做决策的有两个重要的依据，一个就是我们的临床症状。
2: 嗯，
0: 比如说刚才讲血流都正常，就是你脑袋里血流供应是正常的，
2: 是，
0: 那常常可以建议观察。
2: 嗯，
0: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你的血管被堵住了多少。那这个评价标准呢，一个是 B 超，就是颈部的血管 B 超，
1: 嗯，
0: 还有是血管的造影。所以如果是没有症状的，那建议要提高警惕。
2: 嗯，
0: 啊，如果确实有症状，那就要到医院再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再进一步的评价。
2: 嗯
0: 嗯，
2: 好，谢谢杨主任啊。有一位76岁的女性，她说她有脑鸣，然后呢，在网上看到北京的一个医生说这个脑静脉堵了，可以做手术治疗，而且能治好。她想问一下，今天听节目想问一下我们杨主任说，您这边能否看，我们医院能不能做？就因为她核磁做了没有什么异常，她说是不是这种情况是治不好了，就跟她和平共处了？
0: 这个问题啊是非常新的一个解决方法，在以前是没有的。
2: 嗯，
0: 脑鸣，所谓的脑鸣就是我们很多患者感觉脑袋里在嗡嗡的响。
1: 嗯，
0: 常常会导致病人会出现各种症状，就是神经衰弱了，
2: 嗯，

0: 焦虑了，
1: 嗯，
0: 导致心理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在以前确实是没有办法的。那在最近几年，特别是最近的两三年当中，我们有一位做静脉血管研究的一位院士提出了这样的解决方法，确实是可以做进一步处理，我这边也可以。也可以做
2: 、嗯、
0: 刚才讲的北京的医院呢，上我也可以讲一下，因为这个做这样手术的医院不多，叫北京的世纪坛医院、
1: 嗯、
0: 是我们目前协和医科大学的校长吉旭明院士主导这项检查、
2: 嗯
1: 嗯、
0: 我们医院也有做血管病的院士，叫滕高军院士、
1: 哦、对、
0: 嗯、因为都在协同做这样的工作、
2: 嗯、
0: 所以我们目前是一个联盟单位、
1: 嗯、
0: 我们单位也在开展、
2: 哦、
1: 可以，也就是说这个朋友这个问题啊，就是他如果是在我们江苏省内啊，如果是在南京的话，其实是可以到我们医院来去检查看一看，
0: 可以来、
1: 就是、
0: 可以来、
1: 嗯、
0: 也不是说所有的病例都可以解决、
1: 嗯、
0: 他常常是因为静脉的回流淤阻、
1: 嗯、
0: 就是血流不畅，
1: 嗯，
0: 那是不是有可以通过手术解决这种回流淤阻，
1: 嗯，
0: 那需要评价的，
1: 需要评估。
0: 如果确实我们可以通过手术来解决这种回流不畅、
1: 嗯、
0: 那是有办法解决的。
2: 对，那其实如果真的能解决问题、
1: 嗯、
2: 也是帮他解决了一个大麻烦啊，
0: 对，
2: 确实是这样。
0: 对，
2: 因为他一直受这个困扰的话，每天人就像您说的很容易焦虑这个情绪啊。好，来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杨主任的这个门诊的时间好不
1: 好，
2: 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1: 其实杨主任还真的还是蛮忙的啊、
2: 嗯、
1: 就是除了我们就是抖音看到的就是这些就是他的这个科普知识之外，其实杨主任这个门诊时间还挺多的。你看啊、
2: 嗯、
1: 他周一周二上周二周四上午是在我们湖南路雁区，也就是我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这个本部，
2: 嗯，
1: 就是旁边对面啊。周五的上午是在我们中大医院的江北院区，
2: 嗯，
1: 周一下午呢，我们杨主任还在我们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还有一个门诊、啊、
0: 对对对，
1: 这是就是应该是
2: 一周要跑三，相当于
1: 三个地方，
0: 三
1: 个地方，
2: 是很辛苦啊。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关于神经外科相关的这个诊疗知识诊疗内容相去咨询的话，其实周二周四上午在湖南路院区，周五上午是在江北院区，周一下午是在我们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啊。
0: 对，
1: 好，有一个听众发来一个问题啊，他今年是54岁，男性，他目前的检查结果是第一个是两侧轻度脑萎缩，第二个就是左侧颈动脉内颈动脉左侧内动脉颈内动脉 C6 段小动脉瘤，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 C7 段小动脉瘤，两侧筛窦少许炎症。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杨主任，他这种情况要不要手术？
0: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动脉瘤，
2: 嗯，
0: 其他两个问题不重要，
1: 嗯，
0: 常见，
1: 常见，
0: 是76岁嘛，是吧？
1: 54岁，
0: 哦，54岁，
1: 嗯，
0: 54岁，动脉瘤是这样的，动脉瘤呢不是肿瘤，它是血管性的疾病，
2: 嗯，
0: 因为各种原因。就像我们自行车鼓包一样的、
2: 嗯嗯嗯、
0: 车胎鼓包、
1: 啊、
0: 它最大的问题就有可能会破裂出血，并且是不定时的、
1: 嗯、
0: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间、
1: 嗯、
0: 所以在我们国内呢有各种方法来判断说这种破裂的风险，但是事实上、
1: 嗯、
0: 我们很难做到准确的判断、
2: 嗯、
0: 它依旧存在出血的风险，并且出血以后后果非常严重、
1: 嗯、
0: 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啊，如果明确是动脉瘤的，还是建议要积极的去干预它。
1: 嗯，
0: 特别是我们有些病人还有一些高危因素的，比如说高血压呀、啊
2: 嗯，
0: 啊，各种糖尿病啦、啊，这些疾病，它、
1: 嗯、
0: 因为血管本身也会受到影响。
1: 嗯，
0: 还是建议积极的干预，因为这种例子是叫保守或者观察以后。出血导致严重后果的例子太多见了，
2: 嗯嗯、
0: 一旦出现了这样的后果，可能我们个人家庭都是无法承受的。
1: 嗯
0: 嗯，
1: 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啊，再来回复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杨主任，他有两个邻居，一个是20岁的女孩，一个是64岁的男子，他们都患了这个脑部胶质瘤。女孩的父母怕脑部手术，所以就是没有就让他手术，导致女孩一个多月就去世了。而那个老年男子做了这个脑部微创手术，4年后还是很健康。他想问您一下，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眼下脑部的微创手术就非常非常的成熟，大家就不用畏惧这种，就是他说的这种，脑部的这个胶质瘤的这个病种。
0: 就这个问题讲，肯定非常明确，是这样的。
2: 嗯
1: 嗯。
0: 我们微创现在做的非常好，非常好，就是一个理念深得人心。我们医生也好，我们病人也好，都希望做。
1: 嗯。
0: 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设备也很多，设备非常多，比如说神经导航系统啦，各种各样的一些定位，可以让更精准。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技术。

0: 说在不断的提高，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超越国外。我每年都在组织这样的医生的培训班，
1: 嗯，
0: 有很多的学员来参加，就是为让我们医生能够更好的做好手术。
1: 是，
0: 所以一定不要惧怕手术，该手术一定要做手术。
1: 嗯，有问题及时到医院去明确自己的这个病症，
0: 对，
1: 专业的医生、专业的这个设备、专业的技术会一定帮你解决专业的问题的。
0: 是的，是的。
2: 嗯，好，非常感谢杨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确实也给我们详细讲解了包括神经系统肿瘤微创手术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啊。
1: 是，
2: 当然就像刚刚杨主任说的，如果发现了，特别是像咱们这个脑部方面的问题，一定是早发现早干预，这才能够做好我们身体的第一道防线，这是最重要的。嗯，好，今天名医云诊室就到这里，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2: 北京时间15:00。

0: 闻广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
2: 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机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机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及以北地区中雨，本省的西部部分地区大雨。首回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呢中雨到大雨，中北部个别点有暴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目前风速风力为8级，已经进入到江苏。目前呢位于我省新沂市境内，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啊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报显示于7月14号0点左右移出江苏。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是辽宁与江苏对口合作的10周年。7月10号到11号，江苏省文旅厅携手了13个社区市的文旅部门和重点的文旅企业赴辽宁省大连市和沈阳市，举办2026水运江苏开心一下国内集中推广周活动。通过创意推介、情景演绎、优惠放送、市集展销、游戏互动及特色线路发布等形式，为辽宁市民送去了一份诚意满满的夏日情节。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的管网供气突破了4000余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国内首次成品油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甲醇现场试验昨天呢在甘肃和陕西省内开展。经系统开展管道适应性评价和两座场站的安全改造以后，分两次共计1000立方米燃料甲醇通过再一成品油管道从甘肃省安全输送到了陕西省内油库，全程实现了密闭可控运行。这标志着我国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醇技术从理论探索到工程验证的关键跨越。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我国今年夏粮产量数据，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单产每亩是378.8公斤，创历史新高。丰收的背后有哪些硬核支撑？专家表示，夏粮再获丰收核心是依靠了品种创新与技术集成的双轮驱动，支撑了大面积单产稳步提升。来关注国际。美伊双方互相发起新一轮打击，且两国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权限发布了相互矛盾表态。受此影响，亚洲能源板块个股或将跟油价一同上涨。布伦特原油上周涨幅达5.4%，当前呢突破每桶78美元。WIT 原油交投于每桶74美元。欧洲天然气涨幅最高达2.7%。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孙强，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3: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别制作。
4: 大家好，我是

0: 是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宣传员马凌晨。台风天里有三个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的致命陷阱，就是台风眼的假象、触电的风险，最后一个是次生灾害。先说第一个陷阱，就是台风眼的风和日丽，千万不要因为风雨突然停了就出门，要等官方解除预警再说。陷阱二，积水里的隐形杀手。台风过后的路面积水，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可能藏着比如断裂的电线，一脚踩过去可能就会触电，还可能有没有井盖的深井或者被冲走盖子的硬井。看到积水尽量绕行，绝对不要趟水，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立刻远离并报警。陷阱三，台风走了，危险可能没走。台风过境之后，倒伐的树木或破损的广告牌、开裂的围墙随时可能会二次坍塌，被洪水泡过的食物也要全部的扔掉，不能喝浑浊的积水。回家先检查房屋的结构、电路、燃气是否安全。记住这三个陷阱，多一分警惕，少一分危险。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小区啊，超过40户业主呢，地址被冒用注册公司啊，涉及到几百家公司，真是细思极恐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2万彩礼，女方到手只有12万，这婚后小两口啊一对账，震惊了啊！婚介所截留了将近20万呢。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徐静静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自家住址啊，莫名其妙被注册成了公司啊，业主呢却毫不知情。最近啊，深圳一个小区超过40户业主啊，这个地址被冒用，涉及了几百家公司，真是细思极恐啊！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于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深圳一小区超40户业主的住宅地址被偷偷拿去注册了上百家公司，业主自己完全不知情。南山四达大厦的业主刘先生最近发现自家住址居然在2016年就被挂靠了一家投资企业，直到7月3日，小区业委会主任王先生家门上贴了一张市场监管局的撤销告知书，大家才慌了。这张纸写明有人用 AI 深度伪造的人脸图片提交虚假材料，骗过了公司变更登记。业委会一查，288户的小区
2: 有可能这个罪呢。
3: 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材料里面，冒用人呢是伪造了业主的签名，并且使用 AI 深度去伪造人脸识别图像，他的目的呢是为了提交虚假的住所使用证明文件，比方说房产证的复印件或者是租赁合同，这些虚假的文件我们讲它都是属于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里面的一个载体，所以呢这个冒用的人有可能也会涉嫌到这个罪名。
2: 怎么量刑？

0: 啊，这个重吗？这个罪名呢是规定在刑法的280条，一般来说呢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情节严重的是3到10年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好，这是第二个罪了啊。第三个有没有点诈骗？诈骗的意思，诈骗罪，有可能吗？像这样的案件啊。
1: 这个诈骗罪呢，我们讲，如果说冒用人以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你通过虚构事实，然后你骗取了这个工商登记，然后用这个工商登记的，比方说用这样的一个公司或者用这样的一个资质，
0: 再去骗别人，
1: 对你再去从事这个非法的经营活动，这个非法经营活动我们讲了，包含去开发票、骗取贷款或者是非法集资等等，这些呢就有可能会构成诈骗罪。
0: 哦，诈骗罪量刑讲的很多了，3年以下，3到10年，10年以上到无期啊，大家很熟悉哈。

0: 的最终的目的把手段给吸收掉，一个竞合有可能吗？
1: 哎，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最终目的是诈骗，并且诈骗这个行为实施了，而且造成了损害了，那这个诈骗就是把前面两个行为吸收了。
0: 对，诈骗罪也是最重的啊，这
1: 是
0: 关于这个冒用者。好，现在这个小区业主都怀疑啊，怀疑这个前物业干的，所有的信息他们全掌握，而且有一些矛盾啊，怎么样？怀疑，当然这个要看证据支撑了啊。
1: 对，
0: 如果说真的怀疑，好，如果真的是物业干的，我们假设啊，那物业在里面也是共犯吗？在每一个环节提供信息，然后帮着去造假，都有可能共犯啊。
1: 嗯，这个呢，如果说经过核实确实是前物业公司非法收集并且向外泄露提供的，那么对于直接的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的责任人，我们讲是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对于这个物业公司呢，可能就要上那个，比方说就是他这个物业管理平台上面，你上这个不良的黑名单，或者是直接由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取消或者吊销你物业公司的营业执照。但是刑事责任是针对个人来进行追究，对，
0: 就是参与的物业里面的个人。但是对这个物业公司最严的是吊销，没有罚款吗？
1: 啊，这个也有可能，就如果说查证核实的话，第一个是吊销营业执照，第二有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也有一个罚款的一个这个处罚的情节在里面。
0: 力度也是和那个一样的是吧？这个造假，
1: 是的，对。
0: 好，来，就是很多那个业主啊，你看就是这个住址被冒用，对吧？40多户啊，上百家企业，这个对业主的风险其实很大。你讲讲有哪一些轻的烘焙的日照雨露，肥沃的有机质土壤，这些呢就造就了绝佳的种桃环境。赵亚夫和他的团队从2001年开始啊，就在这儿啊，精挑细选优良品种，搭配呢科学生态的种植方式，全程适用有机肥，采用物理生物方式防虫，经过严格的农残检测啊，全程是追溯管控，手握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的双认证，每一颗都是纯天然的放心好桃。那这里的水蜜桃呢，可以说是果肉饱满硕大啊，细腻无渣，甜蜜多汁，还有多种维生素和果酸以及钙磷无机盐等等，营养非常丰富。七月中旬还是水蜜桃口感最好的时候，我们直接来到田间地头啊，摘下水蜜桃呢就立刻装箱发货。这一口咬下去是阳光滋养的啊，自然香甜，更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满满心意。那一箱呢八枚大果啊，净重是4.5到4.8斤，直播间的助农价格呢是89块钱。14号上午7点，锁定江苏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赵亚夫呢要你一起尝当季的真品好桃。你有没有想过啊，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淀。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白天呢，你用专业的日耳镜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那你可以用望远镜呢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会扎进坝上草原啊，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啊。越野车呢将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啊到不了的地方。夜晚呢，篝火燃起，烤全羊啊，飘香四溢。飞翼打铁花呢，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呢，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那不仅为各位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啊。额外呢还送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再加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10分钟内啊，人人都有份儿。快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姐妹，人到40-50岁，更年期真的太熬人了，动不动心里就莫名烦躁，一点小事就忍不住发火，自己都控制不住情绪，不说别人怎么想，自己有时候都烦自己。
4: 哎，谁说不是呢？ 夜里睡觉真的是煎熬，翻来覆去睡不着，就算睡着也频繁惊醒，浑身一阵阵的

0: 高热冒汗，一夜不眨眼，等天亮也是常有的事儿啊。
1: 我还总是浑身发软乏力，稍微做点家务就累得慌，体质肉眼看着变差了，有时候走在路上真想撞树上算了。
2: 最无奈的是我家那口子还不理解，说更年期谁都有，忍忍就过去了，总说我心思重爱矫情。可这种心慌胸闷情绪低落的难受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0: 我也去医院咨询过，医生都说属于正常生理变化，没有特效药调理，只能慢慢休养。可是天天这样难受实在是吃不消啊。
1: 嗯，确实不能纯粹依靠药物解决，想要安稳度过啊，还得选温和安全的方法日常调理。有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就推荐我服用复奶宝蜂胶液，说她自从开始更年期啊，就听过来人说一直在用复奶宝蜂胶液，体感变化还挺明显的。
2: 真有作用吗？我试过不少调理好物，要么效果平平，要么身体接受不了，都不敢轻易尝试。
1: 我当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接触的，它是28年的老品牌了，还是那正规蓝帽子认证的保健食品，日常服用啊特别安心。我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后，情绪起伏缓和多了，不会再无缘无故动怒，心态平稳了许多，和家人相处也和睦了不少。
2: 听起来不错啊，不管是什么最起码让你舒服点了就是好东西啊。
1: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能一概拒绝别人推荐的保健品。我发现我睡眠现在也改善了不少，夜里呢不再频繁的醒觉，燥热盗汗的频次慢慢也减少了，一觉能安稳睡到天亮呢。
0: 哎，那平时身体疲惫身子虚弱的情况也能有所缓解吗？
1: 感觉到渐渐精神是有起色的，就是慢慢调理下来啊，浑身乏力的感觉减轻了，日常做事儿也有劲儿了。我家孩子都说我变得开朗了，又和以前一样爱说爱笑了。他不说我还真没太关注我变化了很多呢。
2: 我也查了一下蜂奶宝，说它主打调节免疫，保护肝脏，依靠天然成分循序渐进调理身体状态，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也不存在依赖性。
1: 是的，蜂奶宝蜂胶液啊，不含任何激素，咱们更年期女性啊吃着完全安心。蜂奶宝选用的是巴西亚马逊原始森林的酒神菊绿蜂胶，里面的黄酮类啊、贴息类活性成分含量很足，能够调节植物神经紊乱，缓解莫名的心慌胸闷，还能平稳内分泌波动，改善潮热盗汗、失眠多梦的问题。如果平时有慢性病吃药比较多，坚持吃蜂奶宝呢，还能保肝护胃，帮你平复烦躁情绪，整个人会舒坦很多呢。
0: 哦，原来身边这么多人都在重视更年期养护啊！之前我一直默默硬扛，反倒忽略了自身健康状况。
1: 其实很多女性都容易忽略更年期的养护，觉得不是忍忍就消散了，殊不知啊，长期负面状态堆积会持续影响身心状态和日常的生活。咱们也辛苦操劳大半辈子，千万别委屈自己，身体出现了不适信号啊，就要及时做好温和调理。
2: 听你们说我心里豁然开朗，我们女人操劳了一辈子还是要对自己好点。网上说的那些断崖式衰老、更年期抑郁等情况都得注意点。
1: 是的，我反正吃了蜂奶宝蜂胶液调理之后，觉得自己气色红润透亮，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家都说我整个人看着比实际年纪年轻不少呢。
0: 确实你看起来状态很好，让人羡慕呢。我也要去买点蜂奶宝蜂胶液服用起来，安稳度过更年期，做一个优雅的女人，即使老去也要身体健康的优雅的生活。
3: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4: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6: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四点的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及以北地区中雨，我省西部部分地区大雨。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呢中雨到大雨，中北部个别点暴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动态更新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那么目前风速风力为8级，目前中心位于我省徐州新沂市境内，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预报显示将会在7月14号也就是明天凌晨0点左右移出江苏。台风带来了暴雨，公众一定要注意个人健康和安全。那么江苏疾控专家带来了台风暴雨期间及之后的健康指南，帮助大家减少健康风险。相关内容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了解一下。祖明你好。好，我们稍后再来连线，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最近全球首艘氨燃料动力远洋船舶安特卫普轮从南京江北清江码头起航驶向印度。那么船上装载了 4.5 万立方米的液氨，外贸货值约 1.32 亿元。这标志着南京港开辟了又一个液氨外贸出口新通道。南京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以专业高效的口岸通关服务，助力全球航运低碳转型。那么关于台风期间的健康指南相关的话题，我们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了解一下。祖明你好，有哪些需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
7: 郝帅你好，那其实台风过境带来的降雨和积水是容易引发一些肠道传染病的，做好重点区域的环境清理和消毒呢就非常关键。首先提示大家要注意饮食卫生，不要喝生水，不食用被污水浸泡过的食物，生熟的食品要分开。那暴雨天气出行呢也要实时关注气象预警的一些信息，优先选择安全稳妥的交通的方式，行进的途中呢远离树木、户外广告牌、电力设施和大面积积水路段等高危的区域，规避触电、碰伤包括溺水这样的一些风险。那么如果说暴雨过后确实是需要涉水作业的话，建议到大家呢一定要穿长筒的防水靴，尽量减少水中作业时间。那么涉水作业之后呢要清洗我们的皮肤，减少手足在水中浸泡的时间，保持清洁和干燥。而脚部和腿部如果有伤口，尽量不要接触被污染的水，尽量不要挠破我们的皮肤。其实公众还是要注意的，就是暴雨天气之后健康防护还是不可松懈的，尤其是老人、儿童、孕产妇这样的易感人群的话呢，需要重点加强看护和防护。如果出现了腹泻、发热、皮肤溃烂或者是瘙痒的一些情况，还是建议大家前往医疗机构去就诊，同时呢也把防护的一些知识相互转告。郝帅。
6: 好，谢谢祖明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省内新闻。昨天2026苏超要强少年团暨蒙牛世界杯小旗手出征仪式在南京举行，六名要强少年即将从苏超看台走向世界杯的舞台。一周之后他们将站上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场，和全球顶尖球星并肩亮相，在数十亿全球观众的瞩目下完成专属中国少年的高光时刻。继续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了25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那么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到了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经被平台封禁处置。网警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广大网民规范网上言行，切勿为了博取流量、博取关注，搬运、拼接或利用 AI 软件等方式编造涉讯涉灾的虚假内容，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的第11号台风海神已经于

0: 于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那么预计海神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未来海神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天通报，据山东省纪委监委消息，山东省济宁市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政法委书记白平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再来看国际方面，日本大分县佐伯市今天上午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4人被刺伤，嫌疑人已被抓获。当地时间12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集会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当地时间12号，伊朗格什姆岛相关负责人表示，自当天下午以来，格什姆岛遭到敌方多枚发射物袭击。该官员表示，所有遭袭目标均为军事目标，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们说天气。今天呢，随着台风影响深入，高温有所减少，部分城市最高气温降至30度以下。明天起温度再度回升，温热感回归，公众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了。那么15至16号沿江以北有一次中雨局部大雨的降水过程，并且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时段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郝帅。那么稍后呢，继续为您带来军情观察节目，各位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别制作。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宣传员马凌晨。如果你住在山区、海边或者是低洼的地带，
0: 第四轮打击了。那么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针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怎么解读美国和伊朗这一轮的交火呢？接下来局势走向如何？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我们的老朋友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袁教授，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啊，这个美国和伊朗又打了几天了啊，那么这轮冲突呢是从7号8号开始的，到现在美国已经对伊朗进行了4轮打击。那么这一轮的战火再燃，您认为燃烧起来的那根导火索到底是什么？
4: 好的，那么我认为呢，这一轮美伊冲突的直接导火索呢，是双方对之前达成的那一份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解读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并且因此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博弈。众所周知美伊之前曾经达成过一份停火的谅解备忘录，然而这份协议呢，在核心条款上措辞含糊。那么协议尽管规定伊朗需要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但是呢，双方对如何安排呢，他们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正是这份所谓的谅解备忘录，双方进行了完全相反的解读，导致了美伊冲突再起，这个战火再燃。因为美国方面认为呢，协议的达成就意味着海峡要完全恢复战前自由通行模式，商船无需向伊朗报备或使用其规定的航线。那么伊朗方面则坚持认为，协议达成等于是美国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伊朗只需要保证在60天谈判期内不收取通行费就可以了。那么这说

0: 中方这种根本性的分歧呢，在七月初就迅速演变成直接的冲突。那么我们知道，七号的时候，伊朗革命卫队以未向伊朗报备为由，对赫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采取了行动。美军随即以此为理由，于当日呢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啊，宣称要让伊朗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么此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宣布赫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甚至啊这个要求美国停止对该地区的干预。那么这就成为本轮冲突的直接军事导火索。表面上看呢，是双方对于谅解备忘录理解上的分歧造成的，那么实质上仍然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之争。那么伊朗意识到霍尔木兹海峡是比核问题更有分量的外交杠杆，试图呢通过对海峡的通行权的管控来牵制美国，为后续的谈判争取更多的筹码。那么美国则希望通过有限的军事打击确立其对海峡的绝对控制权，经建立军事威慑，那么防止在后续和伊朗的谈判中呢自己陷入被动的局面。主持人，
1: 这个双方对备忘录啊确实理解完全不一样啊，这个也让我好奇，我说当时你们怎么签下来的呢？签的时候难道不想想这些分歧会造成后面的一些问题吗？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啊，这次交火它确实不是一个意外事件，应该说每一这样的深层次的矛盾啊，再加上这一份漏洞百出的备忘录，肯定有一天这个火药桶要再次燃烧起来。那么袁教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在您看来这次交火暴露了哪些尖锐的矛盾？
0: 好的，我认为啊，这次美伊之间的再次交火其实暴露了他们之间啊三个层层递进的尖锐矛盾。首先呢，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定义权之争。那么美方是主张绝对的航行自由，也就是说任何国家的商船无需向沿岸国报备就可以自由通过国际水域。那么伊朗方面呢，则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关于无害通过的条款，主张呢

0: 地区的单边主导权，其次呢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之争。那么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的主张，实质上是要求美国承认伊朗对这一关键海上通道的控制权，而美国为确保其占全球海这个石油运量总量30%的海湾石油能够不受阻碍的自由进出，那么是绝对不能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落入到伊朗手中的。因此他的主张其实就是要求伊朗让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双方都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其结果当然就只能是兵戎相见。那么第三呢，双方在实现停火的路径上其实分歧是严重的，矛盾也是尖锐的。按照美国的想法，必须是伊朗先交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实现了这一海上战略通道的航行自由，他才能和伊朗实现停火，然后是伊朗的表现部分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解禁伊朗被他们冻结的资金。但是伊朗的要求则恰恰相反，他要求啊，你得先解除对我的制裁，解禁被美西方冻结的本该属于伊朗自己的资金，然后再谈停火和核问题。那么双方可以说在实现停火的路径上已经陷入了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之中，那么根本找不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现在特朗普的逻辑呢，很简单，就是设定最后的期限，用军事高压逼迫伊朗在有限的时间内签署一个更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新协议。这种极限施压的策略的本质就是特朗普的交易型策略啊，你要是屈服啊，我就给你空间，你要是不屈服我就升级打击。那么伊朗的策略呢，这是以对抗求生存，通过不断升级核能力，通过显示对海峡管控权的这种能力，让美国意识到这已经是不可逆的事实，迫使美国接受伊朗作为地区大国的这个既定的地位啊。主持人，
1: 说白了，双方啊都是认为自己是战胜方，然后呢在这个谈判桌上，哎，我争取对我有利的条款啊，把我的这个战力这个战胜的这个果实给固化下来，那么到了谈判桌上当然就会遇上这个矛盾，怎么可能一场战争两个都是胜利方呢，对不对？那么美国在最近的应该到计算啊，就是过去的一个周之内啊，是打击了伊朗四轮，那么这四轮的打击重点打击的是怎样的目标，对伊朗造成的杀伤相关的影响如何评估，袁教授？
0: 刚才你也说了，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至少进行了四轮的大规模的这个打击行动。那么美军宣布啊，共打击了超过300个伊朗的目标。那么打击的目标其实主要集中在伊朗的军事和后勤能力上，而且范围呢从沿海向内陆扩展啊，这个趋势也很明显。实际上按照目标的性质和用途的不同呢，我们大体上可以把美国打击伊朗的目标呢分为以下几类。伊朗是核心的军事设施，那么摧毁了伊朗包的防空系统、地对空导弹发射器和海岸雷达站点，那么还大规模打击了它的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存储设施和相关的基地，重点打击超过了60艘伊朗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以及暗防反舰导弹发射阵地、海军的设施和装备。那么这些目标的打击呢，主要都是为了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那么第二呢，是伊朗的指挥和通信网络，那么主要攻击了伊朗的指挥控制网络和通信网络，目的呢是瘫痪伊朗的作战指挥体系。那么第三呢，是后勤和基础设施，那么这是本轮打击的一个重点，也是美军首次将对伊朗目标的打击扩展到后勤的层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美军7月8日袭击了伊朗的2座铁路桥，还轰炸了弹药储存设施以及阿巴斯港、恰巴赫尔港等多处港口设施。那么此外还打击了包括通信网络、军事后勤等基础设施，那么意图破坏伊朗的军事物资运输和调度能力。那么可以说啊，美军的打击对伊朗造成了军事人员和经济上的多重影响，伊朗是造成了较大的人员伤亡。根据伊朗方面统计的消息，截止到11日，空袭造成了17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啊，其中包括多名妇女。那么第二呢，是国土和设施受损严重。那么伊朗至少有6座城市遭受了空袭，被波及的省份达到了5个。根据相关报道，你像伊朗的布什尔核电站周围的地区遭到了空袭，南部沿海的格什姆岛、哈尔克岛、阿巴斯港等战略要地均遭到了轰炸。那么第三呢，就是伊朗的

0: 海峡封锁能力遭受重创。那么美军对伊朗的快艇暗防导弹雷达系统进行了打击，直接削弱了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核心军事能力。那么这些关键军事资产被摧毁，伊朗将失去啊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啊军事控制能力。那么第四呢，是对伊朗的经济民生造成一定的冲击。那么这场冲突啊，导致了全球能源价格的飙升，而油价的上涨对伊朗国内的经济和民生同样构成挑战。还有，像阿巴斯港、恰巴哈尔港等港口城市遭袭呢，也直接威胁到伊朗的能源出口和对外贸易。那么使得对石油收入依赖的伊朗呢，国家经济构成了这个巨大的压力。那么第五呢，是持续的大规模空袭，迫使伊朗陷入了一个被动挨打的军事僵局之中。那么虽然伊朗通过袭击美国在中东盟友的目标作为报复，但是也付出了相当的外交代价。这个例如对卡塔尔的袭击啊，可能使其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调解人。那么中东的军事僵局啊将逐渐形成。所以总的来说呢，这次美军的军事打击啊，可以说在
1: 头层皮又取消了精装礼盒，采用到的是卷筒简易包装，压缩全部附加成本让利客户。那这批皮料售完立刻会恢复到我们的正常售价，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现在就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那这款凉席自带舒适的凉感，原理呢就藏在头层皮天然的毛孔里，热胀冷缩的物理特性，人体接触席面的时候，皮肤热量会通过毛孔皮质快速的散出，体感是清凉温润，凉而不刺骨，日常开空调只需要1到2个小时就能够全屋降温锁凉，不用整夜的持续开机，长期使用能省下不少的电费哦。细心养护可以稳定的使用50年以上的时间，日均使用成本才1毛多。想要入手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记好了，999，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的底价啊，错过本次恢复到正常的会员价格1599，不会再有低价福利了，直接拨打400-710-1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
2: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碗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伟央，行政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4: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4: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

0: 十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说起水蜜桃，大家可能脑子里直接想到的是阳山水蜜桃，可是你不知道，在咱们江苏镇江句容，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和他的团队呢，倾情培育20多年，也收获了一颗颗让你吃到停不下来的好桃。那么14号上午7点到11点啊，其实就是明天上午了。那么赵亚夫呢，也将会来到我们的公益助农专场直播间，和主持人侯真、小胖一起摘桃。这片优质好桃的所在地呢，是革命烈士许杏虎的故乡镇江句容杏虎村。赵亚夫为什么会推荐杏虎村的水蜜桃？因为这里啊，有得天独厚的丘陵坡地，充沛的日照雨露，肥沃的有机质土壤，这些啊，造就了绝佳的种桃环境。那么赵亚夫和他的团队从01年开始在这里精挑细选优良品种，搭配生态科学种植模式，全程施用有机肥，采用物理生物方式防虫，经过了严格的农残检测，全程溯源管控，手握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的双认证，给您推荐的每一颗水蜜桃都是纯天然的放心好桃。而且呢，果肉饱满硕大，细腻无渣，蜜甜多汁，含有多种维生素、果酸，还有钙、磷、无机盐等等，营养丰富。那么现在啊，这个七月中旬是水蜜桃口感最好的时候，我们来到田间地头摘下水蜜桃，立刻装箱发货。这一口咬下去啊，是阳光滋养的自然香甜，更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满满心意。那么一箱八枚大果，净重 4.5 斤到 4.8 斤，直播间助农价格只要89块钱。明天上午的七点，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抖音号，还有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那么赵亚夫邀请您一起尝当季的珍品好桃，把咬一口就忘不掉的水蜜桃带回家。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年度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给大家划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但也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另外，我们关注到伊朗方面的强硬表态，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啊，在7月11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说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次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声明说复仇是国民的诉求，且必将进行。那么怎么解读穆杰塔巴这个复仇宣言所释放的信号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袁周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解读穆杰塔巴在这个时间节点誓言复仇所释放的信号呢？
4: 好的，这个穆杰塔巴现在誓言复仇呢，其实释放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那么它可能意味着美伊冲突的性质啊，将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将从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利益博弈升级为带有强烈的个人仇恨，并没有停止。所以我认为啊，这场罗生门啊，更像双方在激烈博弈中的一场策略性的表演，在战场上得不到东西，企图在舆论场上争取。那么双方啊，都在通过这样的这个舆论战、心理战来试探对方的底线，并且企图为下一阶段的谈判呢，争取更有利于自己的位置。主持人。
3: 那么怎么解读美伊冲突接下来的形势的发展有哪些变数？袁教授，最后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总结一下。
4: 那么综合当前激烈的交火和各方的表态呢，美伊冲突我认为短期内大概率还会维持边打边谈

0: 以打促谈的这种高强度的对峙状态。那么虽然说直接演变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但是目前的局势啊，的确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十字路口。应该说啊，未来的趋势存在多种可能性。当然短期来看，典型的特征就是对抗升级，和谈停滞。那么长期来看，未来的局势究竟是在高强度的这种对峙状态下还是这个因为意外的变量彻底失控，那么双方冲突升级啊，形成全面的战争，我觉得呢还要看形势的发展。那么我们希望双方能够在这种战争升级的道路上找到一个刹车片，那么这个国际社会呢也能有效的对其斡旋，那么使中东地区啊恢复和平。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4: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4: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4: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5: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播。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1: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0: 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1: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0: 所以有理，听他说一种态度。
1: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0: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2: 下午好，各位，来五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五点开始，我为各位直播到六点半，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先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再报一遍啊，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有一个听众朋友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告诉我看一下啊，说小东老师心仪是。徐州的啊，此时此刻正在下大雨，但是没有风。江苏的各地，这一次的到目前为止受台风的影响应该都是有限的吧？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关注到？今天我看到沈阳，啊，就我也很意外，我看到沈阳车库出现这个水倒灌的情况啊。然后多个路段出现那个水，基本上把车已经淹到后视镜的那个位置了，我倒是很意外。然后有网友调侃说，这个台风啊，本来不是说在江浙地区吗？啊，怎么结果对沈阳影响这么大？啊，目前我们江苏各地我收到的大家的反馈啊，当然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但是截至到目前，这个受到的影响还是相对有限的，啊。但是台风还没有过去，不能掉以轻心啊！大家出门也注意安全。好了，来，小段话说，我们今天先来接电话，然后看其他的微信问题啊，包括我们的智囊团成员们啊，我们的智囊团成员们听节目的同时，帮我出主意，发微信给我，好不好啊？在你的手机打开微信，然后有很多对话框嘛，在对话框里找到搜我的名字。啊，在对话框里找到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两个字啊，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点私信就可以给我发信息了。啊，好了，来，我来接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常州的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小东老师。
2: 咱俩是上周五连过线是吧？
3: 哎，是的，是的。
2: 你大概跟大家这个简单的回顾一下吧，什么事儿？
3: 就是那个今年4月4号，
2: 嗯，
3: 就是我阿姨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2: 就是你妈妈的妹妹。
3: 对，
2: 嗯，
3: 对，
2: 交通事故。但是我记得当时说老人是多少，71岁了，是不是？
3: 71岁，
2: 71岁了啊。然后呢？
3: 他是那个，因为他是事故的主要责任，
2: 嗯，
3: 然后对方是次要责任，
2: 对方是机动车。
3: 对对对，就是上个礼拜，因为就是大地保险公司他说了一个，就是车主不赔的话，那他保险公司也不赔。
2: 而且他告诉你说，这个已经车主已经撤案了，是吧？
3: 对，就是他们系统里面撤案了。
2: 撤案了啊！我。
3: 对，
2: 当天咱俩通话的时候，我是在直播现场给大地保险打了电话的，对不对啊？然后来说进展。
3: 因为您的帮助，就是。节目播出以后，然后大地保险公司他们常州地区的一位那个负责的，说是刘经理，他就立马跟我联系了。
2: 嗯，
3: 啊，然后呢，他也说了，就是他们可能那个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可能有些就是没有到位，然后呢，他表示他上个礼拜五就是表示他们会尽快来处理这个理赔案件。
2: 嗯，
3: 然后今天下午的时候。那个刘经理他就给到了我一个调解的方案了。
2: 嗯，这个方案是什么？
3: 嗯，就是按照实际伤残来，
2: 对吧？就是不需要，因为我记得你说了，你的那个小姨是6根肋骨骨折，那么但是你们自己还没有去做伤残等级的评定，对不对？当时我说了，我说其实这种情况呢，保险公司其实没有必要逼着你们非得自己去做，实际上他是可以按照实际伤残等级去赔的。当时我那天粗略算了一下，应该是6万出头，6万12那样。
3: 对，你算的就是这个数字
2: 啊，就是这个数字是吧？好，
3: 对对对。
2: 那么他现在就是什么意思？不用，也确实不用你小姨去做伤残等级评定了，保险公司按照实际伤残来赔是吗？
3: 对对对， 对，他就是把我小姨的那个医疗的那些资料啊、CT 报告啊都给到他们以后，他们就按照那个评定下来，就按照十级来赔付给我们。
2: 哎，不错。啊，不错，因为是交强险范围内的赔付，所以虽然你小姨是这起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但是她没有超过交强险的限额，所以她其实是能拿到100%的赔偿的。
3: 对对对，我小姨下午就在这个之前刚刚知道，她也很高兴，然后呢，她特地就是跟我讲，她说我想做一面锦旗送给那个小东老师，
2: 做个锦旗送给我啊。
3: 对对，他不知道怎么样表示感谢，因为他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2: 啊，你这样啊，你帮我转达一下，你说那个小东说了，第一，能够帮到你，他很高兴，就是能帮到你小姨，我很高兴。这个你要帮我转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告诉他，你说不用做锦旗，你说小东办公室的锦旗都挂不下了，维权这么多年收到太多的锦旗了，他的心意我领了，但是做个锦旗呢可能也得一个180块钱的，咱们把这个钱省下来买2斤排骨吃比什么都好。
3: 不是，他已经说是他已经去做了。
2: 哎呀，不要，你就制止他，你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就是这个心意啊我领了，而且我能帮到他我是很开心的。71岁的老太太6根肋骨被撞骨折了，能够拿到，你想加医药费能够拿到6万多，将近7万的这个赔偿，对不对？哎，我就觉得这事儿解决了，我挺高兴的，我也相信他也挺高兴的。
3: 他非常高兴，没想到就是在小东老师的帮助下，这么快就是保险公司，而且他们态度也挺好的，跟他讲就是说这一周就能赔付给到他。
2: 嗯，
3: 他
2: 挺好的，哎，挺好的，挺好的。你就是帮他跟踪一下，保证了这个钱到位就行了。啊，你告诉他，你说锦旗不用，小东让你把这钱拿去买2斤排骨吃，你就这么原话告诉他。啊。挺
3: 好
2: 的，那他说那个保险公司有没有说钱哪天能到位啊？
3: 他说这个礼拜会说是争取赔付给他。
2: 好，好，跟踪一下，不错啊，好结果。然后钱拿到之后呢，钱拿到之后，你在我微信公众号上吗？
3: 我在你微信公众号。
2: 好，钱拿到之后呢，你就给我发个信息，你说我阿姨的那个我是常州的啊，是不是常州的，对吧？他，你说我阿姨的那个6万多块钱的赔偿已经到账户了，我知道一下就行了啊。
3: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了，就这么说啊。
3: 谢谢你啊，小东。
2: 不谢，不谢啊，也祝您生活愉快啊。
3: 好。
2: 嗯，
3: 谢谢，
2: 好，再见。
3: 嗯
2: 嗯，好了啊，老人家钱拿到了我就开心了。来，这里几件事情要说。首先，大地保险，我希望你们有人在听节目啊，大地保险、大地车险的，特别是常州公司，我希望你们有人在听节目啊。从我们接到的这件事情，在我们媒体介入之前的处理过程当中，显然大地车险你们处理这个案件的涉及到不止一位工作人员，我不知道是业务对于相关条款的理解有问题，还是说我们其实在这个案件理赔上是不够积极的，我不知道是哪种情况，但是不管哪种情况，是工作态度问题还是工作能力问题，是不是都值得我们借这个案例好好的去复个盘，好好的对于基层人员加强一下管理和培训。所以我希望大地车险的常州公司，你们有人能听节目啊，有人听到节目把我的原话甚至到网上找到我这段录音给你们的领导听一下。为什么？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涉及到车险赔付的问题啊，你们都做错了。那么你们做错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该拿到赔偿的交通事故里边受伤的那个人，他拿不到赔偿。好，几个事儿，一个是我们说了，交强险是谁想撤案就能撤案的吗？大家记得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什么呢？事故里边的受伤的无责的那一方，也有可能事故里边成为事故里边那个需要赔人家钱的有责任的那一方，对不对？当然我希望大家都一路平安，但是啊，我们都有可能成为有责一方，就是要赔钱的或者是被赔钱的，咱们说不定会成为哪一方。好，不管成为哪一方，我们要知道交强险啊，即使是买了交强险投保那个车主，他也没权利说我就不赔啊，我就撤案，保险公司你不准赔，他没有权利。所以那大地车险你们为什么会告诉 人家伤者说在系统里这个案件已经撤了，谁有权利撤啊？所以这个撤案是怎么回事呢？你们要不要调查一下？你们怎么能够给出这样的错误的回复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大地车险说了，我们案子撤了，然后让伤者说你们去找车主，车主赔的，车主说赔我们就赔，这也是错误的。交强险范围内的赔付，你像这个老人家，他医疗费我记得不高，就几千块钱，然后参照实际伤残赔6万多块钱，加一起也不到7万块钱。好，那么这个6万多块钱不需要车主同意，不需要车主授权，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赔付范围内就可以正常赔，全额赔。那为什么大地车险你们告诉人家，让人家那个伤者去找什么车主啊？车主赔了你们才赔？就是你们给出的这些错误，直接把索赔的伤者他去索赔的这件事情推动的方向你就彻底给改变了，然后造成的结果不是说他想办法他去什么找车主解决，现实里边就这种情况啊，对方的车主处理如果也不积极，这件事情就相当于走入了死胡同，就相当于无解了，是很让人绝望的。一个71岁的老太太，你指望她怎么办？所以你看，对于你们的工作人员来说，不就是随口说一句吗？

的你20岁30岁40岁50岁此刻你在听我节目，你回家呢跟你爸妈说一下啊，我最近咱们密集接到的几起交通事故都是70岁往上的高龄的老人出的事儿。啊，你听了今天节目你也回家跟你爸妈说一下，这不是赔多少钱的事儿。好不好啊，好了。这是说到这，小东有话说，佳云说终于等到周一了，不要听重播了啊，呵呵，听周末的节目是吧。马哥说，小东老师，我是分两次下单购买的羊胚胎素冻干净化先已收获，但是点那个返现卡订单输不进去，显示金额要高于3500以上怎么办？你马哥你加一个助手的微信啊，因为你是分开买的，你的问题会出在这里，因为你是分开买的，所以你输入不进去啊。来，我给他留个言啊，让助手帮你，加助手微信啊，让助手帮你。好了，然后我再说一件事儿啊，到吃水蜜桃的季节，你们今年吃到水蜜桃了吗？我今年到现在为止，我一个水蜜桃我还那个没吃到呢。啊，水蜜桃再不吃是不是就该下市了？而且像这两天就这个天气，又是台风又是连续下雨的，我看了一下南京的天气，本周一周一直到下周二还下周三，天天现在的天气预报上显示的啊，苹果手机的那个系统里显示的全是雨啊。但是水蜜桃要再不吃是不是就该过季了，就没有了。来，每到这个季节，而且江苏的水蜜桃呢那是全国有名的，对不对？但是呢它的这种季节性呢时间很短啊。我告诉大家，明天早上7到11点啊，你先记住在哪个平台，在抖音啊，哪个抖音号呢，江苏新闻广播，你就记住这个抖音号，明天早晨7到11点有一个助农的专场直播。你在这个专场直播里呢，你能够买到水蜜桃。当然了，这个专场直播其实最，我认为最大的价值还不是你能够买到水蜜桃啊。明天上午我们呢在现场啊，我们是去这个江苏新闻广播团队去江苏镇江句容啊。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我告诉你，我提个人啊，你在新闻里大概率你是见过的，如果没见过，你现在去打起手机去搜一搜他啊，他的故事值得我们了解一下。他叫赵亚夫啊，赵钱孙李的赵，亚洲的亚啊，那个大夫的夫，那个人夫的夫啊，大夫的夫，他叫赵亚夫。你去搜一下赵亚夫是谁，很了不起，他是7.1勋章的获得者啊，一生扑在农业上，特别了不起。所以你要是你说小东，我不知道他是谁，你们肯定很多人，你们特别是像今年这不刚过完7.1，你们肯定听过他的故事啊。你说如果你确实没听过，我认为明天直播的最大，你看明天直播啊，明天直播的最大价值不是你能买到他培育的好的水蜜桃，不是的，最大价值是哦，我们认识，原来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江苏镇江句容，有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人啊，而且他获得了我们国家的7.1勋章。赵亚夫的团队呢，倾情培育20多年啊，就是关于这个水蜜桃。所以明天我们这个叫公益助农的直播，你买到的就是赵亚夫和他的团队20多年培育的这个水蜜桃的品种，而且他们把这个品种选择了在镇江的叫杏虎村。许杏虎是谁？我先告诉你，他是革命烈士啊。1999年你多大？1999年你多大？我提个事儿好不好啊？美国和北约袭击了中国驻那个南斯拉夫的啊大使馆，就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多大？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事儿？如果你说小东，咱们有年轻的朋友，你说小东，我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呢，或者小东我很小，对不对？好，那你去搜一个人，严武许啊，那个桃李姓的那个姓，就姓树的姓啊，老虎的虎，你去搜小东说的革命烈士许杏虎是谁，他和1999年5月8号发生的那次事件有什么关系？你知道许杏虎烈士离开我们的离开。

0: 我们的时候年仅31岁呀。好，那么赵亚夫先生和他的团队选择了这个地方，不仅仅因为他是革命烈士许杏虎的故乡，还因为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啊，丘陵坡地，充沛的这个日照雨露，肥沃的有机土壤，这都是水蜜桃，就是长得好吃啊，水多又甜的先决条件啊。当然了啊，他们用的全程的可溯源的这种生物防虫的方式啊，啊，就是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他们有双重认证啊，你买的也放心啊。到现在7月中旬是水蜜桃口感最好的时候，我们明天的这个公益助农直播直接就是真的是田间地头，一箱8个大果啊，8个大果的净重应该是不低于4.5斤。啊，应该在 4.5 到 4.8 斤这个区间，它可能因为桃子不一样大，不那么严格，但是不低于 4.5 斤啊。那一箱8个是大果，多少钱？89块钱。啊，你如果买水蜜桃，你知道这个价格的诱惑力。啊，明天的上午是7点开始。我说最大的价值不是你能买到便宜的水蜜桃，最大的价值是明天赵亚夫先生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你说小东，如果我在今天节目之前说小东，我呢只是大概知道一下赵先生的这个故事啊，但是他到底怎么这么多年一心的趴在科技兴农上啊，这个呕心沥血的，他的故事我还不是太了解。那么明天你就可以借着我们这次的直播好好的了解一下，我认为这是值得了解的一个人和他的故事。同时借这个直播你也知道一下小东嘴里说的革命烈士许杏虎是谁啊，好不好？所以这个没法预约啊，不像那个我们的视频号直播还能预约，所以大概的我说这事儿你就脑子里有印象啊。特别是如果你要送人，在这个季节至少在江浙沪地区吧，远了不敢说，至少在江浙沪地区，其实水蜜桃是馈赠的硬通货啊，就它很恰当当季，对不对？又非常有地方特色，但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它又不贵啊。所以你就记得明天小东说，明天早上7点我就搜一下江苏新闻广播啊这个抖音号，那么我就看一下啊，特别是孩子要放假，跟孩子一起看一下哦，原来赵亚夫的故事是这样。那么跳出赵亚夫先生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的访谈，你还可以顺便跟孩子讲一讲许杏虎烈士的故事。许杏虎烈士的故事，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民族记忆，国家记忆啊。因为你们家孩子一定或者说大概率不知道1999年5月8号发生过什么，为什么当地的这个村子啊叫现在叫杏虎村啊，一个村子怎么以一个人来命名呢？他也不是什么古代的什么思想家什么诗人，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啊新时代了，我们国家用一个人的名字命名了当地的一个村？正好借这次直播啊，两个故事，两个人物，你跟孩子一起认识一下，好不好？好了啊，小东的话说来几条广告，稍后来接下一个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
1: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0: 江苏广播一路繁华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五龙阿姨和6天5晚舒适游，依旧由江苏广播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华游五龙，万般风情交阿姨，这次我们的线路非常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是这次去的五龙可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

0: 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算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名额有限。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华等您出发，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 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3: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4: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在这里听见新闻的力量，广播的力量，所有听众的力量。我是小东的北京听众林勇，每天下午我在北京收听小东有话说。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回来啊，来5:30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记得啊，一个半小时，从5点开始到6点半我直播，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啊，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阿赞说99年我上初中，记得很清楚。啊，老师很生气的说，炸大使馆就跟炸到我们是一样的。老师说的对，啊，就有一些事儿吧，特别是现在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都不太知道，或者说当时咱们年龄小，甚至啊，就是那个时候你已经成年了，但是因为这几年信息传播的这个格局的变化。啊，我们的记忆已经被冲淡了。你看，我们每天现在拿着手机刷到的这些，都是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信息？啊，先不说真假难辨吧。啊，我们先不说现在每天刷到这些信息真假难辨，先不说真假难辨，就是这个价值取向很危险呐。你现在在各个平台上，啊，你说点真话。然后你传递点有价值的信息，没有流量的。你卖个丑，露个肉，啊，传播个假消息，博个眼球，哎呀，流量哗哗的。而且我答应大家，咱们听众对我的要求说，小东，你至少你要每周那个直播一次陪我们聊天，所以我现在每周呢会挤点时间，我做一场视频直播，啊。我老听众知道，我在做视频直播的时候，我播着播着，然后那个我们工作人员就提醒了，不能说，就是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说，我是为。

0: 为什么不能说？说了会平台会判我们违规的，啊，平台疯了，能说好多次都不能说。你现在就是我，像我这种主持人，我是极其不适应的。为什么？我很多的话我都要找代替词，我不能直接说。那些话，注意啊，我指的那些话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可以说的，是不违法的，怎么到了你们这些平台上真话就都不能说了？所以你能说的是什么？就逼着在平台上能传播的信息是什么？没有价值的吗？啊，没有价值的，然后本身信息本身观点本身没有价值，或者说你要真的想在平台上做点事，我看到有一些学者啊，有一些学者一些博主，他真的是希望我能传播一点干货在平台上，没有流量啊，所以就让我们对有一些事情啊，一个是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他可能根本没经过1999年，可能咱们有些年轻的朋友还没出生呢，或者即使出生了年龄很小，他根本意识不到为什么在那一年的5月8号发生的那件事情，我说是国家记忆民族记忆，为什么那个时候咱们的大学生们咱们的市民义愤填膺地走上了街头游行，他们那个时候他理解不了，甚至他还没有出生，那么今天他刷手机他是很难刷到这些事儿的，没有人给他讲一讲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件事情对于处在那个发展时期的中国这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说这个倒是一个咱们今天提到明天的这场直播，我就顺便提了一下啊，咱们江苏有一个叫杏湖村啊，你倒是可以带着孩子，如果你们家孩子就是现在未成年呢啊，那他肯定他不知道小东说广播里这主持人说的那件事情是什么，你带着他一起去学习一下。好了，这是说到这啊，我来接电话啊。啊，对嘛，有听众说比如说要说帽子叔叔，哎，警察怎么不能说啊，现在在直播里一说说要这个什么帽子叔叔，人民警察怎么不能够说呢？还有啊，那个喝酒不能喝，说喝酒要喝8+1，啊，我理解平台，比如说啊，你不能够你在直播里边教唆这个咱们未成年人喝酒，这不行。甚至你可以禁止在直播过程当中有饮酒的动作，我理解，但是你不要毁了我们的语言，啊，警察也非得说帽子叔叔那个8+1非得说是什么酒非得说成8+1啊，这对于语言系统或者说我们正常的啊我们的汉语理解还不那么深刻的这个孩子们来说，这是特别大的伤害啊。嗯，张明峰说当时记得上初二一大早打开电视机就听到这个消息，早上老师跟我们讲我们都很生气啊，这件事情值得记住啊！记得是2颗导弹，美国人说是误炸，是真的误炸吗？啊，到最后克林顿出来啊，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出来还说是误炸，但是误炸吗？啊，你们可以去，我觉得现在网上还能搜到关于这件事情的，包括当时的啊，咱们国家政府官方就这件事情的表态，应该去好好的去，有一些事情应该让孩子们了解记住啊。好了，我来接电话啊。淮安的卓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什么事儿，请讲。
1: 就是我
0: 对方的缓刑的可能性也很小的，就是说这个实刑就真的去坐牢，这个应该是逃不掉了啊。那么如果对方不赔的话，像这种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的，我觉得肯定不止3年以上，肯定不止3年了，我觉得可能5年以上6年以上。那对方怎么办？那就看那对方如果坚持我也不赔，而且他的财产情况，就他一个是他本人不赔，另外他有没有钱呢？
1: 他这个老汉他自己可能没什么资产，他有没有钱反正不是特别富裕的。
0: 对啊，那你们在接下来的刑事诉讼里边要求附带民事的诉讼啊。就可以啊，那就是他有没有存款，那你让银行去查了，不是让银行让那个法院去查了。
1: 老汉估计存款。

0: 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存款，估计啊。然后那个钱某院他的量刑建议只给了3年。
1: 你不要检某院，就检察院去检察院呗。什么叫检某院？
0: 哦，对，检。
1: 我刚说完，最讨厌这么说话。
0: 我也是，对，只给了3年，然后现在就等着开庭了。我感觉检察院他量刑建议给的也偏低。
1: 你这事儿找你的律师，不用跟我说，跟我说也没用。啊，你不是请律师了吗？量刑建议偏低，你们就可以提啊。如果对方就是这个态度，也不愿意做民事赔偿，那么然后还一副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那这明显故意伤害吗？发生交通事故本来你就全责，对不对？你全责的情况下，你还把无责方打成重伤二级，你不是活该坐牢吗？你这就是社会的这个叫什么危险分子啊？
0: 是的
1: 啊，你整天做个外卖员，叫快递员是吧？是不是快递员？对不对？你是个快递员，你整天在路上穿行，然后你还要把货送到这个快递的驿站，甚至送到那个所有买了东西的那个具体的市民的家中啊！你这是，如果你是这样的处理纠纷的话，那你这就是危险因素啊！啊，你今天把跟你发生那个碰擦的人打成重伤二级，明天人家收快递啊，如果再发生点门这个那个碰擦的话，干嘛？你要上门灭门呢？
0: 啊，对，这个老汉就是比较那个，
1: 所以那就是你们可以提啊。我首先是这样的，3年是量刑起步，知不知道？像你这种情况，他是3年是起步期。那么如果你认为，我听你说下来啊，我不知道其他的，我听你说下来，我也觉得这个量刑偏轻，那么你就可以提吗？你不是有律师吗？你律师干嘛去？干嘛的？让你律师提呀、啊。
0: 律师他是当地的律师，他不敢跟检察院就是提出任何异议。
1: 那你就换个律师，请个外地的律师。
0: 也是一个办法吧，就是钱都给他了，就已经给了个律师了。
1: 就这事不好笑，你笑着跟我说这事呢，我感到很不适。
0: 我是无奈的笑
1: 啊，就是无奈也不值得笑。无奈也不值得笑，就是你笑着跟我说这事，我是体感不适，我就告诉你。就这事儿，不管是从维护你个人利益，还是我们关注这个案件本身，都是极其严肃的事情。如果你的律师明确表示说我不敢跟检察院提这个量刑偏轻，那你说你把律师费退给我来。我去，你不是在淮安吗？对不对？我去徐州找个律师，我还是去南京找个律师，你把律师费退给我。
0: 对。
1: 那就这种事不敢提的话，找这个律师干嘛呢？然后，民事诉讼里边，你们可以要求附带刑事诉讼里要求附带民事诉讼，他有没有资产可执行，这是法院的事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不是送外卖吗？不是送快递吗？对不对？那么他肯定他是给别人送快递，他不是自己，还是说他是那个快递网点的老板？是哪种情况？
0: 他是老板是就是快递站老板是他儿子。
1: 好，起诉他。起诉用人单位，是不这起诉他不是因为他是他儿子，知不知道？不是说因为他是他儿子你才起诉他。对，起诉他是因为他是用人单位，知道吧？好，那么用人单位在这个里边，我认为啊，你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好不好？因为他是在这个送快递，就是工作的过程当中故意持械伤人，那么这从用人单位的角度啊，重大过失吗？那么我们要跟用工方，就是这个用工方要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如果这个老汉一分钱赔不出来，让他儿子赔吧。当然原因不是因为父债子偿，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快递站是他儿子开的，那么作为用人单位要承担连带责任，他没有财产，那么要让用人单位赔吧。
0: 就是我如果想让用人单位赔的话，是不是可以让用人单位赔这个伤残这个赔偿金吗？还是说还是这个医疗费、误工费这一块？
1: 那都可以。他的连带责任是你向那个打人者主张的民事赔偿部分啊，他能赔一部分，剩下的向用人单位主张，他一分钱赔不了，就都向用人单位主张。但是法院支持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因为民法典里边明确有反正1000多条吧，就是我记不住具体多少条了，民法典里肯定有，让你律师去查。就是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用人单位有责任，连带责任。 但是这个连带责任呢，比如说你要60万嘛，对不对？那么假设这个这个打人者一分钱赔不了，那么是不是法院会支持用人单位赔60万，还是法院会支持用人单位赔个40万？这个我在这里不做任何的分析和判断，那交给法庭。
0: 嗯，
1: 还有问题吗？
0: 没有了，谢谢你的意见。
1: 我觉得你头脑不清醒，你自己头脑先清醒一点，然后你才能够要求你的律师去做哪一些工作。你都自己找了律师了，然后到今天你给我打这通电话，自己还是稀里糊涂的，那你这个案件怎么打呢？
0: 嗯，
1: 嗯什么呀？你自己我听下来就是有点脑子就关于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头脑就是不清楚的。所以你复盘一下今天我跟你说的事儿，你也可以跟你的律师呢就是再商讨一下，我们接下来对不对？接下来不是检察院会提起公诉吗？对不对？那么我们在这个里边我们怎么做啊？
0: 嗯，对，
1: 你要跟你的律师要对清楚啊。
0: 是的。
1: 好了，就这么说，再见啊。
0: 嗯，
1: 说声谢谢呀。电话呢？我不是跟他要谢谢，我是希望他，就是我们现在他才34岁，就我们的这个交流的能力，你知道交流有的时候代表着什么？一定程度上不绝对啊，但是交流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他能够学会更好的表达。啊，我是希望我本人普通话一级甲等。啊，那么咱们做这种节目呢，不用像播稿子那种念新闻那种节目字正腔圆，但是我的普通话一点不差啊，一级甲等。那么我把字音说准确了，这只是表达的非常非常基础的东西啊，在你把字音说清楚之上是什么？你的逻辑思维能力，你想了什么啊？同时你想好的同时，你能够把你构建在大脑当中的你的想法用恰当且准确的语言能够给它表达出去。还有就是什么？这种表达还有心态上啊，咱们节目都是没有稿子啊，临场发挥啊，对不对？那么这个就特别像什么？特别像咱们小朋友在这个学校啊，我参加班会参加主题活动，特别像什么？咱们大一点走向社会，接触社会，咱们工作以后接触客户，我们大多数时候
2: 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梦想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深根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我是徐玉，七月盛夏，愿你晨心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十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三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来回来啊，6点钟咱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我直播，欢迎您锁定收听。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 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大家继续打电话啊。我读一条信息，我不读您名字了吧，好不好啊？这是一个保险的从业人员，他说小东老师你好，我今天听节目呢听到了关键的一句话，因为我遇到了和这个案例一模一样的大地保险公司，一直让伤者和车主去沟通，搞得很被动。我现在的情况是人保公司一直让我和商场去沟通，他就故意拖着，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下一步我

知道怎么说了啊、哦，不错。我看您名字，您本身就是保险行业的从业者嘛，是不是？现在自己遇到事儿了，然后涉及到的是人保，是不是啊？那你听了今天节目，你就知道接下来你应该怎么去做了啊？不错，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到您，我很开心啊。这个听众，你知道我没念你名字，但是你知道我说的是你啊，能帮到你，我很开心。有哆来咪说刚才这个年轻人能把事情解决好悬，他的意思就是可能他很难解决好。我是希望呢他可以把今天我跟他的这个交流呢给他的律师，让他律师听一下，我希望对他律师有用。我不是主张说他换掉现在的律师啊，我跟他律师也无冤无仇的，我干嘛砸人家律师饭碗呢，对不对？但是我是希望今天我所说的这几条路啊，他的律师能听到，能不能走得通，他的律师可以做相关的尝试。我认为在这个事情里边，刑事这个判几年，那么律师可以提出啊他这一方的看法。但是呢因为是公诉案件啊，这个主要看检察机关。但是民事赔偿部分我认为有很大的争取的空间，就赔钱嘛，对不对啊？除了坐牢要让打人者赔钱嘛，在这方面因为涉及到用人单位，用人单位还在啊，那么有比较大的争取空间。就这些事如果不争取太可惜了，知不知道啊？如果我们不进一步争取的话，很有可能他最终就拿不到一分钱，他被人打了一顿，而且打成了重伤二级，他应该还没做伤残等级评定呢啊。重伤二级是法医对于他的身体伤害啊，那么这个是什么，是接下来要判刑的依据的。但是他本人还可以做一个什么呢，伤残等级的评定啊，是不能够重伤二级，他不能拿重伤二级说我要跟你要多少钱。接下来伤残等级的评定是可以对应的民事赔偿的，你就可以这么理解，知不知道啊？重伤二级用来干嘛？用来判刑的啊。那么伤残等级评定，你像他至少够上八级啊，八级甚至有可能够上七级。伤残等级评定是拿着去跟对方要钱的，你就这么来。咱们。当然严格的严肃一点不能像我这么说，但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你我就可以大白话一点，你就记得法医判定那个评那个重是轻微伤轻伤然后那个轻伤几级重伤。

0: 保险呢是赔到上限，该赔的都赔了，就能赔五万块钱，那是不是还差五万？对不对？
1: 对，
0: 这五万找工厂要没有问题。你爸爸69岁这种情况，他已经没有条件，也没资格去评工伤了，知不知道？但是呢，工厂有侵权责任。你爸爸是不是在干活的时候受伤的？是不是这个？
1: 对对对，
0: 对吧？就是在工厂干活的时候受伤，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在保险该赔的都赔了的情况下，仍然没有能够完全覆盖你爸爸的损失，那么怎么办？用人单位要赔。大的原则是这样的啊，就是大的方向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核心呢，是因为每份意外险都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你这意外险那里边条款是什么，赔偿范围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先把完整合同要过来，然后呢，你呢就打电话给那个人保的客服啊，你说我这个有疑问，我这里边什么什么在这里边能不能赔？你就告诉他，他说呢，我会安排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对不对？那么安排工作人员联系，你就逐条，你说比如误工费，他说可以赔，能赔多少钱？你说来合同里第几条，你就拿笔画出来，你就记上，哦，这是误工费。然后你跟他交流完之后，你回头再读那些条款，你自己大概率就能理解了。
1: 嗯，好，
0: 知不知道？所以就是我们先看合同里是怎么约定的，合同里完这儿了，完事儿了，该赔的都赔了，仍然不能覆盖你爸爸的所有损失，找工厂要钱。
1: 好好，我
0: 听明白了吗？
1: 懂了，懂了。
0: 哎，所以就是你，但是你第一个问题没有道理，知不知道？你第一个问题没有道理，你记得，医疗费是这样的，如果医疗费保险都能赔，那么医疗费就是谁交的钱，票据在谁手里，人家把钱就赔给谁。所以现在如果是工厂交的钱，票据在工厂手里，人家把这个已产生医疗费赔到工厂，没毛病。
1: 哦，我懂了。
0: 哎，好吧。
1: 嗯，懂了懂了，谢谢小东老师。
0: 哎，不谢不谢，祝爸爸早日康复啊。
1: 嗯，
0: 好，
1: 谢谢谢谢。
0: 哎，不谢，好，再见。
1: 嗯，
0: 你看，我们先拆解这件事情，我们就大概知道啊，我这个维权的大概的这个方向在哪里，然后我再去做具体的一步步的事情。那么至少你听小东节目或者打这种电话，你说啊，我大概的维权的我的使劲的这个方向应该在哪里啊，要先把这个明确了。好不好啊？行了，来几条广告，我说一下啊。我们的那个主持人啊，我的同事郝帅还有侯真，他们带队有江苏新闻广播那个知识背包课，你们先记日期啊。孩子报名的去北京的看升旗的那个是主持人侯真带队的，7月27号到8月3号。那个郝帅就我的一个同事，他带队的是河北秦皇岛一线，是8月8号到8月13号。你先知道两个日期，然后接下来你来听的是什么呢？你来听是具体的行程里边的亮点，你再决定报不报名啊。我是小东，来你们来听广告。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2: 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机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机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
0: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这次江苏新闻广播知识背包课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首诗，是我们为你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的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里有大国重器蓝 MOS 的望远镜， 一次眨眼就能够捕捉4000颗星星的光。白天你将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你可以用望远镜指向银河，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对我们开放。越野车厢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 80% 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

0: 夜幕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非遗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厂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六天五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五钻住宿，烤全羊、草原六大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通通安排。这个夏天有些地方只有少数人能抵达，有些光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高铁，每人6580元，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报名。这次行程我们还特意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八天七晚多出来的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有故宫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晨带队，八天七晚每人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好了，回来啊，前程高哥给我发信息说，小东老师你好，红豆男装不错，我就住红豆这边，我家穿的都是红豆，对不对啊？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们所在的城市商场里大概率都会有红豆男装啊，都会有红豆男装的这个专柜啊，但是本周四在小东直播间是最低到3折。所以为什么会有红豆男装这么大的牌子，小东穿的几十块钱一件的 polo 衫，对的啊，就几十块钱一件，我为什么我说我一定要这么跟对方反复的谈，反复的谈啊，要把价格压到这么低，我也不是说不心疼企业，关键是什么呢，你夏天男的穿衣服你就不能太金贵，对吧，我穿一件衣服，哎呀给我弄得舒服的不得了，又怕什么出汗了，又怕蹭了，那不行，你得扛造，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不能贵，是为什么呢？男的穿衣服夏天一天换一件，一天换一件，就这个天气你两天穿一件衣服不就臭了吗？对不对？你得让我多买几件不心疼。你弄个好几百块钱一件，都不用说大几百上千，你就弄个300块钱一件，我也舍不得，我买个7件，一周7天一天穿一件，我舍不得呀。对不对？可是你几十块钱一件，我买个5件7件的我就不心疼了，而且不同颜色。那么这一个夏天我就这几件衣服，这一个夏天就包圆了，我就可以了。有人问我说，小东，那个裤子是阔腿的吗？不是，裤子总体是不是那种很瘦的裤子，但是稍微有点收口到裤腿的地方。个子高呢就是九分裤啊那款。那么你要说腿短一点的，咱们有朋友就是跟我有点像，5:5比例，你腿短点的穿起来就是一个正常的比例的裤子，是便宜的。在我直播间里小几百块钱一件。啊，我就要反击我跟他要的，所以赶紧去预约周四的红豆男装的直播啊！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或者发数字9，或者点看直播三个字都可以，总之你要找到小东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去点看直播三个字，然后把它预约上周四直播啊！好了，我是小东，明天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

0: 日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
1: 27度，而后天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阴到多云。
2: 首回南京的天气，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也发布了台风警报和全市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北部地区是中到大，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明天白天应有阵雨并渐止，明天夜里阴转多云，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晨的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34度左右，后天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温度27到35度。
3: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0: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3: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0: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3: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今天下午的5点钟，巴威的中心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是热带风暴级，最大风力8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台风天气影响，截至今天中午12点，河北、江苏、安徽三省的国省干线5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那么天气对于公路出行的影响有多大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曹丹稍早前发自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的连线梳理。
4: 根据我们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的这个最新的情况来看，总体来说今天这个降雨对于公路网的出行还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截至到今天中午的12点，全国呢一共是向这个河北、江苏、安徽等三个省的国省干线有5个路段是采取了主动封闭的管控措施。画面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G1501 沈阳绕城高速、 G15 沈海高速营口段、 G16 丹西高速盘锦段。画面中我们就能明显看到啊，明显有雨滴是划过了这个摄像头，车辆行驶过去呢能够带起很明显的水花，说明这个路面上是有一定的积水。目前看呢车辆通行还算正常，没有受到影响。那么再来看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G1112 吉双高速和 G1212 沈吉高速通化段，以及 S14 营东高速四平段。可以看出来目前路上的车辆不多，明显看到当地呢是乌云密布的。而且在上午的这个直播当中我们提到过的这个江苏和安徽区域目前仍然是受到了降雨的影响。画面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S236 潭冠线 线、江苏连云港段，还有 G35 济广高速安徽池州段、G4211宁吴高速安徽马鞍山段。看得出来啊，目前这个路面上比较湿，没有明显的积水，车辆可以顺畅的通行。再来关注一下水上方面的情况，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辽宁丹东大东港水域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的持续影响，那目前

0: 那黄海北部海域风浪是持续增大，丹东海事局呢第一时间启动了防御极端天气二级应急响应。那截至目前，大东港水域内65艘船舶已经全部有序锚泊避风了。那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丹东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局地还有这种大暴雨。那海事部门也提前调配了应急的拖轮，在关键的水域点位呢全天候来值守待命，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的这种海上险情。那么在这儿我们也特别提醒啊，尤其是受到这种台风天气的影响，那暴雨也比较多，在受影响区域比较大的这种地方，咱们尽量是能够减少外出，如果说一定要外出呢，一定要提前了解相关的天气情况，做好完全的准备。
1: 而随着巴威继续向北移动，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受到降水影响。今天早晨呢，又是周一的工作日早高峰，各地加强了城市道路保畅措施，保障群众平安顺利出行。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2: 上午8点左右，记者在南京快速内环赛虹桥高架附近路段看到，虽然雨下的并不小，但快速内环路面车流通行平稳，驾驶人在警力的指挥下亮尾控速安全通过，早高峰通行体验基本不受影响。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机动和快速路大队民警谭江涛：
3: 由于风雨影响呢，今天工作日周一的早高峰车流量比较大，主要啊集中在我们快速内环的沿线，其车流量比较饱和。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铁骑在内环加强了巡逻和点位的值守，同时结合清障车在驻点应急响应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
2: 为应对风雨天气影响，南京公安交管部门提前梳理分析积水风险点和易拥堵路口路段，专门加厚铁骑和路面警力值守，在重要点位部署60余辆清障车，指挥中心对重要路口路段一键点调，利用空地结合加强交通事故警情快处快撤工作。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4: 那么我们针对这些梳理出来的点位，专门加强了交警执勤力量和清障力量的部署，那么全体高速公路以及主城区快速内环以及易拥堵点位都有专人值守。那么今天早晨的早高峰，目前来看整个快速内环通行情况相对良好，车流量有所增长，峰值有所提前，但是各点的清障力量以及铁骑巡管都有加密，一旦发生轻微的事故，我们可以加强快处快撤的能力。
2: 同时江苏各地环卫消防的部门也对被台风吹断阻碍正常通行的树干、广告牌等进行清理拆除，并出动抽水泵车对低洼路段进行排水处置。记者在镇江的长江路看到，一早路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积水，当地城管、环卫、市政工作人员进行巡查清障，道路上被大风刮落的断枝落叶已经基本清理完毕，路面积水得到有效疏导。环卫工人张万和说：
5: 我们早上4点就到这块了，早上那当时风里面打的这个什么的刮天呼噜呼噜呼噜，我就还没什么事掉下来，我把个安全帽戴着来，一直的他平常不是丢了，是不是的这么长。
6: 台风巴威不仅给登陆地浙江和江浙沪地区带来暴雨大暴雨，也给千里之外的京津冀带来强降雨。未来3天，受巴威环流和副热带高压北侧、西侧输送水汽的综合影响，江南东部江淮至华北、东北一带强降雨仍将持续。
7: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吉林中部、辽宁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南部、陕西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在这轮降雨过程中，北京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河北局地特大暴雨刷新纪录。气象卫星监测显示，10号20点至11号20点，河北迁西315.3毫米，宽城191.3毫米，均打破当地观测史单日降水量记录。那么，为何台风巴威距离较远，华北和东北强降雨却这么猛？气象专家介绍，主要由于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地形抬升、列车效应等多种因素叠加所致。首先是充沛的水汽输送，活跃在海上的台风巴威如同庞大的水汽抽吸机，将大量水汽卷入副高边缘的输送通道，从源头大幅增加了华北、东北的水汽供应量，有利于形成强降雨。其次是太行山、燕山的地形抬升作用，当满载水汽的偏南或东南气流被迫沿山坡爬升时，气流速度加快，冷却加剧，山前迎风坡的降雨

0: 强度会成倍增加。最后则是列车效应，当多个对流云团像火车车厢一样依次经过同一地点时，该地就会遭受持续性的强降雨。气象部门提醒，华北、东北等地强降雨天气波及范围广，降雨强度强，公众请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注意防范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
1: 预计呢，台风巴威接下来会仍然会影响我国的北部海域，需要防范海水倒灌风险。今天上午9点，自然资源部对天津启动4级应急响应，维持辽宁海洋灾害3级应急响应，河北、山东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解除浙江、上海、江苏、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提醒受影响省份的海上船只及时回港避风，加强沿海海堤、水闸等设施的巡查，加固薄弱及危险地段的海堤，抵御可能引发的海水倒灌，全力保障沿海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你见过恐龙吗？
5: 没有。
4: 你吃过恐龙蛋？
6: 日常生活需求，据了解，在盐城市亭湖区共有32处安置点，全部按照统一标准规范运行，各相关部门持续做好物资供应和服务保障。盐城市玉龙街道大盛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林说，安置点不仅保障饮用水、简餐、被褥、医疗急救等基本生活需求，还实行24小时专人值班，实时响应群众诉求。
7: 此次防台工作，我们社区前期啊，对社区的 C 级危房一户一档摸排，逐一登记家庭成员还有联系方式，并逐户上门告知转移的方案和避险的事项。此次啊，工作中，我们目前社区啊，已经对 C 级危房261户中，投靠亲友的是141户，集中安置的99户，这宾馆安置的21户，基本上是提供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下一步，我们这个配合各个部门，第一时间处置安全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8: 另外，江苏省疾控专家也特别带来台风暴雨期间以及之后的健康指南，帮助大家减少健康风险。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9: 江苏省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所主任医师孙红介绍，台风过境带来的降雨和积水特别容易引发肠道传染病，做好重点区域的环境清理和消毒工作对预防疾病发生非常重要。
10: 注意饮食卫生，不喝生水，不食用被污水浸泡过的食物，生熟的食物要分开，食物要煮熟煮透后吃，勤洗手，尤其是在准备食物进餐和入厕之后，使用肥皂和清洁的水源彻底清洁双手，保持个人卫生。
9: 暴雨天气出行要实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优先选择安全稳妥的交通方式，行进途中远离树木、户外广告牌、电力设施、大面积积水路段等高危区域，规避触电、砸伤、溺水风险。如果确实需要涉水作业，一定要注意防护，同时要预防皮肤疾病。孙红，
10: 暴雨后如果涉水作业，最好穿长筒的防水靴，尽量减少在水中作业的时间。涉水作业后，请及时清洗皮肤。如果脚部和腿部的皮肤有破损，尽量避免涉水作业，减少手足在水中浸泡的时间，保持清洁干燥。脚部和腿部有伤口，请尽量不要接触被污染。

0: 染的水，可以穿长筒的水鞋等，使用驱避剂来防止昆虫的叮咬，尽量不要挠破皮肤。
1: 孙宏提醒，台风暴雨天气及灾后健康防护也不可松懈，
0: 公众要落实居家避险、外出防护、环境消杀、饮食卫生、蚊虫防护等各项措施，尤其是老人、儿童、孕产妇等易感人群，需重点加强看护与防护。如果出现腹泻、发热、皮肤溃烂、瘙痒等不适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同时相关的防护知识请相互转告，扩散周知。
2: 江苏省气象台也提醒大家，近期请关注天气预报最新信息，减少户外活动，海上、水上、户外工地等施工作业人员和船舶尽快做到船回港、人上岸，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老旧房屋、围墙、陡坡，不在山沟、河谷、低洼地段、桥洞下游玩、逗留、躲避，遇到不知深浅、积水、漫水路段、隧道、涵洞、桥梁不冒险通行，不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和地下室。
3: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到20号将在上海举办，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大会的整体情况。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大会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方已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举。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近年来，中方持续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进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2: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呢，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我们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呢，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适合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另外呢，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订购美善臣，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电话号码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4: 好，我们再来提醒各位，明天上午7点到11点，我们。

0: 我们的公益助农专场直播间将会迎来七勋章获得者赵亚夫赵老。那明天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有两位主持人侯真小胖将陪着大家一起来摘桃子。
1: 对对对，这个最近呢，这个提起到吃水蜜桃的话，都会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啊。
0: 是的，
1: 在我们镇江的句容呢，我们的七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和他的团队可以说是培育了20多年啊，非常的辛苦，收获了很多让你吃到停不下来的好桃子啊。
0: 嗯，
1: 那么这一片优质好桃的所在地呢，是我们的革命烈士许杏虎的故乡镇江丹阳的杏虎村。他为什么会推荐这个杏虎村的水蜜桃呢？因为这里有得天独厚的丘陵坡地，充沛的日照雨露，肥沃的有机土壤，这些呢造就了绝佳的种桃的环境啊。
0: 是的，赵老和他的团队从2001年开始就在这里精挑细选优良品种，搭配科学生态的种植模式，全程施用有机肥，采用物理生物方式防虫，经过严格的农残的检测，全程溯源管控，手握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双认证，每一颗桃子都是纯天然的放心好桃。
1: 对，这里的水蜜桃呢是果肉非常的饱满硕大，细腻无渣，甜蜜多汁，而且七月中旬呢还是水蜜桃这个口感最好的时候啊。我们这一箱8颗大果子净重4.5到4.8斤，我们直播间的助农价格只要89块钱。
0: 是的，提醒各位明天早上7点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抖音号和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赵亚夫邀请您一起尝一尝当季的珍品好桃。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吴长献学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5: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6: 大家好，我是祖明。生活里一直流传着蚊子偏爱 O 型血、 A 型血的说法，很多人都觉得血型决定自己招不招蚊子，事实真的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湘美所所长、主任医师楚洪亮为您揭晓真相。
7: 各位听众好，我是楚洪亮。首先要明确的是，蚊子选择什么样的人去叮咬吸血跟血型没有半点关系。真正吸引蚊子的是我们平时呼出的二氧化碳、皮肤表面和汗液里乳酸等这样一些成分散发的气味，我们的体温，还有我们穿的一些颜色比较深的衣服等等。所以呼吸重、出汗多、体温高、爱穿黑衣服的人更容易被蚊子盯上。
6: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02分，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接下来走进今天的系列报道，地名的荣光。
3: 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

0: 正在播出。
1: 在辽宁，雷锋纪念馆、雷锋储蓄所、雷锋路，以雷锋的名字命名的坐标遍布城镇乡村大街小巷，而雷锋在辽宁仅仅度过了3年零9个月。1940年生于湖南省望城县贫苦农家的雷锋，不满7岁就成了孤儿，饱尝了生活的艰辛。生前系原工程兵工程某团汽车连班长。1960年入伍，同年4月，雷锋随部队来到抚顺，因参军后表现突出，沈阳军区前线报开辟了向雷锋学习的专栏。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雷锋荣立2等功1次、3等功2次。1961年，雷锋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雷锋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他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始终以螺丝钉精神干一行爱一行。最苦最累的活儿，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他乐于助人，关心同志，从帮助战友学文化学技术，到给不认识的群众买车票，从冒雨送老人回家，到带病坚持抗洪抢险，从雨夜用棉被抢盖工地的水泥，到春节主动去候车室为旅客服务。群众赞誉雷锋出差1000里，好事坐了1火车。雷锋始终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时时处处都以党、人民和祖国的利益为重。直到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不幸殉职，年仅22岁。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雷锋用短暂的一生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63年1月，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同年3月5日，毛泽东为英雄战士雷锋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在人民日报发表。此后每年的3月5日被定为学雷锋纪念日。为了纪念雷锋，让雷锋精神更好地传承下去，如今在雷锋战斗过的地方建起了雷锋纪念馆，辽宁抚顺、辽阳、铁岭，一座座雷锋纪念馆将雷锋的足迹串联起来，也将雷锋精神的红色种子根植在每个人的心里。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60年来学雷锋活动在全国持续深入开展，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滋养着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心灵。实践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锋精神永不过时。雷锋精神所承载的红色基因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我们要大力弘扬雷锋精神，书写更多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3: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南京的中招正在进行中，第一批次的录取工作将于7月14号开始，到17号结束。经预测，第一批次部分的高中阶段学校的投档分数线发布。江苏台记者沈阳报道。
4: 截至7月12号，南京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提前批次招生录取工作结束，已录取新生13067人。7月12号提前批次征求志愿投出后，本批次未完成的计划将返回统一招生计划录取。提前批次录取的考生可以在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查询到录取信息。第一批次录取工作将于7月14号开始，截至17号结束。经预测，第一批次部分高中阶段学校的投档分数线如下：南师附中长哈尔路校区652分，南师附中小庄校区645分，金陵中学新街口校区647分，江青洲校区628分，南京市第一中学

0: 中山南路校区640分，江北校区629分，中华中学兴隆校区638分，雨花校区633分，南京市第九中学长江路校区625分，震旦校区619分，第十三中学台城校区629分，红山新城校区627分，南京市第29中学龙江校区644分，锦江校区642分。更多学校信息可以关注南京市招考院公众号查询。7月15号完成招生计划的民办普通高中和民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及国际课程班可按规定进行增招，市招考院将于7月16号前在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公布第一批次尚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名单和计划缺额。凡在7月15号20点后没有查到自己被录取信息且符合相关条件的考生，可于7月16号9点至11点持本人动态口令卡在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填报第一批次征求志愿。每位考生可以填报2个征求志愿。市招考院根据成绩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向招生学校投放征求志愿，出现考生投档分相同，仍按排序规则投档。征求志愿投出后，如果学校仍未完成计划，由招生学校书面申请，经市中招工作组批准后，原则上第一批次普通高中在10分内降分投档。
1: 江苏台记者妙鹏程报道说，近年来江苏警方持续推进高效能治理的探索与创新，在解决一个又一个治理难题中，推动公安工作从量变到质变，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2: 今年2月，南京的王女士陷入投资骗局，将200克黄金藏进2罐豆瓣酱中寄出。秦淮警方接到预警后，迅速启动反诈联动机制，对接快递公司紧急拦截，快递企业全力配合，连夜在数万包裹中精准锁定目标，成功截停，近30万元保住了。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大光路派出所民警徐宝元介绍，这样的跨部门跨行业合作在江苏反诈战线已是常态。
3: 我们秦淮公安分局面对电信网络诈骗、线上诈骗、线下洗钱的新变种的当下，联合油管、人行等部门，以县区为作战单元，把快递物流、银行金店、品牌商超全部纳入反诈防控阵地。
2: 如今在江苏各地公安机关牵头组建的群防群治队伍已有7500余支，78.6万人。群防群治力量覆盖更广泛，结构更多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43国道盐城阜宁段曾让过往司机和沿线居民都悬着心，大货车与电动自行车交织穿行，路口视距不足，夜间驾驶易疲劳，交通事故时有发生。阜宁交警一林片区中队副中队长刘腾飞：
4: 如今再走这段路，你会感觉到变化实实在在，路口遮挡视线的绿化被清理，视野很开阔，声光电防疲劳设施也已经投入使用，夜间用醒目的光束和语音提示可以反复提醒过往司机保持警觉。
2: 改变源于一场覆盖全省的源头治理行动。面对道路交通安全领域的深层隐患，省公安厅提请省政府部署全省实施5510整治工程，聚焦近5年5公里范围内亡人总数10人左右的重点隐患路段，排查梳理出500条重点路段，同比下降 10.8%，亡人数同比下降 21.9%。 一条路的改变折射的是治理思路的转变。在苏州， IR 大模型已深度融入110接触警全流程，在南通苏超赛事安保现场，人形机器人、机器口与民警并肩执勤等等，科技正在重新定义公安治理的边界。今年以来，省公安厅将人工智能加公共安全列为全省公安工作6项工程之一，推动数字技术全面融入情报指挥、执法办案、社会治理等核心场景，以算力换警力，以算法强战法，以智能增效能。如皋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民警李义景：
5: 近年来，如皋公安加快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建设，努力实现公安工作数字化转型。像我们的无人巡逻车承载巡防前端职能，是对传统巡逻方式的有效补充和重要辅助，可以在预设路段进行全天候、全区域自动巡控，是实现城市治理创新手段的新突破。接下来，无人巡逻将形成可规模化复制推广的智慧警务模式，加速驶入越来越多的场景中。
6: 最近你看电影了？

0: 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2.54美元，涨幅3.56%。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涨幅是3.67%。
1: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为您梳理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长征五号遥十字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它将和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嫦娥七号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目标任务、政策举措以及重大工程和项目。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制度体系逐步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完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
1: 今天上午，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这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共派出了10艘各型舰艇参演，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以及保障力量。
0: 今天上午，国际乒联今天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1: 新华社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年。
0: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其中超过9000人是65岁。及以上人群，法国和比利时超额死亡人数在欧洲各国中最多。
1: 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11号晚猝死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特朗普12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有属意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终年71岁的格雷厄姆原本今年谋求第四度连任，却于上周从乌克兰返回美国之后突发疾病猝死。
0: 明天上午的8点，江苏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司勇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如果您有关于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出口经营、外商投资等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和投诉，都可以和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栏目组联系。新闻热线是84658888、83195110。
1: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好视力26周年大庆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只要您满足以下条件就能直接领取。首先呢，年纪是在50岁以上，其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凡是符合以上条件，您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就能直接领取78元蒸汽眼贴，品质效果好不好试一试就知道。400-878-8323，400-878-8323。很多中老年听众现在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也特别害怕会摔倒，还有人眼睛呢经常干涩发胀，半夜睡不着，一整天都没精神。推荐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再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的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感觉到滋润又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再看手机电视上的大字儿小字儿也会轻松一些。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江苏听众只要拨打40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带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再加一整套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开通10分钟。400-878-8323，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各位听众，您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没错，就是去年我们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当时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为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而今年呢，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您没有听错，这个

蛋呢，其实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您相信我，吃一口一定会爱上它。现在只要花418元匀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到8月份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听说呢，这3斤珍品水果礼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它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您可以动一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0: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0: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0: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0: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0: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0: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的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 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百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4: 你见过恐龙吗？
5: 没有。
4: 你吃过恐龙蛋吗？
5: 恐龙蛋，
4: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6: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7: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8: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7: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一滴热血，一片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 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10: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0: 我们
11: 各种原因吧，就是首先童森，你觉得就是这场比赛整体来说呢，挪威的整体实力当然是比英格兰要弱一些，但是呢其实他也不是没有机会。那这场比赛怎么样，你的评价如何，挪威表现的怎么样呢？
12: 可以说哈兰德呢被他的这个英超的队友给限制了，完美的给限制了。然后但是英格兰主教练图赫尔也说，这个英格兰队其实踢得不好，就是险象环生嘛。挪威队一度有这个2-0领先的这个可能性，然后英格兰是很被动的，可以说这场踢的。但是呢，还是凭借他们的这个硬大腿，这个格林厄姆，然后把连进两球，然后这个挽回了，就是挽大厦于将倾这个。
11: 其实是挺危险的，这个呢就让我们想到就阿根廷，当然阿根廷的比赛我们等一会儿再说啊。这个就这场比赛呢，英格兰看起来好像是让人觉得有点担心，就是虽然赢球了，就是赛后呢那个主教练图赫尔，我看到了他的一个赛后的记者的采访啊，然后呢他自己说他很不满意，他虽然赢球了，但是对这场比赛很不满意。那同时你觉得这场比赛，就是图赫尔既然主教练都不满意，那英格兰这场比赛他是不是在有一些地方做的不太好？
12: 就是攻击线吧，没有能够充分的展示出来。但是也是挪威也是可能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对这个防守啊各方面的。就像限制哈兰德的就把哈兰德跟格林厄姆之间的跟那个厄德高之间的这个之间的联系给掐断以后，哈兰德在前面的这个威胁明显就降低了很多。
11: 对，
12: 就是你限制到这一步的话，那挪威队就比较难以施展。再加上英格兰队本身他们球员的个人能力还是很强的。尽管我也希望这个哈兰德能够更进一步，但是从实力上来看的话，其实本届世界杯我还是比较看好英格兰的，因为有图赫尔这个德国队的主教练。给英格兰注入了真的是不一样的气质，还是这波球员，还是这波能力很强的球员。之前在这个索斯盖特的手底下就没有能够发挥出这种绝境之下的这种能力。像这种逆转的这个局面，那个英格兰在本届世界杯已经好几次了。所以放在以前的英格兰的话是很难实现的。所以你觉得图赫尔功不可没，我觉得。
11: 是的，但是呢，赛后他很显然自己也很不高兴啊。然后我看那个采访当中，他跟那个采访他的记者两个人还杠起来了。就是那个记者呢，那个记者应该是我估计就是是不是英格兰自己的国内的记者，然后说今天这场比赛这个我们的球员在场上是不是这个心态有问题？然后图赫尔就火了，他说心态没问题啊，你怎么能提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心态没有问题。

0: 其实就是我们的战术上面没有完全没有很好的执行。
1: 心态这个事儿不要随便提，对于英格兰队的队员来说，千万不要就轻易的去提心态这个词儿。
2: 为什么？
1: 英格兰经常他们输以前输球都是输在心态上而且英格兰最近几届大赛的表现都很好，你像欧洲杯连续两届欧洲杯进决赛，世界杯之前进四强，前面的再往前之前英格兰像贝克汉姆时代、欧文时代那个时候，最好的也就是96年欧洲杯进了四强，然后维纳尔布尔斯主教练，然后后面英格兰的表现都是差强人意，然后总是16强、8强，最多16强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所以以前就是英格兰被誉为欧洲中国队嘛，有实力，但是总是发挥不出来
0: 啊。
2: 欧洲的中国队，
1: 伪强队，曾经中国队还是跟英格兰还是很像的，也有实力，但踢不出来。人家以前恐韩症，遇到韩国队场面上不弱，但是怎么打怎么输，几十年没有赢过一场。英格兰那个时候碰到德国队也是怎么打怎么输，场面上也不难看，怎么打怎么输，以至于莱因克尔说足球就是22个人抢球最后德国人获胜的游戏。就是这
2: 么霸气，
1: 英格兰的阴影。
0: 对，所以呢，这次英格兰不管
1: 给英格兰对信心啊，整个战术啊，给球员们的这种在球场你该做什么，有了很好的执行力。
0: 好，那么当然了，接下来后边的比赛呢，就是英阿大战啊，我们稍后再来说这个后边的比赛啊，当然了，哈兰德也很可惜了，但是我相信呢，这个
1: 那个争议球对吧？
2: 对，
1: 就是那个七号没有传给他那个球，那个球完全想不通，就是我也是，我从各个角度去思考这个球，我站在哈兰德的角度，站在那个七号的那个角度，我也想不通那个球他怎么会那样处理的，就是所有的哪怕你自己射门也好，传球也好，在那个情况之下他有充足的时间去考虑一个最佳方案，但是他选择了最差的方案，最后基本上是把球传到对方球员脚底下了，选择了一个最不恰当的时机，然后勉强射了一脚门，然后球被破坏了，这个球真的所有人都扼腕叹息。
2: 对，就是传到哈兰德手上，我相信肯定是进去了。
1: 对，以至于就是很多人说啊，是不是这个人跟哈兰德是不是有矛盾，还
2: 是
1: 上场教练把他换一下，心里不满，挪威的更衣室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最后来讲的话，如果挪威队的这个更衣室有问题的话，以挪威队的这个整体的实力的话，也不会走到八强这一步。所以那个球可能我觉得就是他在那一刻就是不。就是
2: 犯迷糊了，
1: 对，可能就是只能这么解释，
2: 就像那个弱智的瑞士球员一样。
0: 有的时候球场上就是这样，
1: 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选择，
2: 对，
1: 然后他自己赛后也是很懊恼，我相信
2: 肯定是啊，哭得
1: 那
2: 么惨，
1: 对，要不然2-0领先的话，就英格兰就很难。就很难了，
2: 很难很难。
1: 倒不是说翻盘无望，也许就会很艰难，真的会很艰难。
2: 是的，
0: 只能像阿根廷那样啊。但阿根廷这届比赛的这个几个大翻盘啊，是的，哈兰德，而且呢，其实可能有的人还不知道哈兰德，之前有人说。如果英格兰的锋线上有一个哈兰德这样的人，那英格兰得有多强？但是其实哈兰德小时候是在英国出生的，他的父亲是在利兹踢球的。也就是说之前就是他们有人讲，就是说哈兰德其实他是有机会成为英国人的，但是呢他还是选择了回归到自己的祖国，就是挪威。你看他那块儿就是北欧海盗的那种造型嘛，
1: 对，
0: 他很挪威，
1: 还是在那边。
2: 而且说对，在这次比赛之后，哈兰德他们的那个队服才开始在挪威当地火起来，说之前都没有人买
1: 啊。
2: 对，说好几场大赛是不是穿的都是个蓝色？
1: 对，所以英阿大战，还是很值得人期待的。
0: 对，
1: 这对宿敌又一次碰面了，而且是在半决赛这么重要的这个舞台。
0: 对，英格兰和阿根廷的这个比赛呢，因为当年尤其是马拉多纳那届的话，他其实当时还掺杂了很多的这个国家之间的争斗，因为那个是前后是英阿马岛战争嘛，所以呢，就从此以后，英格兰和阿根廷在国际赛场上碰头的时候，都会为人所津津乐道啊，
1: 以至于英格兰的外相在这场大战之前重申了这个马岛的归属。
2: 天哪！
0: 对，马岛的事儿，这个
1: 外交部长重新说了一遍。
0: 他马岛
1: 足球的这个
0: 现在双方还没扯清楚，
1: 多么
0: 对。
2: 那回到今天的这两支队伍的状态，你觉得是英格兰和阿根廷队都还是以前？

0: 前的英格兰和阿根廷队吗？
1: 什么叫还是以前的英格兰？是跟这届世界杯相比吗？还是跟
0: 对，跟这届世界杯相比。
1: 是，如果跟以往的相比的话，我觉得阿根廷变化不大，英格兰变化还是挺大的。
0: 嗯，
1: 这届世界杯的话，那还是之前的呀，还要看双方的这个怎么发挥。英格兰毕竟有了图赫尔之后，整个英格兰的这个气质是真的完全不一样了。而你看之前阿根廷86年跟90年连续2年决赛对阵的都是德国队，然后呢这次他又是半决赛又是对阵的是一个德国人带领的这个阿根廷队，所以这个看点和变数都是满满的。
2: 对，但是总的来说呢，就是会阿根廷会让人担心一些啊。你看前面的比赛呢，对手也没那么强，但是却磕磕绊绊的啊。
1: 但是我觉得球迷们还是主要看比赛吧，因为英阿大战都是好局啊。
0: 嗯，
1: 86年决赛那绝对是好局，然后98年的应该是八强16进8的比赛也是好局，2-2，最后这个踢点球的好像2-2那几个进球，两个点球，然后欧文的一个世纪进球，然后那个经典的那个任意球配合，
2: 对
1: 啊，那个太不，我们也期待这场半决赛双方也能够奉献一场好局，期待梅西他们对那年是巴蒂跟希勒各进了一个点球嘛，两个人都是重炮手，各进双方的9号各进了一个点球，然后欧文的一个世纪进球，然后那个精妙的那个任意球配合是萨内利进的球，好像是至今这个历历在目那个那场球，
2: 对，
1: 所以也期待这场球能够奉献一场好局吧。
2: 对，这个一晃啊，这说98年的时候，那这就是28年之前啊。98年那届世界杯应该是中国人最直接、最清楚的接触世界杯的一届。再往前的话呢，可能我们可能能看到的，比如转播呀，或者你比如说你到了你在94年的时候，可能也不是家家都有电视呢，对吧？所以98年到2002年，当然2002年我们都知道了，这是中国队唯一一次进世界杯决赛圈，那几届大家的印象都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啊。好，那其实呢，总的来说呢，这个各位啊，你们二位是不是还是明天会比较担心阿根廷？
0: 是的，我很担心。
1: 对，
0: 我看阿根廷大部分的粉丝都在网上说：“天哪，大哥啊，你就不要再这样蠕动前行了。”作为阿根廷的粉丝，实在是感觉要随身带着叫什么速效救心丸去看比赛。
2: 对，
1: 因为其实前面几场球，阿根廷呢在实力上面，他们尽管就是场面不是很好看，对方被对手逼入绝境，但是他们在实力上是有战胜对方的这个底气的，所以他们才能够逆境翻盘。你像踢瑞士，说可惜，其实整场球瑞士的表现真的不太好，充分展现了他们脚底下是如何的粗糙。就是跟阿根廷相比的话，是脚底下是很粗糙的，能够90分钟跟阿根廷踢成1-1，其实已经很幸运了。就是尽管瑞士主教练还在说那个 VAR 介入那个黄牌不应该被重新这个认定，后来那个球员2张黄牌被罚下，他在质疑这个 VAR， 但是那个没有什么可质疑的，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整场比赛下来，瑞士就是实力不如阿根廷，就是实力不如他，输的是应该的。但是阿根廷就是英格兰是其实是本届世界杯阿根廷真正的碰到的一个真正的硬茬，
2: 对，
1: 就是不知道这个硬茬会激发出阿根廷的这个真正的能力，从全场表现都很好，因为前面几场他前面都有表现，整场比赛都有大部分时间都表现不太好，
0: 对，都是最后才爆发，
1: 就靠着梅西啊几个球员的这个神仙球。但是这场球是不是能够激发出阿根廷整体的这个斗志？因为前面的对手让他们就是心理上有点放松，掉以轻心。英格兰我相信他们不会，从英格兰表现来看，他们应该不会。所以他们这样审慎的对待、重视的话，不知道是不是会让他们更加的能够发挥出他们的能力，能够更进一步，这个也说不准。但是从双方的这个体力储备也好，实力也好的话，不能说英格兰更胜一筹，我觉得稍微要占一点点这个优势。所以阿根廷就是真正的就是这本届世界杯真正的属于一个目前一个逆境，就是这场球，所以还是要关注一下。
2: 对，
0: 如果要是被淘汰了，也是梅西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了。
2: 对，
1: 应该是最后一舞了。我觉得这届世界杯怎么也不会参加了。
2: 我们每次呢，就因为之前我们送走了 C 罗啊，送走了莫德里奇，然后呢，这个梅西呢， 当然如果最终阿根廷能够那个卫冕的话，那当然皆大欢喜了。
0: 嗯。

0: 但是也完全有可能无法卫冕啊。那我们总是要送，也是要送梅西离开这个世界杯的舞台，所以呢总是会有那个伤感的时候，但是呢相信这在伤感的同时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感动和感触了。另外呢，其实我倒是觉得就是阿根廷的之前的这几场比赛呢，有的时候老是被逼到悬崖边上，那恰恰就是打弱队的时候，弱队的龟缩防守，你看上一场比赛打瑞士，
1: 对，
0: 就是打不进去啊，那你最后只能靠这些球星的灵光一闪。但是明天跟这个英格兰的比赛应该说是针尖对麦芒，虽然说英格兰稍许占优，但是呢没有那么大的差距，我相信就像童森所说的，应该会调动起阿根廷的一些最最本真的东西，最最本真的东西啊，所以呢我觉得明天的这个
1: 完全不一样
0: 啊，这场比赛
1: 阿根廷更倾向于地面传控，英格兰的话我觉得英格兰的这个高球会对阿根廷的后防线会产生不小的威胁，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各有各的特点，而且呢又有新仇旧恨啊，这个还有各样的渊源，这个渊源太深了啊，所以呢这场比赛我相信一定是
2: 可以想象非常好看，
0: 极其的具有这个看点的，大家也非常非常期待的啊。好，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非常感谢童森给我们带来很多好的观点啊。
2: 是的，谢谢童森，
0: 好，
2: 再见，
1: 好，
2: 再见。
0: 前面呢我们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外加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15号当天全部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400-100-7897，400-100-7897。美善臣呢很多老听众都在用，反馈也特别好，您想一想啊，躺在床上十几分钟就能入睡，晚上不惊醒，一觉安稳睡到天亮，早上起来精气神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都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除了可以享受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订购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收到货先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您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10分钟内再额外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活动15号准时结束。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龟购物参与活动。各位听众，我们的江苏广播一路繁花重磅上新了，去年我们的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呢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依然是由我们的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交阿依，这一次呢我们的路线非常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是我们去的武隆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10000年地质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融动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然说是山城，但是全程几乎是不爬山的，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2晚5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是非常的超值。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本次节目编辑方希，责任编辑年全李冲，我是刘洋，
2: 我是林璇。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优选音视频，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稍后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的6:30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北京时间20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沿江及以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地区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阴到多云。省会南京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北部地区中到大，个别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明晨的最低温度25到26度。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目前台风巴威的风速是8级风，中心是位于山东省临沭县境内。目前呢，巴威是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省内新闻，南京中招正在进行中，第一批次录取工作将于7月14号开始，到17号结束。经预测，第一批次部分高中阶段学校的投档分数线发布，南市附中察哈尔路校区652分为分数最高。更多的学校的分数，您可以关注南京市招考院公众号进行查询。截至7月12号，南京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提前批次招生录取工作结束，已录取新生13067人。7月12号提前批次征求志愿投出后，本批次未完成的计划将返回统一招生计划录取。提前批次录取的考生可以在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查询到录取信息。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3: 国内国际方面，根据最新天气预报及辽宁省当前水情、雨情、工作等情况，按照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今天下午3点起，对各市及省府示范区发布橙色预警，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发布通告，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启动了沈阳全市防汛的1级应急响应。今晚和明天，沈阳还将迎来暴雨、大暴雨、降水天气过程。受近期强降雨影响，今天的14点，辽宁浑河沈阳水文站水位37.99米。根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的标准，此次洪水的编号被定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国际方面，新华社萨纳消息，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今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在萨纳国际机场劫持了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新华社今天消息，国际足联于12号敲定美加墨世界杯剩余阶段裁判员名单，中国裁判马宁、周飞不在名单之列，加上此前已经提前回国的傅明，3名出征本届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全部结束赛事执裁任务。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程进行到半决赛，本届世界杯还剩下最后4场比赛。据统计，本届世界杯的门票销售和相关的贵宾服务收入将达到30亿美元。此外，转播收入、赞助收入也随着扩军而增加。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陈凌云、孙强，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4: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在存款利率普遍下行的背景下，近日有国有大行逆势重启利率相对较高的五年期大额存单，引发投资者广泛关注。相较于普通存款，大额存单收益率更高，流动性更强，起存金额也更高。目前投资者普遍关注后续其他银行是否会跟进发售五年期大额存单，存款市场将如何变化。对此，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取决于商业银行的息差走势、自身资产负债管理等诸多因素，现在仍有不确定性。存贷款息差是商业银行利润的重要来源，近年来受贷款利率持续下行影响，为保持息差稳定，银行业普遍下调存款利率。从今年一季度情况看，多家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企稳，有些较去年回升，为发售较高利率存款产品提供了可能。接下来，这些息差企稳回升的银行更有可能发售长期限高利率的存款产品，吸引更多投资者。需要提醒的是，大额存单购买起点金额较高，长期限产品虽然可以转让，但需承担一定时间成本。如果投资者用于储蓄的资金量较小，对流动性要求较高，则长期限大额存单并不是合适选择。
5: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6: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7: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6: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7: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6: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7: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6: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7: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6: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7: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6: 江苏银行、
7: 南京银行、
6: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7: 华夏基金、
6: 南方基金、
7: 嘉实基金、
6: 国泰基金、
7: 工银瑞信基金、
6: 景顺长城基金、
7: 中银基金、
6: 银华基金、
7: 大成基金、
6: 新源基金、
7: 国投瑞银基金、
6: 东方基金、
7: 红利基金，
6: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7: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6: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8: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撑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一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凭着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8: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在不久前结束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上，来自江苏南京的12岁少年孟兴毅用一记制胜点球帮助球队夺冠，并且以一个后空翻点燃全场，这是中国球队首次夺得该赛事的冠军。

0: 小将孟星义也被网友亲切地称作空翻哥。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从意大利夺冠归来之后的第二天，孟星义就恢复了训练。几天以后，他回到了南京市鼓楼第一中心小学。再遇归来的孟星义也成了同学们心中励志的榜样。
1: 非常开心激动，
2: 对，热血沸腾。
1: 他那个点球感染到了我最后那个踢球，我下定决心要把足球踢得最好。
3: 踢到世界杯是不是？那让我们的同学们想跟小妹说什么？
4: 孟星义，
5: 好，双方球员已经入场啊，决赛场是对阵来自英超的埃弗顿。好，比赛已经开始，这场比赛是上下半场各20分钟。
0: 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有着 U12 年龄段小世界杯的称号。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是亚洲唯一参赛的球队。
5: 打进来投球，让埃弗顿将比分扳平了。
0: 在常规时间里，双方战成了1-1平，比赛被拖入了点球大战。前四轮点球结束以后，第五轮孟星义站上了发球点。
6: 下学期的时候所有人都不敢看了，我看到国旗在场外飘扬就很感动，因为这代表整个中国嘛，压力肯定要很大的。然后呢，当时我站上去的时候准备发手，心里就一直在想打进。
0: 台球劲射，足球直奔球门死角。孟星义他激动地做了一个后空翻的庆祝的动作，全场一下子沸腾了。
6: 好多人他都不会，但我偏偏就我会，我觉得很酷。
7: 我们是冠军，我们是冠军。
0: 而在颁奖仪式上，孟星义的眼眶红了，
6: 就眼睛红了。当时啥也没想，就是五星红旗在那场外飘着嘛，然后看这个画面，我觉得很开心，也为自己很骄傲。
0: 其实孟星义的足球之路那是从武馆开始的。孟星义成长于南京的一个四口之家，家中还有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哥哥。在家人的记忆里，孟星义他从小天性好动，活泼淘气。孟星义的爸爸孟庆华，
8: 感觉一天到晚这种精力太旺盛啊，消耗不完，就让他也是说练个武术，也能增加一下这种专注度、专注力。
6: 因为当时我比较喜欢后空翻，我就喜欢在那翻，然后我就过去练了。
0: 孟星义的爸爸孟庆华曾经练过武术，他的哥哥小时候也学习过武术。受家人熏陶，孟星义从幼儿园中班他也开始练习武术，压腿、下腰、扎马步，枯燥的基本功孟星义从不偷懒。在6岁的时候，他就掌握了后空翻的动作。
6: 当时我就从这边翻到那边，就一直翻6-7个。
0: 而在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孟星义和小伙伴的一次踢球，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足球的乐趣。
6: 当时我看一群人搁那踢足球嘛，但是他们踢也不行，就瞎踢嘛，踢过来我踢过去拿脚尖捅嘛，然后当时我也进去了。当时我踢其实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呢就回来跟我爸爸说我能不能尝试踢足球。
8: 知道了，继续。
0: 在武术和足球同时练了半年以后，孟星义他做出了一个选择。
8: 他跟我讲爸爸不想练武术，我想踢足球。他说这个足球这个朋友多，团体项目嘛，然后他感觉更有趣。孩子自己的选择嘛，就支持他踢足球，他一点不叫累也不叫苦。
9: 对，标准点，回去。
0: 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孟星义通过选拔进入了校足球队，在队里他是绝对的主力。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南京足球特色学校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的教练

0: 朱超看中了孟兴义，就建议他转校接受正规训练。
1: 第一次看见他呢，我觉得这个孩子非常有特点，速度非常的快，爆发力也很强，更早的开发了他的这个身体协调性，这个灵敏，包括一些核心的力量，这是变速变向啊，他有一些需要练很长时间的一些动作，他会很快的去把它就练好嘛。
0: 刚转入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的时候，孟兴义的脚下技术并不占优势，相较于队内接受过长期系统训练的队员，他的基础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2: 因为我在那边拖拖大腿，到这边怎么突然踢得都比他们强啊？我相信我的爆发力还有什么身体肯定要比他们好，一定要训练打好比赛超越他们。
0: 为了追赶队友，孟兴义的训练强度相比以往大幅度提升，从原来的一周一练变为了一周六练，日常训练、体能打磨、战术复盘成了他课余生活的一个常态。
2: 别人还在聊天呢，聊天颠球时，我一个人在旁边就一个人跟着颠球。一个半小时训练，一个认真和一个不认真练出来的完全是两个样子，态度决定一切。
0: 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足球，孟兴义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每次比赛结束以后，他都会写足球日记，记下自己的不足和改进的方向。
2: 写我的不足地方和改进的地方，因为我当时我看到好多职业队员都在写，要提高肯定要写嘛。
0: 教练朱超，
1: 就他在就是训练中一些技术中的问题，包括比赛中一些对比赛阅读不足的问题，他都会在及时的去跟教练沟通。这个孩子非常有内驱力，也对足球非常的热爱。
0: 有付出就有回报。2023年，孟兴义入选第一批中国足球小将，随队前往日本、韩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多个国家交流比赛。在2026年江苏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孟兴义所在的球队三次落后，三次扳平，他拼到体力透支，仍然没有放弃。最终，孟兴义以17粒进球荣膺全省最佳射手，而因为他进球后的后空翻的动作，孟兴义也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
3: 他们那个头球很有威胁的，放到后点去，头球攻门，守门投手了，扳平了，孟兴义的头球攻门，顶点脱手，把球推进，比赛

0: 还像狗，他们比赛中三度落后扣分。
1: 那场就是很强度比普通都要大很多距离。
2: 那天我太累了，我的脑子还有我的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
3: 我有过掉门将，有机会打门球进。
4: 孟欣逸能够走到今天，除了自身刻苦，也离不开一家人多年的托举。为了让孟欣逸接受更好的足球训练，全家人从南京岱山区搬到50公里之外的鼓楼区租房住。孟欣逸的妈妈于福珍，
5: 目前来讲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啊，小孩的教育就是放在第一位的，要他接受好的教育资源，肯定我们家长也会全力倾注吧，就是去支持他。
4: 孟欣逸的爸爸孟庆华，
6: 我以前的好多社交啊都不参与了，因为他把我的时间都占用了。我这几年这么陪着他，他输了抱着我哭，赢了他是冲向队友也好，冲向我也好，讲说我表达不了，但是这种感觉我很自豪。
4: 孟欣逸的父亲说，小欣逸踢球6年从来没有喊过苦喊过累，有时候训练受伤，妈妈也非常心疼儿子。
6: 不错了，
5: 我说我们要不就算了，不坚持了。他说不行，就很反抗的说不行，我一定要踢。他就很坚定的回答我。
6: 我在他眼里看到了光，就是踢完足球的光。孩子如果真正的爱这个东西，如果确定了，你就全力以赴的去支持他。
4: 除了踢球，

0: 孟欣逸的文化成绩也没有落下，语数外三门功课一直保持在90分以上，每年那都是三好学生。孟欣逸的班主任许莹，
1: 他听课的效率很高，你不会觉得他会花特别多的时间在这个学习上，但是他但凡在课堂上，他都能够把老师讲的这一节课的精华给

0: 孟欣毅每天下午放学以后训练一个半小时，每周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而这一天有时候他还会抽空加练。
1: 如果身体不累的时候，会自己稍微加练加练，这一般就加练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吧，射门、力量，然后有时候还会摸一摸基本功，很多。
0: 中国足球小将夺冠以后，关注和流量一并涌来，父亲孟庆华的社交账号一夜涨粉14万。走在街上，父子俩不断被路人认出并要求合影，与此同时商业合作邀约也来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流量，孟欣毅的父亲决定全部推掉。
2: 最近做的我认为最正确的事情就是所有的广告我都推了，这一段过去了还要踏踏实实，最正确的就是戒骄戒躁，提升自己，才能真正的走入到下一个阶段。
0: 当说起未来的目标，孟欣毅说的非常简单：
1: 踢国家队，当上主力，希望我10年之后还在踢球啊。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近日，一段小女孩打拳的视频引发关注。

0: 黄子君，她是一位来自广东茂名的5岁小女孩，因表演一段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茂南洪泉而在网络上走红，被网友称为小小非遗传承人。黄子君用她小小的拳头打出了传统武术的反差萌，也握紧了一门古老技艺传承的接力棒。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她的故事。
1: 我是黄子君，我今年5岁，我练的武术是茂南洪拳。
2: 黄子君的爸爸黄文成是一名90后，也是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茂南洪拳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在他的自媒体账号里记录着女儿黄子君从3岁起训练的点滴。让人意外的是，女儿这条习武之路一开始并不在黄文成的计划之内。
3: 其实我没有想过的，他在3岁的时候呢，家人没有空带他呢，我就带他来武馆。在上课啊训练的时候呢，他都会在武馆，他就一边在看我上课，他一边也在旁边慢慢的在扎马步啊之类的，然后他自己就喜欢上了。
2: 出于这份纯粹的喜欢，黄子君就这样自发走上了练习洪拳的道路，而女儿与生俱来的习武天赋也让黄文成倍感惊喜。
3: 就现在我发现他一个3岁多4岁的孩子呢，他能够自己学啊，又不是我亲手去教的，他能够打出来那种风范啊，动作规范度啊，都能够打得那么好。其实我就在这一点我看出他就是一个跟别的小孩子是不一样的。
2: 天赋需要汗水浇灌，正是跟随父亲习武之后，黄子君每周一至周五保持着1到2个小时的训练，周末则长达4到6个小时。
3: 他的童年呢，很多时候都是流着眼泪过来的。到3岁之后呢，每个周末基本都是跟着我出来表演啊，或者是训练啊，都是这样子。
2: 洪拳刚劲勇猛，但传承的初心是柔软的。黄文成没有用枯燥的道理说教，而是用我们一起练的身教，将坚持二字的含义刻进了女儿的童年。
3: 我们洪拳讲究硬桥硬马，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基础练好，明白吗？以气催力，以身助威，明白没有？好，准备走。
2: 洪拳讲究硬桥硬马，枯燥的基本功是根基。在黄文成的教学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练就一身童子功，对黄子君来说是一场体能与意志的极限拉扯。
3: 收紧，肚子收起来，加油！再5秒钟，1、2、3、4、5，好嘞，累了是不是？还能不能坚持练下去？还能不能
2: 练武也在重塑着这个小女孩的性格。如今的子君不仅能克服恐惧，

0: 甚至开始理解武术背后的精神。
1: 练武是让我学会养坚强、勇敢，不怕苦、不怕累，还能保护妈妈、妹妹。
0: 日复一日的枯燥磨练是通往经验的唯一路径。今年5月1号，在广东省传统武术精英赛的开幕式上，黄子军表演的藤牌刀招式精准，气势十足，再次惊艳全场。更早之前，他被选中出演当地的大型历史舞台剧，扮演少年女将。随着曝光度逐渐增加，黄子军在这个粤西小城的名气也逐渐大了起来。
2: 我很喜欢他，我是他粉丝来的。
0: 面对大量的关注，黄文成时刻保持着清醒，
3: 锁定目标。很火的视频我会告诉他，但是不会告诉他有那么多点赞量啊，怎么怎么，就是看他你这个动作哪里不好啊，以及眼神啊、手法啊、踢脚的动作不对啊，我就告诉他要注意这些地方。
0: 如今报名学习武术的孩子明显多了起来。
4: 打拳的时候想保护自己，强身健体。
0: 五岁的黄子军或许还不能完全领悟传承两个字的全部重量，但洪拳的种子已在他心中生根发芽，而传统文化的新活力也蕴藏在年轻一代的接纳与热爱之中。
5: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6: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7: 一个声音，
6: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8: 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昏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产品一旦长期吃，身体就会产生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三加一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下降的朋友。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打开了就退不了，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先免费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再继续用，让您放心的调理睡眠。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完全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打，400-100-7897 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龟购物参与活动。
9: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心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你妥善安放。 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江苏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
6: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5: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7: 居住豪宅出手阔绰，这样的雇主怎会频频拖欠保姆佣金？
10: 他一直是承认借钱的，要就是没钱还。
7: 施小恩骗大钱，警方出手揭开富婆真面目。
11: 我如果想骗，我可以事实是说，如果我骗了这些钱，我可以很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弄好。
7: 来自身边人的骗局即将播出。
5: 2025年10月13号，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的民警来到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个居民小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找一个女子李某。
12: 你在不在？去哪里了？他？
13: 他人呢？
12: 我们有事找他。
5: 在这里，民警并没有见到李某，反而遭到一个自称是李某母亲的一个人的阻拦。
13: 我们怎么进来的？
14: 你先出去，我别在门关上。
13: 你现在打电话？
12: 当我们愿意打电话。
14: 我没打电话。
5: 那么，女子李某去了哪里？民警为什么要找她呢？事情还得从当年8月闵行分局星光派出所所接到的一个报案说起。那是在2025年8月底，上海市闵行区星光派出所来了3个报案人，他们共同举报一个名叫李青青的人，说李青青将他们的钱骗走了，人还躲了起来。他们跟民警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徐星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报案人。2024年春节过后，徐星从安徽老家来到上海，在家政公司他找了一份做家政的工作。2024年6月，徐星在中介公司的推荐下来到闵行区的一户家庭做钟点工。徐星的雇主就是李青青，居住在闵行区的一个社区里。徐星
15: 刚开始做3个小时，后面嘛，他说那个房子好大，3个小时根本就坐不下来，拍着灯就是6个小时吧。
5: 这刚到李青青的家里，徐新就感受到这家人不一般。他们住着价值千万元的豪宅，每周还会有固定的商户上门送各种进口水果和新鲜的高档大闸蟹。在闲谈中，李青青告诉徐新，他家境优越，日常除了做生意，业余时间还会在网上写小说，是一名网络作家，收入非常高。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星光派出所办案民警
16: 对这些阿姨都非常的大方，把这些水果呀、大闸蟹呀都分给阿姨，每个人都可以吃到2-3个大闸蟹。他们觉得这个家里人条件实在是太好了。
5: 李青青告诉徐新，这些水果保姆也可以随便吃，再加上李青青为自己开的工资也不低，徐新他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好雇主。
15: 一个大方，二个舍得给你吃，不跟你斤斤计较，还偶尔给你买套衣服呀，就是那么哄到你嘛。
5: 李青青有3个孩子，2个女儿和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这家里除了徐新，还有一个专门照顾婴儿的保姆，但是徐新到李家之后没多久，这个保姆就离开了。
15: 他回家了，就叫我给他带小孩，后来就给我1万块钱个月。
5: 因为小孩需要全天照顾，李青青提出让徐新由上白班转成住家保姆。因为雇主大方，所以徐新他也欣然接受了。这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这到了给付工资的日子，李青青对徐星说，他目前手头有些紧张，工资过几天再给。
15: 那时候嘛，我们没有想那么多，又是3个小孩，又是那么大的一个房子，一天到晚又吃好的又喝好的，我们也没往那个的上面想。
5: 一开始徐星也没有多想什么，可是这工作好几个月了， 李青青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给他发过。
15: 五百一千，叫你

0: 没车没车，但是我说你没车的情得有，你为什么不发工资呢？他说，妹子啊，你再过两天吧，等我那个卡上那个钱冻结了，不是马上要好了吗？我来请下来，我马上就给你。
1: 就这样，在李青青的哄骗下，徐鑫信以为真。他工作好几个月，不仅没有拿到一分钱，还在李青青的蛊惑下拿出积蓄投资了李青青手上一个所谓的化妆品的项目。
0: 我也不知道搞什么，厂我也没去过，公司我也没去过。
1: 虽然徐鑫对这个投资项目并不了解，不过他相信李青青，于是他就投了6万块。李青青向他许诺这个项目还会有不少的分红，徐鑫满心的期待。办案民警
2: 跟他们又天天的画大饼，说哎，我这个事情我现在投下去几十万，我这过了年之后回报就是几百万几百万就回来了。
1: 在徐鑫到李家的那段时间里，李青青刚刚生下儿子不久，对于李青青不上班一直待在家里，徐鑫还以为他还在休产假。在家里，李青青每天都在给徐鑫画大饼，让他对投资的项目深信不疑。2024年10月10号，李家又迎来一个专门接李青青大女儿放学的保姆严阿姨。保姆严阿姨，
3: 我去有一个阿姨在已经在她家里做了4个月。
1: 严阿姨她也是通过中介公司来到李家的，原定下午3点到6点接孩子干家务。几天以后，李青青提出她的产假即将结束，家里只有一个阿姨忙不过来，希望延长严阿姨的工作时间。经过协商，严阿姨在李家工作9个小时，李青青答应每个月支付9000元的工资。很快半个月过去了，严阿姨还没有等到开工资，李青青却开口向她借钱了。
3: 10月24号嘛，她晚上就借钱，借了她说31搞活动嘛，一个星期就把那个钱还给你。
1: 李青青告诉严阿姨，她这一家化妆品公司的配方师，11期间干点私活，手上资金周转不开，希望严阿姨借点钱给她临时应急。严阿姨和前面的保姆徐鑫一样，她认为李青青是个有钱人，开口借钱肯定是真的手头紧张。之后她就分多笔向李青青转了11万多元。
3: 31号她又说我们的货已经在生产了，马上要出货了，又过两天我们的货已经在装车了，已经卖出去了。
1: 虽然投资项目并没有一分钱的回报，可是李青青时不时会带回一些好消息，这也让严阿姨和徐鑫两人听的是热血沸腾。事情一直到了2024年12月初，严阿姨在李家工作了2个月，徐鑫在李家工作了6个月，他们都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资。慢慢的，严阿姨和许鑫也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和李青青交涉过几次，她还是原来的那套说辞，一分钱也拿不出。
3: 打了几次110110来，她说你借人家的钱就给人家打个借条，最后借条也给我们写了呀，但是日期到了她就是不还钱了，就是说没钱了。
4: 多年积蓄一朝被骗光，被害人诉诸法律讨说法。
3: 又搬家了，又去别的地方，又去骗了几个保姆，他反正只要骗一个保姆他就搬一次家。
4: 来自身边人的骗局正在播出。
1: 2024年12月5号，为了避免进一步遭受损失，严阿姨离开了李家。在之后的一个月里，严阿姨虽然多次的催要，可是李青青依然以没有钱为由拒不还钱，实在没有办法了。2025年1月，严阿姨将李青青告上了法庭。
3: 起诉他承认的呀，他一直是承认借钱的呀，要就是没钱还。
1: 2025年5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严阿姨与李青青的欠款纠纷案，李青青没有出庭。
3: 他一直都没去。
5: 他有律师去吗？
3: 也没有，反正他就不理。
5: 这个判决生效之后有没有强制执行？
3: 执行了呀，但没钱你执行也没用啊。
1: 通过法院的调查，李青青所居住的豪宅并不是他自己的，

0: 是租的，而他名下也没有任何财产可供执行。赢了官司，可是严阿姨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已经50多岁了，从四川农村出来的严阿姨辛苦5-6年所攒下的11万元的积蓄就这样被李青青借走了，这让严阿姨感觉到十分憋屈。严阿姨在离开李家以后，保姆徐新她也辞职不干了，但是她没有离开，而是住在了李青青的家里，然后出门另外找了一份工作。在这期间，李青青想赶徐新走，可是徐新说了，除非将拖欠的工资和投资款还给他，否则不会离开。徐新在李青青的家里一直住到了2025年的1月20号。那天徐新的行李被丢在了家门口，而李青青一家人全都搬走了。徐新后来从房东的口中得知，李青青在离开的时候已经拖欠房东1个月的租金了。
1: 他自己偷偷摸摸的搬走了，我们都不知道。
2: 又搬家了，又去别的地方，又去骗了几个保姆。他反正只要骗一个保姆，他就搬一次家。
0: 李青青搬走以后，他租住小区周边的一些商户也听到了一些风声。原来，李青青除了拖欠两个保姆的工资和投资款，他在菜市场也欠了不少钱。菜市场摊主
3: 欠我是3400多，有慢慢还了一次，还了200，以后一次还了500。
0: 李青青是2024年10月开始在这个菜市场买菜的，最初他给商贩的印象非常好，这每次买肉或者买海鲜，他不仅买得多，而且还从来不还价。
4: 第一次让他买东西是隔壁那个卖肉的，他帮我介绍的，他说这个女的买东西有钱，他说买东西很爽气的，买下都买好的东西，买不就熟悉了吗？
0: 这双方熟悉以后，李青青让这些商贩送货上门，并且提出月结的建议，一些摊主都不想失去这个大客户，也就答应了。而在之后的2个月里，李青青不仅在菜市场赊账，还以手上化妆品项目资金周转不开为由，向海鲜摊的摊主王先生借了5000块钱。
4: 他说他做什么周转资金周转不开的，说借5000块。我说我没有钱，只有微信里只有2500。他说2500也可以。
0: 这说好了，过几天就把钱还了。可是2个星期过去了，李青青始终没有还钱的意思。
4: 我老婆说感觉这个女的怎么感觉不对，她说去问一下吧，人家说什么这个女的是骗钱的骗子。
0: 王先生找李青青要钱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搬走，
4: 当时欠了货款的话也只有7000多，连上借了2500，也最后他还了几百块钱，他一次就还200块，说每个月还给你点，一次就给200块钱。
0: 2025年1月底，当王先生再次上门讨要的时候，发现李青青已经搬走了，近10000元的欠款，李青青仅还了几百元。而在这个菜市场的商贩中，王先生的损失还不是最大的，损失最大的是卖水果的张女士。
5: 他说你就直接送到家吧，我一个月给你借，一个月借。但是每次去的时候看家里又有2个保姆，然后又叫我把水果送到他服装店去，我以为他就是正经人了。
0: 李青青让张女士给他们家送水果，谈好的也是月结，结果也各种借口拖着不给钱。这不仅水果的钱不还，李青青还以手上资金周转不开，向张女士借了48000多元。加上欠水果的钱，李青青总共欠了张女士58000多元。张女士多次找李青青进行讨要，都被李青青以没钱为由搪塞过去。
5: 后来就是去报警了嘛，他说没钱，我说那没钱我就去起诉你。结果就到法院去的时候，法官都说了他这个案子太多了，你们应该去告他诈骗罪。
0: 通过法院，张女士得知，自2023年以来，李青青作为被告的诉讼官司多达10几起，那都是因为欠钱不还，法院也早就将他列入了限制高消费人员名单了。2025年8月28号，张女士找到保姆徐新和严阿姨，三人相约来到派出所，共同举报李青青。

0: 清骗取了他们的钱财，于是也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1: 他们一起来所里面报案，当时他们都非常的群情激愤吧。
0: 民警了解到，李青青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首先他为自己营造了一个不差钱的富婆人设。刚开始他会在受害者的面前表现得十分大方，进一步强化他的所谓的经济实力，所以当他拖欠工资、赊账，甚至向被害人借钱的时候，被害人往往都会相信。那么李青青到底是一个什么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经过调查，警方发现李青青长期无业，他之前提到的化妆品公司的配方师完全是他编造的，而他口中的那些投资项目当然也是假的。
1: 他的丈夫虽然是一个有正当工作的人，但是他的丈夫每个月收入也只有8000元左右，完全难以支撑他们家中这种豪横的这种支出。
0: 这些被李青青借钱的人大都是保姆、菜市场的摊主等等，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被害人被发现。
2: 在我们这个星光派出所接触的阶段，我们感觉他的这个犯罪手法已经是非常成熟了，他应该是已经实施诈骗已经很多年了，应该是还有很多被害人我们是没有找到的。
0: 警方查证，自2023年开始，陆续有人因为经济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青青还钱。截至案发，法院审理终结的案件有19起，涉案金额高达80多万元。
1: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李某就完全就是一个以冥界实骗的方式来进行诈骗的一个犯罪人员。
0: 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警方基本确定了李青青的不法行为，办案民警决定找到李青青做进一步的调查核实。2025年10月13号，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个高档社区，民警找到了李青青的新的住址。
3: 你现在打电话？
4: 我没打电话。
3: 配合好，我们警察，我现在只把机没开着打，我警告你啊！你现在立即打电话。
0: 民警到来的时候，李青青不在家。面对民警的询问，保姆张某始终不愿意透露李青青的去向。出于职业的敏感，民警问了张某一个关键的问题：
3: 他工资付了没啊？
4: 没有。
0: 民警的这个问题让张某十分诧异，他说自己的确有3个月没有收到工资了。听到这里，民警也明白了，他们分析张某就
5: 哪借钱，我一个打工的借不到钱。他说你为亲戚朋友借，我说我借不来。他到就逼着急了，我想了，我说我之前买一个保险可以贷款，他第二天都跟着我，叫我到我家去拿身份证贷款。
0: 保姆张某向银行借了5万块，全部投到了李青青口中的那些投资项目中。
5: 拿这个钱做生意，到过年可以还本5万块钱嘛？挣了5万块钱，你工资是工资，另外你的钱还可以在这个家房里面还可以周转，他说还可以分红。
0: 张某对李青青高度信任，所以当警察找上门的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为了证明李青青对自己大方，张某还告诉民警，就在1个月前，李青青还买了一辆宝马轿车，登记在了他的名下。
5: 我说你为什么要放我名下？他说他跟他老公关系不好，闹离婚，就是说他名下不能放那么多财产。
0: 李青青与现任丈夫结婚前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她与前夫生有2个女儿，再婚以后她又生下一个儿子。李青青当时对张某说，因为正在闹离婚，担心财产纠纷，她想将新车登记在张某的名下。张某以为是对她的信任，所以欣然同意了。
5: 放在我这里了，到去接车子的时候，他叫我跟他一起去的。他跟服务员说我是他妈妈。我说我怎么又成了你妈妈了？我说他跟人家在讲嘛。
0: 张某和李青青他们都是安徽人，看在老乡的份上，所以当李青青在汽车销售专卖店说张某是他妈妈的时候，张某也没有说什么。
5: 当时我还

0: 这样想，我要真有你这个女儿那么能挣钱，我还真有幸运了。
1: 拖欠工资，骗人背贷，他为何花言巧语总能得逞？
2: 我一直想的是，我借钱我慢慢去还，我只要不偷不抢不犯法，我借钱我慢慢去还就行了。
1: 来自身边人的骗局正在播出。
3: 将新车登记在张某的名下，张某他并不懂得其中的深意，他满心欢喜地看着新车。可是经过警方调查，这辆车是李青青以保姆张某的名义零首付贷款购买的。买车时，李青青仅支付了保险金和购置税的费用，之后每个月要还4100多元的购车贷款。这笔贷款李青青一旦还不上，那么车主张某就是这辆车的被贷人。
4: 这个我们听下来就感觉有些头皮发麻了，这个事情是比之前更加的恶劣了。
3: 真相终于被揭开了。李青青当初购车的时候，之所以谎称张某是自己的母亲，并不是出于真情，而是担心汽车专卖店的工作人员对张某这个贷款购车人起疑心。
0: 那时候我还没想那么多，他是一骗再骗，骗那么多钱。
3: 在了解了全部的真相以后，保姆张某这才告诉民警说，李青青正在准备搬家。在张某的配合下，民警联系上了李青青。
5: 一个钟头就到了。
6: 哪个派出所啊？
5: 就是临港新城派出所。
3: 一个小时以后，在当地派出所，民警见到了李青青。
4: 我们对李某进行询问，他所有的欠款他都记得都是挺清楚的，也并没有说他是有赖账啊什么的。
3: 李青青承认了自己借钱的行为，他也不否认拖欠保姆的工资，不过他一再强调有钱一定会还的。
7: 借的这些钱都做什么用啊？
2: 家庭开销我有的时候还给别人，就等于这样，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然后越过越多。
3: 当民警问到那些化妆品等投资项目的时候，李青青开始心虚了。
4: 他说他只是一个皮包公司，生产线他告诉我们也是找人家代工企业去代加工的。这个企业我们询问这个具体的企业的名称，具体企业的地址他也答不上来。
3: 目前警方查实，犯罪嫌疑人李青青以投资分红、借款等名义，先后骗取数十名被害人钱财100多万元。
8: 嫌疑人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全部能够接触到的人，他就是利用我们朴素这种情感，反而是成了他诈骗这种工具，利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他完全无视这种信任的一种珍贵性，所以说这种手段也是极其可恶的。
3: 对于这种冥界识骗的不法行为，李青青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2: 我如果想去骗人，我可以自始至终都不还。我骗了这些钱，我可以很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弄好，没我自己生病我都不舍得去医院，我自己不舍得花钱，我只是在陪孩子。
3: 李青青出生在安徽农村，后来到上海打工并结婚，可是由于婚后矛盾不断，2021年她和前夫离婚，独自带着两个女儿在上海生活。
2: 我很羡慕那种爸爸妈妈来接的，家里有就是有吃有喝的，我不想让我女儿羡慕别人，本来就没有人疼没有人爱，只有我一个人在她身边。
3: 离婚以后，李青青本来想着靠双手打工挣钱，跟两个女儿一个幸福的生活，但是他眼高手低，根本就挣不到什么钱，于是他就开始琢磨怎么从身边人的身上搞点钱来。
2: 我一直想的是，我借钱我慢慢去还，我只要不偷不抢不犯法，我借钱我慢慢去还就行了。
3: 为了搞到钱，李青青开始租豪宅过高档的生活，包装自己。在这之后，他果然搞到了一些钱，而在这个过程中，她遇到了现任的丈夫，可是丈夫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两人还生了一个儿子，生活的压力仍然很大。
2: 没有借了之前，我就觉得那就是借钱，然后我慢慢还上就行。后来借了以后，各种事我才知道， 这也是属于诈骗的一种。
3: 今年二月三号，因涉嫌诈骗罪，李青青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6: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9: 人生的悲欢离合，
6: 生活的酸甜苦辣，
9: 酸甜苦辣，
6: 新闻故事，我的故事，
9: 我的故事，
6: 他的故事，
9: 还有
6: 你的故事，
9: 你的故事。
1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
11: 有回响，
10: 深度连接你我。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4: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6: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7: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目前巴威的风速风力是8级，目前其中心是位于连云港市赣榆区，目前是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省内新闻，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本科提前批次第二小批的录取工作今天开始，该批次为使用省统考成绩，也就是音乐类、舞蹈类、表演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录取的艺术类本科专业。从投档情况来看，该批次整体生源充足，计划满足率较高。省教育考试院将陆续发布考生的录取状态。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预报分析，今晚
8: 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三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0: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9: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今天我们播出寻艺馆傅艺成探访苏州博物馆姑苏繁华特展。
10: 寻艺馆知文脉脉，傅艺成见心声。见心声，解锁江苏博物馆从文化地标到城市合伙人的人文经济学密码。特别策划寻艺馆傅艺成。
9: 7月11号，由苏州博物馆与辽宁省博物馆联合策划的姑苏繁华特展在苏州博物馆西馆亮相。国宝级文物《姑苏繁华图》张旭古诗四帖再度回归故里，携手吴门四家、青出四王等约40位苏州籍名家作品，以共计62件套书画精品，追溯姑苏何以繁华的艺术史命题，为盛夏的苏州献上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策展人、苏州博物馆研究馆员潘文杰老师首先为我们介绍了本次展览，以姑苏繁华为线索，引出整个展览的概貌。
11: 这次展览呢，就是以这件作品作为一个线索，引导出整个苏州文化传统，特别是关于艺术方面的，关于这个传统书画方面的一个传统。我们这次总共分为五个板块，一个是草书典范，第二个板块是吴门风雅，第三个板块是画中龙脉，第四个板块是为好之舞，就是苏州片，第五个板块就是我们的姑苏繁华，就以这幅画牵引出了整个苏州的风雅传统。因为中国古人呢，书画是风雅的一个象征。
9: 展览第一个板块就是草书典范，展出了祝远明、陈淳等名家的草书，尤其辽宁省博物馆镇馆之宝唐代草圣张旭的草书《古诗四帖》，在这一板块限时展出45天。潘文贤，
11: 张旭的这件对于学美术史来说更是一件重磅的作品，因为张旭这个人是在中国古代的这个书法史上，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可以把初唐世家欧阳许、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后来的颜筋柳骨、颜真卿和柳公权，他是可以把他连接起来一个人物。因为他的这个舅舅唐外舅是陆彦远，陆彦远他的父亲叫陆建之，陆建之是虞世南的外孙，所以他自己认为自己在草书上他是可以上承这个虞世南，甚至他认为根据一篇译文，他是说自己可以枝节王献之的，就是王献之的儿子的，所以说他在书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是呢，张旭因为中国这个古代书法史上就好像王羲之一样，他的真迹是存在争议的，还有像吴道子一样也是存在争议的，张旭同样也一样的，这件作品就是说我们目前能够想象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当然就是这件作品本身首先从这个内容还有从这个形式，它都是一件非常高古的一件作品，还有就从书法上它就是说非常符合传统书法史对张旭的描述，认为这个张旭啊是个狂草宗师。究竟狂草这个形态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追溯到张旭，具体说就可以追溯到张旭这件作品。因为在之前就按照唐人的说法，张旭这个狂草啊，所谓一笔书啊，就按照唐代有个鉴赏家叫张彦远，他说这个

0: 是张芝发明的，是东汉张芝其实就发明的，但是张芝他现在没有遗迹留下来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张旭有东西留下来，我们可以通过他来想象这个狂扯的一个基本的面目，是可以追溯的，所以他在美术史上有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地位。当然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说关于鉴赏，他就像董源的西岸图或者说像王羲之的兰亭序一样，在鉴赏上大家都是有不同意见的，正好是这次我们借来也可以对于传统书画这个鉴定方面呢，那也是一个推动，大家能够看到真迹。因为像这种高古的东西可能三年就出来一次，对于书画爱好者或者书画鉴定的专家或者行业应该也会有推进的。
1: 古诗四帖以狂草书写四首南北朝时期的游仙主题诗，文字中的飘渺奇幻景象与张旭大开大合、浑然天成的笔意气韵完美融合，表现出唐代狂草豪迈奔放的恢宏气度。唐文写，
0: 首先就是它的内容啊，我们现在目前可以判断，相对比较明确的说，它是抄的当时许褚的《吹雪记》里面的他这个文章。就是说，再一个就是他当时也是在长安那边做官的啊，所以说他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个书的。具体内容呢是关于道教方面的诗啊。前面两首是那个于信，我们知道这个南朝有一个文人啊叫于信，他写的这个《不虚词十首》，他里面抄了两首。接下来就是谢灵运写的两首关于古代神仙题材的两首诗，所以说这样凑起来就叫古诗四帖。它的风格上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这个尺幅啊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确实写得很狂放。这个可能与唐代这个提笔的传统有关系，就是说文人呢擅长这个提笔，就是说在这个就是粉笔上写，所以说我们看到它很多这个笔法上，它和后来明清的就很不一样，翻字的笔法，还有后来提到了就是相当于凭空落笔这种感觉，很多特点北宋以后没有的。还有就是说用的材料，大家发现没有，有两块蓝的啊，这个和棋盘好像也不太一样，对吧？我们看到一些书法作品都好像是要么它就是一色的，但是它这个其实是五色的，五色的有的是褪色了，因为这个蓝色就在中国古代这种建制里面，这种蓝色稳定性相对强一点，因为它在历代这个流传之中啊有褪色的情况，所以说我们目前看到它是有颜色的。流传目前就是说我们可以追溯它最早的是在北宋的宋徽宗的《宣和内谱》里面就有的，还有一个半印，现在还残存这个半印的。进入南宋以后啊，就进入了贾似道的收藏，后来周密有看到过，元代这个也有文人提拔，元代目前我们可以考证，在元代一个叫做荣孙照的一个人，他也提拔过这些东西。到明代的话就流入华夏，就是文征明一个朋友华夏的手里，华夏当时请浙江的一个文人，就是晚文征明一辈的这个封房，他的一个考证，考证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说，首先这个作者是谁，再一个就是他考证了这个内容的来源。刚才说了他是根据这个许坚的初学记啊，初学记在二十年二战与史卷正合，这个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就可以知道这个应该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东西。这后来有一个文征明提拔，因为当时华夏可能不太满意封房的这个意见，后来就是说再重新写了一遍，但是基本内容都一样的，就是后面稍微有点区别。我们这件东西在鉴定上因为一直以来都有争议，有人说是谢灵运写的，有人说可能是封房他推，有人可能说是霍志章写的，就是说是一直来是众说纷纭的。但是我们目前为什么定为这个张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董其昌，因为董其昌是我们艺术史上顶级的专家，也是这个书画鉴定的相当于一个集大成者，他认为这个就是张旭的，他根据当时张旭其他的墨迹来进行了个推断，所以说目前是这么确定下来，根据他的意见论定的，因为他当时能够看到张旭其他的一些东西来认定，再一个他对书法史是有非常深刻的一个认识的，所以说我们目前就是说还是这么来确定的。到了当代啊，我们不是有七位鉴定专家吗，在巡回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有不同的意见，比如说这个徐邦达，他认为这个是晚唐的，而这个喜功通过这个文章的一个避讳啊，他认为这个可能是北宋的，最多到北宋。但是呢另外两位鉴定专家，上海的谢志牛先生还有辽博他们自己的老专家杨仁凯先生，根据董其昌的意见，他们是同意董其昌的意见的，认为就是张旭的，当然也有研究的空间，当然我觉得就是他们这老前辈的意见也是非常审慎的。这个在流传过程中流到明末清初的时候，轩辕面其实有个跋的，轩辕面跋我们在查注的时候能够查到的，他这个是丢失了，现在只有他的印章。
1: 绕到张旭古诗四帖的背面，则是唐伯虎画的《饮中八仙图卷》，就有张旭在其中挥毫的画面，两相呼应，妙哉！潘文贤，
0: 唐伯虎画的，因为当时朱允炆看到这卷的时候，他都以为是宋人画的，其实是唐伯虎临的。他这个人物是学李公麟，这个三十这个数十是学李唐，他后面有一句话叫“蜀兴二李”，就是这么来的啊，就是他是画的《饮中八仙》的故事。

0: 移动八仙正好就是我们张旭的过世，这就是明确可以辨认这个是张旭啊。张旭在
1: 准备挥毫，所谓杜甫不是称他叫挥毫落子如云烟吗？
0: 最后呢也是进入清宫了啊，这个有清宫乾隆内府的印，反映了自己的落款，所以他自己还写了《移动八仙歌》啊。
2: 在第二个板块《吴门风雅》中，明代吴门四家。
0: 在明代他画青绿的话，董其昌就是说他是最厉害的人物，是说第一把交椅能够进入名士家，那也是当之无愧的。他的画的这个题材呢，就是画的这个东坡赤壁游啊。这个自从宋代以来，东坡那个赤壁是一个名篇嘛，非常有名的嘛，就像陶渊明的这个归去来兮辞啊一样的，就非常有名。所以说文人就把它作为一个题材，并且他的画面感非常强，他就根据苏东坡这个赤壁赋啊，就画了这么一个意境。苏东坡嘛，本身在文人这个圈子里面又相当于偶。

0: 起伏非常大。其二，他是在摄影术之前，他以比较精工和纪实的手法来描绘苏州300年前的这个一个风俗还有市井风情的城市风貌的一个长卷，他在美术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件作品。
1: 因为这个画呢，他画的这个实景之地，其中它里面一个山头就是我们现在所在地，这个苏州博物馆，就是狮子山后面这个狮子山，我们进那个正门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的狮子山，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至于这个展陈上的设计，就是说我们因为姑苏繁华图总共长达有12米嘛，这是特制定制的展柜。再一个就是为了把这幅画讲透，馆方还去实景之地进行了这个一一的考察，我们还做了古今的对照，当然还有我们从这画面扣出来一些局部的这些细节，就供大家就是说在看这幅画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关注点。特别就是说在后面做了一个单独的一个展览的一个空间，就是说以姑苏繁华图案里面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版面，比如说徐阳他是在什么情况下画这幅画的，还有许阳他画这幅画就是他的一个流线是怎么样的。除了这个我们展览的就为了姑苏繁华，后面还做了一个 VR 的一个空间，大家可以用现在这个技术去重新体验走进姑苏繁华。
2: 姑苏繁华图和之前展出的乾隆南巡图都是出自宫廷画家许阳之手，但展现的风貌却是大相径庭。乾隆南巡图着重展现恭迎圣驾的场面，姑苏繁华图则把笔墨放在了市井街巷、民俗风情等社会面貌上，烟火气十足。潘文贤，
1: 第一个方面，《红楼梦》里面他说这个当年地县东南红尘中有一个一二的风流富贵之地，这个就是在苏州的昌门。而他说这句话，他这个时代和这个我们姑苏繁华图这个时代正好是契合的。姑苏繁华图正好是相当于稍靠后的一点的时间，所以说给我们从视觉上或者说直观上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想象，对苏州当时繁华想象。其二呢，在美术史上它可以说是苏州版的清明上河图，从我们那个美术史的分类可以把它当作风俗画卷，它里面描绘了苏州当时很多的社会面貌，它可能描绘了当时苏州这个经济的一个繁荣的面貌。其实它里面还有从这个渔樵耕读再到市农工商，特别是关于苏州工艺方面的很多工艺方面的，比如说漆器啊、丝绸啊、刺绣啊，反映当时苏州古玩业很发达的这些名人字画呀，还有古玩玉器呀，这些东西就是说因为苏州它本身有工艺很发展的地方，同样可以提供非常好的图像的一个历史史料，也和我们前面的苏州制造这个传统接上去了。作为许阳他这个画呀，正好是画着这个乾隆大概比较鼎盛的时候，号称这个盛世，它反映了我们传统农耕文化的一个高度，或者说是传统农耕文明的一个巅峰的时期。所以说这幅画它有一个意义，就是说它会引导我们思考，就是说我们作为从传统农业社会或者农耕文明走过来的社会，在如何面对当代社会的发展。苏州也是非常融入现代社会发展的脉络的一个城市，也会给我们启发，甚至对我们整个中国传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因为它代表了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高度的一个东西。当然其他的我觉得这幅画因为它信息量非常大，对于艺术史爱好者来说，可以从里面比如说吸取界画呀，或者说这种工笔的画法，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来说会从里面去考证一下它里面的一些社会的，比如说经济上面的，比如说它里面有很多银装啊，还有它当时的城市格局呀，还有甚至与苏州本地的古城改造啊，这些我觉得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启发的，可以不同的行业提供不同的一个参考的一个角度。
2: 顺便说一个冷知识，姑苏繁华图之前叫盛世滋生图，为啥要改名呢？潘文贤，
1: 徐阳后面有个提拔，提拔就是说叫做盛世滋生，因为他当时是为了颂赞乾隆的这个太平盛世而做的。后来流传，因为他是与苏州有关系，可能大家更清楚。滋生呢这两个字呢，古人认为人口啊，社会比较繁杂，就是叫滋生的一个状况，就是各行各业比较发达，就叫滋生，就
3: 盛，
1: 对，对，就这个概念来的。姑苏繁华图就大概是后来大概是比较近的事情了，不是清代，因为清代他一直在宫里面嘛，一直在宫里面嘛，他不会改名字嘛。但后来就是说，我们苏州这边人知道了，那么大家都这样去叫了。
2: 270年过去了，姑苏繁华图为什么仍旧独一无二，令人难忘？我们随着画卷从姑苏城外村落慢慢欣赏，经灵岩山目睹古镇，越石湖，历狮山，览盘门，穿昌门，过山塘，望虎丘，精心设计的线路仿佛一次精妙的航拍，将恬淡的水乡风光、地标性的风景名胜与富庶的城市图景凝练于一幅长卷之上。

0: 至今仍然可以与实景一一对照。庞文贤，
1: 那这个就是太湖，这个灵岩山，灵岩山有很多松树，但是现在我们去看那个松树好像都是杂树，是因为民国的时候被那个毛毛虫吃掉了，所以松树很少。他自己说从起于灵岩山嘛，过来就是墨竹，这是一个庭园园林，墨竹这边是七子山。徐江这幅画其实都是反映了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一个高度。农耕文明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粮食的储备，是吧？你看他这个画了一个粮仓，对呀、啊，这就到了石湖了。石湖就是文人最喜欢去的地方，邢春桥穿越。现在今天做了一个仿制的一个瞭望台，这个就是石湖穿越这个邢春桥。这下面就是范庄啊，范庄就是与范成大有关系的、这就是到了上方山啊，石湖转过来就转到我们狮子山了。为什么叫狮子山？因为它长得像个狮子啊，狮子回头望虎丘，过来就看到城墙了，对吧？旁边那个日光塔，旁边这个地方有一个名胜景点，就是中国古代的唯一的水路城门，在这个地方，这是吴门桥啊，下面有个吴门桥，现在就进入城了，这个胥门啊，进城区了啊，
2: 就是商业繁华，
1: 哎，就是你们
2: 又够，店铺林立，
1: 对，这个是衙署了，这就是到孔庙了，到我们文庙了，这个是茶园厂啊，这一块啊，番薯。这是不真实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明清的时候相当于省会是在苏州的。最后就到虎丘了啊，它最后一个地方大家都可以就是说按图索骥去寻访，很多地方还可以找到，是在苏州古城保护上的相当于一个成果。比如说我们去盘门呐、或者说去插门呐、特别是山水，像灵岩山，还有去的天平山、虎丘、吴庙啊，依稀能够找到这种感觉，苏州这个传统就是根脉还在。
0: 除了张旭的古诗四帖限时展览到8月23号，本次姑苏繁华特展将会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展出到10月11号。
3: 流连时光的画卷，触摸历史的呼吸，踏入博物馆，我们与岁月对话，展品无声，却诉尽人类的情怀与智慧。让我们以一颗好奇之心，解读古今交织的故事。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4: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5: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4: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5: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4: 哇，我要赶紧报名！
5: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0: 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

第二呢是伊朗的指挥和通信网络，那么主要攻击了伊朗的指挥控制网络和通信网络，目的呢是瘫痪伊朗的作战指挥体系。那么第三呢是后勤和基础设施，那么这是本轮打击的一个重点，也是美军首次将对伊朗目标的打击

0: 扩展到后勤的层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美军7月8日袭击了伊朗的两座铁路桥，还轰炸了弹药储存设施以及阿巴斯港、恰巴赫尔港等多处港口设施。那么此外还打击了包括通信网络、军事后勤等基础设施，那么意图破坏伊朗的军事物资运输和调度能力。那么可以说啊，美军的打击对伊朗造成了军事人员和经济上的多重影响，伊朗是造成了较大的人员伤亡。根据伊朗方面统计的消息，截止到11日，空袭造成了17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啊，其中包括多名妇女。那么第二呢，是国土和设施受损严重。那么伊朗至少有6座城市遭受了空袭，被波及的省份达到了5个。根据相关报道，你像伊朗的布什尔核电站周围的地区遭到了空袭，南部沿海的格什姆岛、哈尔克岛、阿巴斯港等战略要地均遭到了轰炸。那么第三呢，就是伊朗的海峡封锁能力遭受重创。那么美军对伊朗的快艇暗防导弹雷达系统进行了打击，直接削弱了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核心军事能力。那么这些关键军事资产被摧毁，伊朗将失去啊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啊军事控制能力。那么第四呢，是对伊朗的经济民生造成一定的冲击。那么这场冲突啊，导致了全球能源价格的飙升，而油价的上涨对伊朗国内的经济和民生同样构成挑战。还有，像阿巴斯港、恰巴哈尔港等港口城市遭袭呢，也直接威胁到伊朗的能源出口和对外贸易。那么使得对石油收入依赖的伊朗呢，国家经济构成了这个巨大的压力。那么第五呢，是持续的大规模空袭，迫使伊朗陷入了一个被动挨打的军事僵局之中。那么虽然伊朗通过袭击美国在中东盟友的目标作为报复，但是也付出了相当的外交代价。这个例如对卡塔尔的袭击啊，可能使其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调解人。那么中东的军事僵局啊将逐渐形成。所以总的来说呢，这次美军的军事打击啊，可以说在战术上重创了伊朗的封锁能力，并且在战略上呢，将伊朗置于一定的被动地位。当然伊朗并未屈服，反而通过升级对美军基地的报复和关闭海峡来展示对抗的决心。那么所以啊，美伊的激烈博弈啊肯定还会将继续。那么最终对伊朗的影响如何，我们还得看伊朗政府的韧性如何，是否能扛住美国这种极限施压的策略。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伊朗现在呢也肯定不是被动挨打，也进行了这个多轮的反击。那么您怎么解读伊朗现在反击的这个力度，包括反击的目标，打出来的这个反击的效果怎么样呢？
0: 那么我们看伊朗这次反击呢，实际上你看它的这个代号就知道了，它这次发动反击的代号叫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所以它对这个对美国的这个反击的目标啊，其实是很明确的。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它打击的范围非常广泛，目标直指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多处关键军事设施。那么综合目前的信息来看呢，主要的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阿里萨勒姆、阿里夫詹基地，以及爱国部署在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设施，位于巴林的美军朱尔菲和伊萨基地，以及通信设施和燃料存储设施，还有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一处喷气式飞机的维修中心，还有位于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内的一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死神无人机库，位于阿曼的为美国航母提供后勤保障的航母后勤支援中心和燃料补给平台。从综合打击效果上看呢，伊朗的反击啊，其实政治和战略象征意义大于实际造成的军事打击效果。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宣称摧毁了约旦的指挥中心和无人机库、卡塔尔的维修中心、阿曼的后勤中心以及科威特的爱国者系统等目标，并且公布了约旦基地遭袭的卫星图像作为佐证材料。但是呢，这些目标国的说法和伊朗都存在差异。比如说卡塔尔官方声称他们拦截了这个向伊朗飞向其国土的导弹。那么美国和约旦也表示啊，针对约旦基地的来袭导弹全部被他们拦截。所以说啊，如果是这些言论都是真实的，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啊，伊朗的实际打击的军事效果可能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虽然可能会造成地区的

0: 对的一些恐慌和一定程度的实际损伤，但是实际造成的损毁效果可能并不像伊朗宣传的那种程度啊，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军在该地区对伊朗形成的军事优势。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各位，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探讨美伊冲突形势接下来的发展走向。各位，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稍后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特惠价只要999，往年同规格棕红款最低也要1599。也有朋友提出质疑，说价格低了这么多，是不是都是残次品？解释一下，去年厂家大胆采购了一批原皮料，正好是原皮价格最低的时候，保证是三峡库区的优质水牛的头层皮，又取消了精装礼盒，采用到的是卷筒简易包装，压缩全部附加成本让利客户。那这批皮料售完立刻会恢复到我们的正常售价，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现在就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那这款凉席自带舒适的凉感，原理呢就藏在头层皮天然的毛孔里，热胀冷缩的物理特性，人体接触洗面的时候，皮肤热量会通过毛孔皮质快速的散出，体感是清凉温润，凉而不刺骨，日常开空调只需要1到2个小时就能够全屋降温锁凉，不用整夜的持续开机，长期使用能省下不少的电费哦。细心养护可以稳定的使用50年以上的时间，日均使用成本才1毛多。想要入手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记好了，999，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的底价啊，错过本次恢复到正常的会员价格1599，不会再有低价福利了，直接拨打400710-1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金赢。
2: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碗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100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4: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5: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0: 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 孩子如果超过十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两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胖一起摘桃。这片优质好桃的所在地呢，是革命烈士许杏虎的故乡镇江句容杏虎村。赵亚夫为什么会推荐杏虎村的水蜜桃？因为这里啊，有得天独厚的丘陵坡地，充沛的日照雨露，肥沃的有机质土壤，这些啊造就了绝佳的种桃环境。那么赵亚夫和他的团队从01年开始在这里精挑细选优良品种，搭配生态科学种植模式，全程施用有机肥，采用物理生物方式防虫，经过了严格的农残检测，全程溯源管控，手握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的双认证，给您推荐的每一颗水蜜桃都是纯天然的放心好桃。而且呢，果肉饱满硕大，细腻无渣，蜜甜多汁，含有多种维生素、果酸，还有钙、磷、无机盐等等，营养丰富。那么现在啊，这个七月中旬是水蜜桃口感最好的时候，我们来到田间地头摘下水蜜桃，立刻装箱发货。这一口咬下去啊，是阳光滋养的自然香甜，更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满满心意。那么一箱八枚大果，净重 4.5 斤到 4.8 斤，直播间助农价格只要89块钱。明天上午的7点，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抖音号，还有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那么赵亚夫邀请您一起尝当季的珍品好桃，把咬一口就忘不掉的水蜜桃带回家。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年度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给大家划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耳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五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两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郝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02568168059。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很多朋友啊，入睡难，半夜容易醒，长时间的睡不好觉，那么导致白天也心慌没有精神，非常的苦恼。有些朋友啊，实在没办法，吃了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越吃量越大，而且越来越依赖。推荐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
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三加一的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订购美善臣呢，除了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优惠力度之外，还额外赠送您80

0: 值8块钱的美善臣。那么不像其他的一些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也很麻烦。那么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啊，先用这88块钱的产品，用的满意了您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从现在开始呢，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订购，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适合爱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把这2重好礼都带回家。400-100-7897，10分钟之内，400-100-7897，先打先得。咨询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小程序，也可以在线下单。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冲突。我们来解读现在的这个局势发展。关于美伊冲突的相关话题呢，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和我一起来聊。另外呢，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也可以跟我互动交流。接下来呢，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最新的情况。7月12号，美国再一次对伊朗发动了打击。根据媒体报道梳理，这是一周之内啊，美国第4轮对伊朗的这个袭击了。当然，从这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也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另外，我们关注到伊朗方面的强硬表态，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啊，在7月11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说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2次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声明说复仇是国民的诉求，且必将进行。那么怎么解读这个穆杰塔巴这个复仇宣言所释放的信号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袁周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解读穆杰塔巴在这个时间节点誓言复仇所释放的信号呢？
2: 好的，这个穆杰塔巴现在誓言复仇呢，其实释放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那么它可能意味着美伊冲突的性质啊，将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将从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利益博弈升级为带有强烈的个人仇恨色彩的这种高危险的对峙。那么这不仅标志着冲突的显著升级，很可能啊还加大局势走向失控的风险。我们看啊，穆杰塔巴他发表了自就任最高领袖以来的这个首次公开声明啊，这个誓言要复仇啊。其实它的核心内容啊，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把这个美国对这个伊朗的敌对行动啊定义为国仇啊。那么他誓言要为战争中所有的遇难者复仇啊，不仅是他的父亲啊，就所有被美国还不取决于他个人和其他官员是否存在，就是即使他们啊这个生命被美国再斩首了，也要坚持这样的复仇行动啊，表明啊这已经成为伊朗国家最高且不可逆的政治决策。那么由此我们就不难看出，穆杰塔巴誓言为哈梅内伊复仇的言论，其实他是为了释放更为强硬的信号，从而将美伊对抗从军事层面推向了更危险的政治和战略层面。那么此前冲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本质上还是一种利益的博弈，但是现在呢，复仇就成为了这个伊朗新的最高领袖他的一个最高的政治目标，那么是他的政权合法性存在的一种象征，那么使这个冲突就变得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极大的增加了双方因战略误判引发的全面战争的风险。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穆杰塔巴还呼吁全世界的自由追求者共同参与复仇。那么这种将复仇行动全球化的呼吁啊，可能会导致针对美国、以色列的这种难以预测的独狼式的袭击啊，让冲突跨越国界，更让美伊关系推向一个更加危险、更加不可预测的新阶段。所以短期来看呢，双方的军事冲突的烈度会因此而升级，那么这种战术报复呢会越来越猛。

0: 当然，即便如此，我认为美伊冲突目前来看依然是可控的，并不会因此就马上全面升级。穆杰塔巴的复仇誓言啊，我觉得一方面呢，是对美国的一种威慑，是要展示他玉石俱焚的决心，从而逼迫美方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本质上我觉得仍然属于以打促谈的策略，而并不是寻求扩大冲突规模升级的这种战争行动。那么另一方面呢，更主要的是他对内要稳定国内强硬派对自己的支持，来证实自己的合法性。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你看也在极限施压，伊朗穆杰塔巴这种复仇的誓言其实也是极限施压。那么究竟谁先扛不住，到底是美国还是伊朗？我觉得这个还有待于观察，双方其实都压力山大，那么现在比的就是谁更有耐力更有韧性而已。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方面啊，也放下了狠话，说呢他已经安排了1000枚导弹瞄准伊朗，还有数千枚紧随其后，而且警告伊朗，如果胆敢尝试对自己进行这个所谓的暗杀或者复仇的行动，那么将把伊朗彻底的摧毁抹掉。特朗普最近啊也是接连放狠话，怎么解读这些狠话呢，袁教授？
0: 实际上特朗普的狠话和穆杰塔巴誓言要为哈梅内伊复仇啊异曲同工
1: 啊，
0: 都是属于极限施压的策略。那么它的核心目的啊并不是向伊朗宣战，而是通过这种极致的威慑性的言论啊，在复杂的博弈中想争取主动权，并且服务于他个人和国内的政治需要。那么特朗普这些狠话它的真实用意，具体来说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他对他个人安全威胁这种采取了一个威慑性的回应。那么特朗普明确声称，他之所以会放出这样的威胁，是因为伊朗在全球多地发出暗杀或企图暗杀现任美国总统的威胁就是要暗杀他嘛所以他明确将军事打击和他的个人安全挂钩如果自己遭到了伊朗的暗杀美国将彻底摧毁伊朗，你看1000枚导弹都瞄向你伊朗了。其实他的核心目的就是画一条红线告诉伊朗，你任何针对他的暗杀企图都会将触及美国对伊朗的彻底摧毁行动通过将报复的规模这种设定为前所未见的，你看1000枚导弹旨在震慑伊朗，让其不敢对他轻举妄动。那么其次呢还是为了增加谈判的筹码。那么在宣布停火结束并同意继续谈判的背景下，那么这种威胁呢还是一种以打促谈的策略通过展示毁灭性的军事选项，那么试图在谈判桌上呢占据心理优势，逼迫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问题上做出让步。那么第三呢他是要转移国内的政治压力。我们知道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那么美国国内对他这种对伊朗比较软弱的批评声音这个此起彼伏。那么这就让特朗普需要通过展现强硬的这种姿态来稳住他的基本盘，来保住他的选举。同时我们看到美国国内的通胀和厌战情绪也让他承受不起另一场长期的战争，所以特朗普的国内政治压力我们是可想而知的他现在就是要通过塑造外部的敌人，将公众的注意力从这种内政分歧上转移开来并且还要巩固他这种强硬领导者的形象。那么这种试图通过制造高压迫使对手恐慌接受自己这种极限施压策略的这个方法我觉得我们看是符合特朗普一贯的行事作风的当然也同时暴露了他现在所面临的困局，就是他既难以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一种胜利，又难以在伊朗的强硬面前做出这个体面的撤退所以现在他只能用这种极端的威慑性的言辞来维持他的强硬形象而已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有报道说就在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冲突的这期间，以色列呢有点就是说蠢蠢欲动的意思了也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怎么解读以色列现在的心态呢？
0: 那么以色列现在急切的想加入到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去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呢是他想借势削弱伊朗这个宿敌我们知道以色列一直将伊朗视为自己这个国家存亡的一个威胁过去的几个月以色列也多次对伊朗的核设施发动了打击。那么他认为当前美伊冲突呢 可以借美国之手一劳永逸的削弱甚至摧毁伊朗这个它的核设施啊，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那么所以自己加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呢，就可以使美伊冲突延续，那么自己则要借美国的力量打击这个头号的宿敌，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啊，这样做呢，它的成本是远低于自己单独的行动的。那么第二呢，它急切的表现出要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这种这个意向呢，其实是一种主动划定红线的动作，形成了对伊朗的有效威慑，因为即便是以色列这样的表态，因为美国的反对而无法实施，也可以通过这种表态和展示军事实力实际上向伊朗形成威慑表明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一旦伊朗攻击波及以色列的本土，必将遭到伊朗的以色列的毁灭性的回击。那么这其实是一种防御性的威慑。那么第三呢，是这个趁着窗口期啊，加快这个战略上的布局。那么以色列认为当前美伊停火其实面临的考验，美伊关系的破裂已经打开了一个短暂的战略窗口期，因此这正是以色列采取行动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期。它不仅可以通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的实力，同时呢，也可以调整在黎巴嫩等地的军事行动以换取美国对以色列更明确的支持。那么第四呢，是展示强硬姿态的国内政治的需要。我们在前期的节目中也讲过，对于内塔尼亚胡而言，展示对伊朗的强硬是其维持其国内政治联盟的关键所在。所以他的这个表态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说是说给这个国际社会听的，还不如说是说给国内的右翼政治盟友和选民们听的，是为了巩固其执政地位而说的话。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现象呢，就是如果细究的话还挺微妙的，就是你看跟伊朗仇恨更深的这个以色列，其实目前呢是按兵不动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对伊朗再一次进行轰炸、空袭、斩首等等行动。但是呢，美国可以打伊朗美国就是美国可以打伊朗，但美国暂时还没让以色列打伊朗，没给以色列开绿灯。这个现象怎么解读啊？是美国有意控制这个战争的烈度和这个规模吗？
0: 你看以色列其实他在主动请缨，对吧？那美国却不让他打，按下了这个暂停键其实美国这样做主要有两大担忧。依然是担忧战争规模失控，现在种种迹象表明呢，特朗普政府其实是希望将美伊冲突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但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参与了之后，很可能就引发一场全面的战争，使战争失控那么因为伊朗已经明确警告，如果以色列参战就将以色列列为主要打击目标。那么一旦战火蔓延，美国就得被迫向中东投入更多的这个战略资源这和他当前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的意图是明显相悖的。所以面对以色列主动请缨，美国最大的顾虑就是以色列的加入将会将一场局部的冲突迅速升级为涉及整个中东地区的全面战争，是担忧自己被以色列绑架，被拖下水从而陷入一个自己不想陷入的战争泥潭。那么第二个担忧呢是战略中心的失衡。当前美伊冲突的核心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这个美国和伊朗争夺的是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石油命脉的控制权。那么美国首要的目标就是要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霸权构成的挑战，它的目标是惩戒，并不是颠覆。但是以色列的目标其实是打击伊朗的核设施，是要颠覆伊朗的政权。那么双方的目标是存在错位的，所以美国担心会因以色列的加入冲击美国关注的战略中心，使自己再次陷入这个伊朗核问题的这种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从而妨碍了自己恢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的这个策略。总之呢，我觉得以色列目前跃跃欲试想加入打击伊朗的行列，本质上就是想借美国搭建的舞台来唱一出削弱伊朗的大戏。但是美国则担心以色列这个演员太过投入，结果上台之后呢，把整个舞台就整个中东局势给掀翻了，让自己无法承受以色列加入带来的代价。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这个除了交火，美伊呢在关于谈判的这个问题上口水战、舆论战也在进行。

0: 啊，特朗普放出一个消息，他说什么呢？说这个伊朗袭击商船并遭到了美国打击之后，伊朗认错道歉了。啊，说伊朗所谓跟美国道歉了，请求恢复谈判啊？怎么解读关于谈判的这个罗生门？这个双方到底在进行着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舆论战？袁教授，您怎么解读？
1: 好的，正如你所说啊，这的确是一场典型的罗生门。那么，针对谁想谈、为什么谈这个问题，美伊双方其实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说法。那么背后呢，是双方在激烈交火之后呢，为了争夺舆论战和谈判的主动权而展开的一场这个心理战。那么对于美国特朗普政府而言啊，通过散布啊伊朗私下承认错的消息，他实质上是要塑造一种这个美国占了上风啊，对方被迫妥协的这种叙事啊，意在向外界，尤其是国内选民和美国的盟友传递美国依然强大、依然掌握着主动权这样的信息。那么试图啊对内对外塑造一种伊朗在美国强大压力下被迫屈服的形象，那么以此来挽回此前啊停火结束可能带来的一些被动，并巩固特朗普这个强硬领导人的这种形象。那么对于伊朗而言呢，主要是维护自己的抵抗者形象。伊朗的坚决否认同样有着他内政外交的需要。那么伊朗国内强硬派的势力我们知道是非常强大的，任何服软的表态都可能被视为政治上的失败。那么因此呢，伊朗对内啊要展示对美国绝不屈服的强硬姿态，那么同时呢对外呢要表明任何接触都是在平等基础上的，而不是在美国军事压力下的屈服。那么伊朗一旦承认自己主动求和，就会被解读为示弱，不仅会削弱国内的凝聚力，也会使其在后续的谈判中啊失去主动权。总之来说呢，这场口水战的核心啊，是双方围绕谁是弱势方、谁在主导谈判展开的一个心理战上的争夺。那么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双方在公开场合针锋相对，但是实际的斡旋和接触并没有停止。所以我认为啊，这场罗生门啊，更像双方在激烈博弈中的一场策略性的表演，在战场上得不到东西，企图在舆论场上争取。那么双方啊都在通过这样的这个舆论战、心理战来试探对方的底线，并且企图为下一阶段的谈判呢争取更有利于自己的位置。主持人，
0: 那么怎么解读美伊冲突接下来的形势的发展有哪些变数？袁教授，最后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总结一下。
1: 那么综合当前激烈的交火和各方的表态呢，美伊冲突我认为短期内大概率还会维持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这种高强度的对峙状态。那么虽然说直接演变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但是目前的局势啊的确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十字路口。应该说啊，未来的趋势存在多种可能性。当然短期来看，典型的特征就是对抗升级、和谈停滞。那么长期来看，未来的局势究竟是在高强度的这种对峙状态下还是这个因为意外的变量彻底失控，那么双方冲突升级啊，形成全面的战争，我觉得呢还要看形势的发展。那么我们希望双方能够在这种战争升级的道路上找到一个刹车片，那么这个国际社会呢也能有效的对其斡旋，那么使中东地区啊恢复和平。主持人。
0: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0: 它的功能主治是温肾。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今天是周一啊，希望大家在这样一个新的一周开始能够一切顺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安排。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璐副主任医师。徐主任呢会和大家重点来关心的啊，是大家到夏天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减重的问题啊。都说到了夏天是一个减重的黄金期，但是呢大家会有很多的反应啊，比如说减重当中啊有一个名词叫做基础代谢，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些人呢越节食反而越难受？究竟是怎么回事？稍后呢都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来关心。大家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哈，尤其是涉及到像徐璐主任本人很擅长的肥胖与体重管理啊，肿瘤病人的营养啊，还有慢性病人的营养啊，以及微手术期的营养等等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
5: 清风蕴洁饮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应使至积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6月初6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

0: 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免疫座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基础代谢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越节食反而越难受？很多减肥的人都有困惑，我三餐都正常吃，那还怎么减？减肥到底应该减的是什么？民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璐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呢，在线上啊，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璐副主任医师，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特别高兴能来到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交流。
0: 谢谢。我们首先呢来介绍一下徐主任啊，徐主任呢是长期的从事临床营养工作，尤其擅长肥胖与体重管理、肿瘤营养、慢病营养以及为手术期营养治疗，参与医院多学科诊疗团队，并且积极推动临床营养规范化建设。今天呢在节目中啊，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啊，徐璐主任很擅长的方面，像肥胖的问题啊，这个肿瘤病人的营养问题啊，慢病病人的营养问题啊，包括为手术期营养的补充等等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1: 继续保持下去，就好好保持就好了。
0: 哎，好的啊，就是保持你现在的状态就行了，然后慢慢等待一段时间。
1: 对，
0: 徐主任，刚才您在讲到说，其实这个减重这个问题啊，和他的情绪啊，还有他的睡眠啊，就这些问题，其实在你的减重的过程中也是需要关注到的。为什么要这样讲？
1: 因为情绪，其实我们临床上有这种情绪导致的，包括无论是这种暴饮暴食还是厌食，都是跟情绪很相关的。我们很多朋友啊，其实他有一种这种情绪的底色在，那么他不开心了他要吃，开心了他要吃，还有一类就是不开心了他不吃，开心了他也不吃。所以这些朋友呢，我们来了之后呢，我们会能够发现他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可能还会推荐他去心理科进行一定的咨询，用药啊，或者是通过心理科的一些方式来帮他解决了这些才是他的根本的问题所在之后呢，那么他的饮食正常了之后，他的体重自然也会好起来了。哎，还有一个呢，就是睡眠的问题。我们也发现啊，很多这个朋友他其实睡得不好，睡得不好呢，那么我们也有一些临床研究发现啊，睡眠其实是帮助减重的。那么你不睡的时候，你熬夜的时候，你自然会想点一些外卖来吃，还有睡觉的时候呢，这种激素啊，它的调整啊，哎，各方面都是帮助减重的。所以睡眠不好的朋友也是容易胖的。那么在控制体重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一个多维度的管理，情绪和睡眠是一定要帮助他调控好，才有助于这个减重，事半功倍起来。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其实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啊。还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有的时候到晚上的时候啊，就是经常会有这种饥饿感啊。我想问一下专家，在这种饥饿感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是吃东西呢，还是不吃东西？不吃东西的话，久而久之会不会对胃造成影响？我们来请徐主任帮忙解答一下。
1: 理论上呢，就

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啊，就是不要熬夜。嗯，对，我们晚上要早一点睡。如果您10点钟，哪怕再晚一点，11点钟睡，这种饥饿感呢，除非您做16+8。嗯，要不然应该也不会特别有那种特别明显的饥饿感。嗯，哎，还有一个小窍门呢，就是我们在减重的时候呢，除了早睡，还有个就是你吃完晚饭之后就赶紧去洗漱。嗯。 把刷牙各方面都弄完之后，后面你再想吃东西，这个还是有一定成本的，就你会觉得哎呀，我吃完东西我再去洗漱一番好麻烦啊，然后忍着忍着再去睡觉就没这个问题了。所以呢，就是我们晚上啊，这个早睡加上早点洗漱，或者是如果我们的朋友他晚上这个饥饿感非常重，他根本克服不了这种饥饿感，所以他可能晚饭吃的很少，但是他到10点

0: 我是看不清，因为它这个这个字非常小，拍出来的也不是很清晰。你这样啊，我们这位听众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把文字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然后大概把你的问题和需求说一下。然后我们的那个肌肉的问题啊，就是大家开始关注啊肌肉的这个数值的变化，在减重的过程中为什么这么关注肌肉它的情况
1: 啊？因为其实呢，肌肉呢，它我们想象中它是我们力量的来源，
0: 嗯，
1: 但其实它也可以算是我们人体的代谢器官。
0: 嗯，
1: 我们肌肉里面可以储存肌糖原，就是我们糖吃的多了，它可以转换成糖原储存在肌肉里面。
0: 嗯，
1: 那么脂肪是没有这种功能的，所以我们肌肉量越多，那么我们对糖代谢的效果就越好。
0: 嗯，
1: 所以肌肉这是它的一个功效。另外呢，我们肌肉越多，这个时候呢，象征着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也可以提高。
0: 嗯，
1: 那么就是来解释了我们有些朋友为什么觉得，哎，我喝水都胖，你怎么吃那么多都不胖？
0: 嗯，
1: 那么别人的肌肉多，他坐着消耗的都比你要高一点，能量消耗的要高一点。所以呢，肌肉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呢，它还是有很多重要的作用的。就刚才我说的，哎，维持我们的运动能力啊，增强我们的这个基础代谢率啊，哎，叫什么？优化我们的血糖代谢啊，等等等等，都是它的功能。所以我们要把它留住。
0: 好，啊，我们的朋友把问题用文字的方式补充上来了啊。他这个问题呢，问的就是说到了什么呢？他是一个怎么吃都不胖的人，所以邀请专家帮我看一下，分析一下这张检查的单子啊，标准体重差多少？我来再点开看一下，还是不行，看不太。方便吗？这位听众，如果可以的话，您打电话进来也可以啊，打个电话进来。844-55944025，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加上02584455944，把您的基础的这个基本的情况，到时候可以电话跟我们讲一下哦。因为这张这个应该是一个检查的单子，就是可能是一个体测的单子，但是确实是很看不太清上面的数据啊。那这个也是一种困惑哈。有的人是吃一口都胖，你看这位是怎么吃都不胖，他也会有点担心和顾虑啊。我们看看。
1: 对，这也在我们营养科门诊的，对。
0: 哎，这类病人在您的门诊上多吗？
1: 多，我们可能这个可能也要占到1/3左右呢。
0: 哎，可是我们普通人会觉得这样的挺好的哈，你看他怎么吃都不胖，这会有什么问题吗？
1: 有的，就是像我门诊经常会有两个病人在交替，前面的在看自己要减重，后面的进来就羡慕的看自己怎么也长不胖这种。哎，有的，其实像这种体型比较瘦的朋友们呢，其实我们要详细问他的膳食史，他都是挺挑剔的。哎，他经常会说，哎呀，我跟我的舍友吃的一样多，但其实他只是打饭打的一样多，他最后剩的更多。
0: 就是还是整个摄入量是少的。
1: 对，还有呢，就是又谈到像睡眠的问题，很多朋友呢，他晚上睡不好。睡不好的时候呢，那你晚上就一直身体就在工作着，就像有一只狮子，我们是白天我们在工作，狮子在追着我们。瘦的朋友，他晚上这只狮子还在追着他，所以他的能耗又高，摄入不足，能耗高，那么他自然就这个体重就很难长上来。
0: 这个会和他的吸收有关系吗？
1: 吸收呢，我们会详细的问。有的朋友呢，他会有吸收的问题，那么一定会反映在他的大便上。哎，如果他整体的这个大便啊，每天都是成型，并且规律又好好的，那这时候我们还是要从能量上面去找原因。
0: 好的，哎，说到这个称体重啊，我们确实是现在大家对体重的变化关注也很高，大家经常是每天早晨都在称自己的体重。称体重这个数字真的能够反映减肥的效果吗？我们现在知道还有两个值，一个是体脂率啊，还有 BMI 的指数。这几个指数大家应该怎么去看，更应该关注哪个？
1: 其实我们在这个检测指标上呢，它也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的。最早的时候呢，我们用体重，因为体重它最简单、最容易获得又无创，所以大家只要去称一下就知道了。后来我们发现不行，那么不同身高的人他的体重其实就不能说明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出现了这个叫 BMI 体质指数。体质指数呢，到今天呢，它其实依然很重要，它其实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用来诊断肥胖、超重、消瘦的一个金标准，就是它是用来做诊断标准的。但是后来我们又发现了这个体质指数也不行啊。那么体质指数只要他的身高和朋友们的身高和体重相同，他的体质指数就相同了。那么很显然的会知道，同样

0: 身高和同样体重的人那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健身教练和一个哎天天就是吃喝不动吃光吃喝不怎么动的人，看起来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我们就出现了第三类指标，叫体脂率和肌肉含量和骨骼肌含量。那么体脂高的人看上去肯定是胖胖的，松松垮垮的，肚子大腹便便的。那么体脂低的，肌肉含量高的，肯定是看上去我们脑海中比如说像我们的足球明星啊，像我们的健身教练那样的身形。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呢，每一个指标都有它的独特的存在的之处。比如说体重，那我们监测方面我们会要求我们的朋友每天早上空腹起来都会测一个体重，那么每个月左右可以去做一次这种体脂和肌肉的分析，那天天做呢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呢它每一个指标都有它的这个，还是有它的存在价值的啊。
1: 嗯，
0: 结合在一起看。
1: 好，来我们再来看啊，我们有一位听众问了一个问题。哎呀，这个问题问的真是的。我们这位小伟，小伟说，我想问一下啊，肥胖的人应该如何摄入？你知道他的问号之后面有四个字叫做碳酸饮料，就是要问一下肥胖的人应该如何摄入碳酸饮料。我当时第一反应的话我很生气，我说你这是来砸场子的吗？这明明都说自己很肥胖了，我们一直在告诉你不要喝碳酸饮料，你还要问我应该怎么摄入。哎，但是我冷静的一想，我觉得其实他问这问题非常现实，就是有些东西啊，大家可能在情感上或者在口感上不是那么容易割舍的，就即便是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可能它不太好，但是真的它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情绪可能真的跟它是有关系的。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说我们能够像这位朋友问的这样哈，就是我可能体重是超标的，我有胖，我也意识到了，我也想把它减下来，但是呢我这口我暂时还没有办法放弃，那我怎么办？哎，我们来请徐主任看看
0: 这个问题呢。我会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把这些快乐小甜水当做奖励自己的东西。
1: 嗯，
0: 哎，我们减重呢其实不是要求你365天如一日的这样子去做。
1: 嗯，
0: 哎，只是说我们会有一个脉冲式这种前进的方式。
1: 嗯，
0: 我们会给我们的朋友制定目标，你这个星期是减2斤还是减4斤、嗯、那么你达到了这个目标，你超额完成了这个目标，你周末的时候可以奖励一下自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在喝的时候呢这个总量一定要控制，比如说像可口可乐，大家都说它最宝贵的在开盖的那几口，那喝完那几口后面的就可以放弃了，它又没有气又不好喝了，那我们不要把它喝完。哎，就作为一种情绪的这种情绪的这种奖励自己的方式，控制它的量，控制它的频率。哎，我们不会一棒子打死，但是其实这个东西确实我们也是真的不推荐喝的，当做奖赏自己来喝是可以的啊。
1: 好啊。啊，还有我们这个海阔天空特别执着，这个报告发了3遍，但是我真的很抱歉，就是这个报告这样发出来我真的是看不清哦。你看如果想问到说吃了怎么吃都不胖的人，这个单据上你可能看到他的标准体重和正常的体重差多少，我们是不是要他一个数据就可以，比如说你的身高，
0: 哎，对
1: 对吧，你的身高是多少啊，你的现在测到的体重是多少。
0: 他呢可以，如果是男性呢，用自己的身高减去105，大概就是标准体重。
1: 嗯，
0: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缺口大概是多少。
1: 好，
0: 像不太胖的、比较消瘦的这些朋友们呢，我们通过日常的饮食是很难再弥补这样的缺口。
1: 嗯，
0: 因为有的他不爱吃，有的他说他吃一会儿就饱了，所以这时候呢，在营养科门诊是由营养制剂来用的，就像奶粉一样，配方奶粉一样，但它其实不是奶粉，我们是有制剂给到朋友们的，这样子他每天在就是这种隐性的情况下，不用额外再加一顿饭菜的情况下，就可以把能量和营养元素补足。那么我们也如果做得好的朋友呢，你一个月左右也是可以长1到2斤肉的，可以保持这么一个速度。
1: 好，这个就看一下，一个是你的身高多少啊，目前的体重多少，身高减去105之后，你的这个数据是多少？好吧，如果要是特别需要的话，你还是发到平台上来，我们请徐主任帮您回头看一下啊。好，还有几个问题，咱们再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讲哈。就是有一种情况啊，大家觉得不理解啊，就是体重明明是下降了，但是他的体脂率反而升高了，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就是我们反复跟大家说的，这样的朋友呢，他可能做了节食和做了这种就是很快的这样子把饮食降下来，然后体重降得非常明显，这时候他的肌肉掉得非常快。
1: 嗯，
0: 哎，虽然他整体的体重下降了，但他掉的是肌肉。那么

0: 那么相对的体脂就上升了，这是我们其实不太希望看到的一种情况。好，还有一种就是现在。
1: 就像刚刚这个表格当中应该是一个人体成分测量，大家有的人在这个测量的时候也开始测这个数据了啊。这个人体成分测量这项检查能够帮助判断什么？人体成分测量呢还是挺好的，我们给每个来我们营养科门诊的朋友基本上都会测一下。人体成分测量里面呢主要是涵盖了有体重、体脂指数、
0: 肌肉、脂肪、皮下脂肪、内脏脂肪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朋友对自己的体重呢就有个很全面的了解，我到底是脂肪过多型还是匀称型还是肌肉比较富余型。所以人体成分测量呢它就不像体重那么简单，它可以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到底是增胖还是假胖。好，最后呢我们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小结哈，大家的问题呢就先回答到这儿，刚才也特别强调了我们要科学的进行减重啊，有一个前提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在三餐正常吃的情况下，然后尽可能的去科学的就是控制我们的体重啊。其实这个三餐正常吃本身就是一门学问，所以我们最后呢也请徐璐主任啊给我们这个大多数人啊能够提一个建议啊，您给出一份啊可以参考的健康的三餐的搭配，然后还有在整个过程中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也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徐主任。好的，这个三餐呢虽然我们中国的饮食非常博大精深也非常丰富，但是我们也是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这种餐盘适合大多数的朋友。
1: 那么我们叫211健康餐盘，211健康餐盘呢就是每餐啊有两份蔬菜，一份的优质蛋白，一份的主食，叫211。那么我们蔬菜呢最好占我们这个餐盘的一半，这一半当中呢又有一半要求是叶类的蔬菜，蛋白质食物呢我们优先选择蛋白质含量比较丰富脂肪含量比较少的食物，比如说像鱼和虾 鸡蛋，然后去皮的禽类、瘦肉、豆制品，这些都是优秀蛋白质的来源。剩下的四分之一就是我们的一份主食。那么我们在吃主食的时候呢，尽量要做到粗细搭配。家里除了特别老的老人或者是特别年幼的孩子，都是可以使用主食的粗细搭配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加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这种粗粮。那么早餐呢和午餐呢和晚餐都建议大家
0: 做到这种营养元素的均衡搭配，不要说早餐是稀饭加油条，我们每一餐都要做到有碳水有蛋白质有蔬菜，这样会更加优秀一点。那么我们在平时呢还要注意少吃，那深加工的食物每天坚持适量的运动，这样就更好了。好，这就是一个健康的三餐搭配。最后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徐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2: 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在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广州路院区是周四的上午，在龙江院区呢是周三的下午和周五的上午。
0: 好，有两个时间段啊我跟大家来重复一下，这是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璐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在广州路院区本部啊是每周四的上午，在省人民医院的龙江院区呢是每周三的下午和每周五的上午啊营养科门诊。这里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璐主任做客名医坐堂。徐主任谢谢您。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0: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0: 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迷座堂小编星杰，今天和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夏天如何吃冷饮才能不伤身。盛夏时节，热浪一波接一波，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这时候谁能拒绝一根冰棍儿、一口冰可乐呢？但每次吃完，肚子就开始抗议了，胀气、腹泻，甚至头疼。难道夏天就不能痛快地吃冷饮吗？别急，吃对方法，冷饮也能不伤身。首先一点，别空腹吃，不要空腹吃冰。空腹时胃里没有食物缓冲，冰一下去，肠胃容易痉挛，出现不适的反应，应该在吃饱饭之后休息一会儿再吃口冷饮就更好了。第二点，小口慢饮。很多人吃冷饮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口闷，结果大脑突然被冰的刺痛，这就是传说中的冰淇淋头痛，还真有这个病哦。正确姿势应该是放进嘴里含五秒，等它不那么冰了再慢慢咽下去，记住入口不冰齿的原则。如果牙齿都觉得受不了，那肠胃更受不了。第三点，控制分量。炎炎夏日，冷饮一口下去透心凉，但肠胃不适的根源往往是吃太多，无论哪种冰饮，适量才是关键，解个馋就好，一小份就足够。别忘了，这些凉爽的背后往往还藏着高糖分，选择小包装，既享清凉又护肠胃，这才是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最后一点，吃这些食物不吃冰食物。其实很多食物不用冰着吃也能解暑，比如绿豆汤、酸梅汤可以清暑解毒、生津止渴，黄瓜、苦瓜、冬瓜凉拌或清炒，清热又补水，还有鸭肉，鸭肉性凉清爽不油腻。
0: 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和大家说到了很多吃的问题哈，从健康减重到夏天怎么样去吃这个冰冷饮。那今天的中医药之声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做中医方面的科普哈，和大家要一起来聊一聊哈，夏天啊苦夏没有胃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何来吃好健脾祛湿啊，巧调理。应该说在调理的时候，首先还要改掉的还是那些容易伤脾胃的坏习惯，比如说前面讲到的哈，喜欢吃一些这个冷饮呐、冰饮呐啊，这个时候是需要稍微的做一下调整的。我们夏季的饮食还是建议大家哈，以清淡温润为主啊，日常当中呢喝一些小米粥啊、杂粮粥啊，这些容易软烂消化的。也可以吃一些苦瓜、莲子啊，清热健脾、开胃解腻的。如果吃的太多油腻积食的时候呢，用点山楂呀、燕麦呀、麦芽啊，缓解不适。口渴的时候呢，喝点白开水、绿豆汤、酸梅汤、淡淡的绿茶，温和补水又消暑啊。不太建议那种猛吃冰淇淋啊，或者是猛喝冰水的做法啊。有一些比较可用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来调整脾胃，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说到哈，说几个吧，说四个啊。第一个呢是健脾养胃的药膳啊，非常适合在这个时候有些湿热，人也不太舒服，没什么胃口的时候喝一喝。山药小米粥，用山药和小米一起下锅，加水熬煮啊，成为粥就行了。早上的时候呢，吃一点健脾和胃，适合脾胃虚弱、胃口差的人。猴头菇养胃汤，用猴头菇泡发之后呢，放一点瘦肉一起炖上一个小时，少放点盐来调个料啊，这个感觉呢也是非常的清淡可口，能够缓解脾胃的不适，还有减轻腹胀的作用。

跟大家说说利水祛湿的药膳啊。第一个推荐的是四味祛湿汤，用到了四种食材，大家记一下：薏仁米、白扁豆、芡实和茯苓，20克就够了，再加一点大米。食材呢，提前2个小时浸泡一下，然后下锅煮粥。这个粥的好处呢，是坚持吃啊，可以清暑祛湿，化解体内的湿浊。夏天的时候呢，大家有一种身体很重很乏力的这种状态，这样的人特别适合喝这款四味祛湿粥。脾胃虚寒的人哈，建议改用炒薏仁。第二个呢，是荷叶莲子茶，用干荷叶和莲子来搭配啊，沸水冲泡代茶饮，清暑醒脾，缓解暑湿带来的胸闷口淡无味这种情况。第三个推荐的呢，是消食解腻的茶饮啊，山楂麦芽水，山楂麦芽加上水煮上15分钟。它的好处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吃多了肉食啊，甚至是米面积食了，这个时候呢，它能很好的化解油腻，减轻脾胃的负担，但是胃酸多的人不适合啊。第四个呢，是温脾散寒的，我们知道这段时间空调开着，外面也很湿，所以其实我们身体当中的寒气还是很重的。有一种叫做醋泡姜，哎，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一定要找到那种嫩姜，切成片放在密封罐里，倒点米醋没过姜片，腌制1周，每天早晨呢起来吃个1-2片啊，能够温散脾胃的寒气，补足脾阳。嗯，适合那种喜欢吃冷饮啊，喜欢吃生食，胃部发凉的，容易拉肚子的朋友来食用。暑夏养生啊，护脾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再搭配对症的药膳来慢慢的调理，脾胃功能恢复之后呢，就能够三餐有味，安度炎炎的夏日了。

今天的名医课堂节目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给大家做一下预告啊。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的嘉宾是南京鼓楼医院儿科的彭红军副主任医师，彭主任呢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儿童生长发育的问题。 总有朋友会担心哈，小朋友长不高长不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中呢，会请彭红军主任啊，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暑假到了，也是一个调整孩子身心健康的一个很好的时间节点。那除了给孩子进行课外学习上的这个增补之外哈，我们的身体呢也是需要多多关注的。所以欢迎大家在明天锁定收听，有问题的话呢，一样可以通过现场的大蓝鲸Live的互动方式来给我们留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啊。我看到有听众朋友 和网友朋友已经在平台上补充了之前的问题啊。虽然节目结束了，您的问题呢，我们一定还是非常认真的去帮你去解答的。在线下的时候呢，我们会找到专家，针对您的问题啊，一对一的给出答复，然后呢，会把这个回复啊留在我们的QQ群。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大蓝鲸Live的互动平台上啊，也请您多多关注。那今天就到这儿，线下回听名医座堂，大家可以关注主播号神影啊， 在大蓝鲸APP 上关注主播号神影，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我是神影，再一次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月周记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昏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产品一旦长期吃，身体就会产生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三加一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下降的朋友。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打开了就退不了，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先免费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再

0: 4001897 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林，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

0: 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2: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4: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5: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6: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全、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0: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对15-5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10: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八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9: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11: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9: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2: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9: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14: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13: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15: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7: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6: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8: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6: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9: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20: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21: 党旗在基层一线。
7: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22: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 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2: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庭啊、财务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的上门进行劝说，耐心的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22: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3: 村里把我们组的真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22: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4: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22: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23: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红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0: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
24: 太棒了！
2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

0: 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同志学习的决定。
1: 省政府与中科曙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刘晓涛会见中科曙光董事长厉军一行。
0: 先锋本色专栏今天来认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滕志英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连云港市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党委。
1: 向智而行，向安而行，江苏公安以高效能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未来三天，沿淮河淮北地区多降水过程，沿江和苏南地区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其中沿江以北地区会有阵雨，夜里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35到36度，其他地区34度左右。 凌晨最低温度，淮北北部地区25到26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 全省西南风5到6级，逐渐减弱到4级左右。
0: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并见指，夜里阴转多云。 今天最高温度34度左右， 凌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1: 近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决定，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同志学习。 决定指出，赵亚夫同志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是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为全省广大党员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省委号召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赵亚夫同志为榜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切实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不断开创江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7月11号，省政府与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省长刘晓涛会见中科曙光董事长厉军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刘晓涛对中科曙光长期以来给予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刘晓涛说，江苏是集成电路产业重要集聚区，拥有较为完整的产业布局和创新体系，双方深化合作的基础良好，空间广阔。 希望中科曙光聚力赋能光合空间建设，持续加大在苏项目的技术资金和资源投入，更好支撑数据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吸引更多上下游生态企业集聚。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务实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厉军表示，将以此次深化合作为新起点，充分发挥技术优势，与江苏企业携手推动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共同做大做强产业生态。南京市、苏州国家实验室分别与中科曙光签约。副省长沈建荣，南京市市长李忠军，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智能机器人产业是江苏培育新智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在产业道路上，苏州市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跑出了先发优势。其中吴中区集聚相关企业超过1600家，正在全力冲刺全国机器人产业集群第一区。来听报道。
3: 这3个大家伙叫做20公斤6管件机器人，那么在实际应用当中啊，它可以在汽车制造里面啊搬举重物，也可以在精密的手机制造上面点胶，大大小小的场景啊都能够应付自如。
4: 身为工业机器人，它最大可以负载10公斤。

0: 既可以是 3C、锂电、光伏、包装等产线上的搬运好手，也能够玩转针尖上跳舞的绣花活。基于整机同步设计，配合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机及业内顶尖的控制技术，让这款机器人在精度、可靠性与易用性方面表现出色。而它就来自苏州吴中区的龙头企业汇川技术。企业落地吴中18年，凭借工业机器人优势，产值从几亿跃升到400亿。汇川技术机器人高级产品经理王才先。
1: 在产品和技术方面，我们已经覆盖了 SCADA 机器人、六光学机器人、协作机器人、伺服系统，也实现了自研自产。智能化解决方案方面，这几年推出了基于工业自动化控制数字化平台的智能产线解决方案，实现了比如设备的互联、数据的分析和柔性生产制造。
0: 目前企业的 Scary 机器人占国内市场近30%，份额第一，以领军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集群发展。吴中区机器人产业走的是一条全产业链发展的道路。早在2017年，当地就把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确立为主导产业，依托汇川技术、科沃斯等领军企业的先发优势，打造龙头引领、梯队协同的产业格局。在吴中有着10公里制造圈的说法，很多企业的产品从图纸到整机全程在区内完成制造，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机器人本体，下游系统集成。在这里，自主创新核心部件三分天下有其一。汇川技术对外事务总监郭兆凯。
2: 那么咱们吴中区聚集了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的减速机、伺服电机以及里面的核心的工业视觉等等，是全国最完整的。我们机器人的减速器呢，其实就相当于咱们人的关节，以前呢我们是完全依赖进口，那么现在我们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替代。
0: 吴中区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4家，高新技术企业1982家，这些企业共同组成了机器人产业的创新梯队。在政府层面，吴中搭建线上加线下对接平台，打造全域智能场景应用开放体系，构建软硬件一体、覆盖多领域多场景的应用生态，成立机器人加人工智能产业促进专班，加速征集场景需求，全区设立39支机器人合作基金，政企联动投资规模超160亿元。目前吴中造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60%以上，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内资品牌1/7。2025年吴中区实现规上产值1174.3亿元，当地也获批江苏省首批未来产业先行集聚发展试点，人工智能正加速从概念走向产线，从实验室走向车间。
3: 办好农村的事，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党。今天的先锋本色专栏，我们一起去认识同属乡村一线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滕志英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连云港市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党委，从他们的事迹中感悟初心力量，汲取奋斗动力。
4: 从北京回来后，滕志英第一时间向支部党员们传达了总书记其讲话精神，并结合育种传承工作和大家一起谈感受聊想法。作为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育种研究院党支部副书记、副院长，滕志英30年来扎根育种一线，承担过13项省级以上重大种源创新课题、接榜挂帅等项目。十四五期间，他和团队一起培育出水稻、小麦、玉米等新品种54个。他参与育成的华京五号累计推广面积2600万亩，年推广面积在300万亩以上，增产粮食1.5亿斤。同时他还积极推动组建党员攻关小组，先后将8名党员培养成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育种研究院青年党员李明星。
5: 他经常教导我们要多去田里观察，我们现在选育的多个优良品种，从配组亲本、大田选择、大田示范，都离不开滕书记搭建的党建协作平台。
4: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育种研究院党支部副书记、副院长滕志英。
6: 实践证明，只有高质量党建、凝心聚力，才能真正的攥紧农业芯片。接下来我将立足党务工作和育种科研双重岗位，完善传帮带，

0: 批次培养，像抗病、抗力、优质高产等关键核心技术发起冲锋，加快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品种，用更多高产优质的中国种守护好中国粮。
1: 连云港市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地处苏鲁交界，曾是交通闭塞、土地贫瘠的落后村。二十多年来，村党委以党建为统领，深耕废旧渔网回收加工产业，推动了产业从散乱粗放向集约高端蝶变。最近，西集荡村召开了村两委班子会议，商讨当地循环经济产业园二期项目推进事宜。项目占地116亩，将新建超4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用于废旧渔网回收加工，有望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延长产业链，进一步筑牢产业富民硬支撑。连云港市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村民张文忠：
2: 我们现在住的是他玩的是心，村里面有公园，有卫生洗，平时还有问题和等村里大事小事党员都帮忙，这点好意思全靠村党委领着干。
1: 连云港市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党委书记钟百军：
3: 这次我们获评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是荣誉更是责任。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夯实党建根基，做强海洋循环经济产业链，深化连村共建，持续完善民生保障，带领村民持续增修，以党建引领惠旧产业兴旺和美共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4: 近年来，江苏警方持续推进高效能治理的探索和创新，在解决一个又一个治理难题中，推动公安工作从量变到质变，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江苏来记者妙鹏程报道。
5: 今年2月，南京的王女士陷入投资骗局，将200克黄金藏进2罐豆瓣酱中寄出。秦淮警方接到预警后，迅速启动反诈联动机制，对接快递公司紧急拦截，快递企业全力配合，连夜在数万包裹中精准锁定目标，成功截停，近30万元保住了。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大光路派出所民警徐宝元介绍，这样的跨部门跨行业合作在江苏反诈战线已是常态。
6: 我们秦淮公安分局面对电信网络诈骗、线上诈骗、线下洗钱的新变种的当下，联合油管、人行等部门，以县区为作战单元，把快递物流、银行金店、品牌商超全部纳入反诈防控阵地。
5: 如今在江苏各地公安机关牵头组建的群防群治队伍已有7500余支，78.6万人。群防群治力量覆盖更广泛，结构更多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43国道盐城阜宁段曾让过往司机和沿线居民都悬着心，大货车与电动自行车交织穿行，路口视距不足，夜间驾驶易疲劳，交通事故时有发生。阜宁交警一林片区中队副中队长刘腾飞：
7: 如今再走这段路，你会感觉到变化实实在在，路口遮挡视线的绿化被清理，视野很开阔，声光电防疲劳设施也已经投入使用，夜间用醒目的光束和语音提示可以反复提醒过往司机保持警觉。
5: 改变源于一场覆盖全省的源头治理行动，面对道路交通安全领域的深层隐患，省公安厅提请省政府部署全省实施5510整治工程，聚焦近5年5公里范围内亡人总数10人左右的重点隐患路段，排查梳理出500条重点路段，同比下降 10.8%，亡人数同比下降 21.9%。 一条路的改变折射的是治理思路的转变。在苏州， IR 大模型已深度融入110接触警全流程，在南通苏超赛事安保现场，人形机器人、机器口与民警并肩执勤等等，科技正在重新定义公安治理的边界。今年以来，省公安厅将人工智能加公共安全列为全省公安工作6项工程之一，推动数字技术全面融入情报指挥、执法办案、社会治理等核心场景，以算力换警力，以算法强战法，以智能增效能。如皋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民警李义景：
8: 近年来，如皋公安加快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建设，努力实现公安工作数字化转型。像我们的无人巡逻车承载巡防前端职能，是对传统巡逻方式的有效补充和重要辅助，可以在预设路段进行全天候、全区域自动巡控，是实现城市治理创新手段的新突破。接下来

0: 无人巡逻将形成可规模化复制推广的智慧警务模式，加速驶入越来越多的场景中。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6，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30，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并间止，夜里阴转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3: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昨晚11点，台风巴威离开江苏，进入山东省日照市兰山区境内，强度等级仍为热带风暴，最大风力8级。今年的台风巴威让很多江苏人摸不着头脑，之前大家都以为会有大风大雨，早早做好了防台准备，结果风不大，雨也小，力道有点温和。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距离台风中心位置很远的我国东北地区却下起了特大暴雨，多地出现了积水和涝情。同一个台风，为啥江苏没有大雨，东北却暴雨成灾呢？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4: 很多人会觉得只要是台风来了就一定会有狂风暴雨，其实并不是这样，台风的影响大不大完全看它强不强，力气够不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于良玉告诉记者，这次江苏的雨全是台风本体自带的云带来的，而且这一次巴威自打移动到了江苏，本身强度就很一般了。
5: 在我们省目前的降水呢，它是以一个台风本体降水为主，那它的强弱实际上就是随着台风的强弱而变化。目前台风的强度它不是太强，所以给我们造成的降水也不是特别的大。
4: 既然台风自身强度已经减弱，东北的大雨又是哪儿来的呢？答案很简单，台风虽然没有去东北，却给东北远程输送了巨量雨水，也就是大家调侃的隔空打牛。气象专家说，下雨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有足够多的水汽，二是有空气往上抬升，把雨给挤下来。这次东北刚好两个条件全部拉满。
5: 台风的位置它正位于副热带高压的西侧，那在台风的东边和副热带高压西侧相接的这个地方呢，它整个西南气流的强度是非常强的，整个第一层就是850bpa的西南激流能到达了20米每秒以上，它这一支激流正好将水汽整个输送到了东北地区，因此呢，使得该地区它整个水汽条件非常的好。
4: 大家可以通俗理解为，台风和高空的气压带共同搭建了一条超级水汽传送带。大风呢，像鼓风机一样，把海上大量的潮湿空气源源不断地吹到东北，同时又给暴雨备足了雨水原料。不仅如此，高空还有一股气流帮忙来抬升空气，让雨下得更猛。于良玉说，
5: 另外呢，高空也有一个潜槽过境，那槽前的这个抬升作用也进一步加强了东北地区的一个上升运动，所以就导致整个东北地区它的这个降水的强度是比较强的。
4: 气象专家表示，14号起巴威带来的风雨会彻底告别江苏，但是呢，大家不要着急收雨伞，雨水还会陆续到访，出门建议常备雨伞，注意防雨防滑。
1: 台风过境，我省百姓的菜篮子却拎得很稳。记者走访全省多家农贸市场和商超发现，目前重点监测的蔬菜价格平稳，整体货源充足。
6: 苏州南环桥市场交易秩序平稳，一早不少周边市民来采购日常肉菜，各地批发商也准时到场进货。市民林先生，
7: 今天本来担心买菜不方便，这个价格高比平时，过来之后发现菜还挺多的，也蛮新鲜的，价格也稳定，市场防护很到位，我们也很放心。
6: 为应对台风天气，市场提前启动应急保供机制，加强外地产地联动调运，针对市民台风天居家备货需求，重点增补耐储蔬菜、绿叶菜、肉蛋及水产鲜果。摊主李女士，
8: 没来台风的时候大娃也是1块多，现在大娃也是1块多，叶子菜大概的价格就是稍微涨那么一点点，但是也不涨多，没有，我们就是价格在平稳中。
6: 此外，肉类货源渠道通畅，台风没有影响到货，各个肉摊台面摆满分割整齐的前后腿肉、五花肉与排骨。市场管理方负责

0: 人于女士介绍，
1: 大家喜欢吃的五花肉、排骨都充足的，价格稍微上调一点吧，库存充足，全市民放心。
0: 在扬州市区一家大型商超，记者看到卖场内货品陈列整齐，品类丰富，蔬菜、水果、米面油等生活刚需商品供应充足，工作人员不间断巡查补货，商超工作人员没停停。
2: 我们家的蔬果什么蔬菜这些都不用担心的，正常供应，价格也不会有大的波动，跟平常都是一样的。我们的那个货源比较充足，然后进货的渠道也是比较稳定的。
0: 记者了解到，在台风登陆期间，苏州、扬州、盐城等江苏多地农贸市场全面落实防风、防雨、场地安全排查和排水保障工作，通过加密产地对接、动态调控进货量、强化冷库储备等举措，保障生鲜全链条稳定供应。目前重点监测蔬菜价格平稳，整体货源充足。
3: 今年的暑期档佳片云集，预计超80部影片定档，涵盖历史、科幻、动画、喜剧等诸多类型，影片供给堪称豪华。来听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7月11号上映，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女足亚冠杯的热血故事。电影融合少林功夫与足球元素，延续了少林足球标志性的功夫足球风格，笑点十足，吸引大量观众走进影院。
5: 主要是对周星驰的一种喜爱，从小就看他的无厘头，对我们这一代人感觉非常有意思，终于有一段挺煽情的，整体搞笑非常感动。
4: 目前功夫女足豆瓣评分 6.6 分，尽管口碑出现两极分化，但是并不影响大众观影热情。上映首日，功夫女足票房超2亿元，截至7月13号中午，票房突破5亿元。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题材丰富，从三国史诗、西游神话到国风历史、悬疑探案，再到好莱坞经典续作，动画电影表现不俗。比如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正在点映的动画电影《八仙》重新解构传统神话，《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则是国外经典 IP 续作，均受到欢迎。另外，8月上映的《大唐妖探》将带领观众感受大唐市井烟火，期待值拉满。宿迁某影院工作人员李雅琴介绍，暑期档影片多元，亲子家庭、学生群体观影热情很高。
6: 进入七月以来，每天客流量都在稳步上涨，周末上座率非常可观，很多学生会约上同伴结伴观影。根据每部影片的热度动态调整排片，热门影片、亲子影片多增设场次，拉长营业时段，最大限度满足观众观影需求。
4: 为促进电影消费，不少城市推出观影特惠活动，比如7月3号起，无锡面向全市影院投放超百万暑期电影消费券，近40家影城推出中高考学生观影特惠、苏超世界杯观影特惠、亲子观影等专属福利。无锡大世界影城工作人员任燕：
7: 暑期专场的消费券的话，有分15元的亲子消费券和8元的学生消费券。像15元的亲子消费券呢，市民通过猫眼、微信、大众点评、美团这样的一个平台去购买电影票的时候呢，订单满40元且买两张票的情况下，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消费券来抵扣。
8: 今年一到六月，全省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发运97530标箱，完成半年度目标任务。据了解，上半年我省持续拓宽国际物流通道，落地多项标志性班列线路，国产新能源汽车出口专列、苏州到莫斯科双枢纽班列、华东首列中越铁路快通班列先后首发，徐州落地铁水联运一单制。多元物流模式为全省开放型经济筑牢稳定的国际物流支撑。
3: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南京枢纽段再传好消息，125米长、8000吨重的巨型钢混梁精准顶推到位，稳稳上跨沪陕高速，创下技术新突破，为后续同类桥梁施工提供重要参考。
8: 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我省的无锡、扬州入选。其中，无锡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智能网联汽车推广应用。本轮试点，无锡将强化多部门协同，突出智能网联技术赋能，计划到2027年，高级别自动驾驶车辆突破500台，推动 车路云一体化商业化运营，促进智能技术和消费服务融合。

0: 和。
1: 日前，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在瑞士日内瓦举办，来自126个国家的1300多家企业参与角逐，最终11家企业脱颖而出。中国共有3家企业获奖，其中2家来自苏州工业园区，分别是苏州博翠循环科技有限公司、苏州集美瑞声科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获奖的2家企业凭借自身过硬的科创实力与周密的知识产权布局，分别在新能源循环利用、再生医学赛道实现创新突破。
0: 不会操作智能手机，想学习科学养生知识，担心遭遇金融诈骗，想要掌握应急自救的技巧，专为老年人群体量身打造的科普答题活动在近日正式上线了。2026

0: 库内容紧贴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所需，涵盖了手机实操、健康科普、惠农农技、科学运动、金融反诈、应急自救和党建常识等七大板块，干货满满，简单易懂，实用性强。
1: 感谢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陈凌云、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南京商城，欢迎登录大南京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三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5: 你见过恐龙吗？
6: 没有。
5: 你吃过恐龙蛋吗？
6: 恐龙蛋，
5: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7: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8: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8: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0: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9: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0: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9: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0: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9: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0: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9: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0: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9: 江苏银行、
10: 南京银行、
9: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0: 华夏基金、
9: 南方基金、
10: 嘉实基金、
9: 国泰基金、
10: 工银瑞信基金、
9: 景顺长城基金、
10: 中银基金、
9: 银华基金、
10: 大成基金、
9: 新源基金、
10: 博投瑞银基金、
9: 东方基金、
10: 红利基金
9: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0: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9: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 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0: 银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2: 通知通知，为了提升大家在三伏天对于牛皮凉席的使用感受，我们对接工厂升级出新了一批带三明治网眼布的顶配款，更加防滑，还能减少席底的磨损，延长牛皮凉席的使用寿命，仅需加30块钱就可以到手了。999+30 1029，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清凉三伏天，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去。
3: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4: 台风巴威已经离开我省，它为什么在江苏有点温和，却狂泼东北呢？稍后来听专家解读这神奇的隔空暴雨。南京中招第一批次各大高中投档线发布，录取工作今天开始。江苏警方持续推进高效能治理的探索与创新，筑牢百姓平安的根基。江苏出台服务类社会救助项目指导清单，推动社会救助模式从单一物质救助向物质加服务方向转变。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再次揭示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存在重大谬误。国民健康实务规划发布，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过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海南将成为我国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中国人民大学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撤销其硕士学位。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已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特朗普称，美国将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取20%费用。伊朗重申，海峡管理绝不允许外来干涉。伊朗媒体公布13人复仇名单，特朗普、内塔尼亚胡等在列。国际足联主席称，将会探讨世界杯再扩军，从48队扩到64队。精彩内容，新闻早高峰马上为您呈现。

0: 时间是早间的7:37，各位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徐玉，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遇见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呢，也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这时段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昨天台风巴威已经进入江苏淮北地区，并逐渐向东北方向移动，晚上就移出了江苏。受到台风的影响，江苏大部分地区路上出现了6级以上的阵风，其中最大路上阵风

0: 风出现在苏州太仓，超过十级，而海上最大阵风呢，出现在大丰的升压站，超过了十二级。昨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水，其中西部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今天降水明显减弱，高温天气卷土重来。今明后三天，全省气温回升，迎来阶段性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维持在32到35度。阴雨交替高温，体感闷热潮湿。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其中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夜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苏南地区35到36度，其他地区34度左右。最低温度东南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西南风5到6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并渐止，夜里阴转多云，气温25到34度。明天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台风过境后，汛情依然严峻。省气象台提醒，近期仍然需要关注天气预报的最新信息，减少户外活动，海上、水上、户外工地等施工作业人员和船舶呢，要尽快做到船回港、人上岸，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老旧房屋、围墙、陡坡，不在山沟、河谷、低洼地段、桥洞下游玩、逗留、躲避。遇到不知深浅的积水、漫水路段、隧道、涵洞、桥梁，不冒险通行，不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和地下室。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我们来打开点点热搜，首先关注微博。中国首个禁售燃油车省份确认，相关消息登上了微博热搜。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到 45%， 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禁售的同时呢，配套的保障也来了，海南将同步完善充电设施布局。2030年海南全省车桩比控制在 2.5 比1以内，缓解充电难的问题。当然了，禁售并非是禁行，2030年后海南只是停止纯燃油车销售，已经上牌的存量燃油车仍然可以正常年检，正常合法的上路。专家表示，海南能率先落地2030年全面禁售燃油车，它的核心呢是岛屿地理范围小，新能源车推广易覆盖，本地风电、光伏、绿电资源充足，也契合自贸港绿色低碳的发展定位。对于其他地区是否会效仿跟进呢？专家表示，广东、上海这类新能源车渗透率高、充电基建完善的省市有概率分步跟进，但是全国大范围落地仍然需要时间和配套的成熟条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1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关于世界杯进一步扩军，将决赛圈参赛队伍增加到64支的讨论呢，会在今年这届赛事结束之后进行。因凡蒂诺称，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资格憧憬参加世界杯，如果不给小国参赛机会，那他们就缺乏持续进步的动力。据了解，世界杯决赛圈规模于1998年扩大到32队，今年美加墨世界杯首次将参赛球队扩至48支，2030年世界杯将由摩洛哥、葡萄牙和西班牙联合承办，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也将各举办一场赛事，以纪念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办100周年。2034年世界杯则落户沙特阿拉伯。世界杯继续扩容的消息传出，很多网友讨论中国有戏吗？荔枝新闻认为啊，从这届世界杯来看，扩军再热闹，传统强队的地位依然是难以撼动。四强名单就让我们看到深厚的阵容储备与丰富的大赛经验，依然是能够让传统强队笑到最后。而我们目前不管是国际排名还是亚洲排名，实际上离世界杯的门槛还有不短的距离。逐梦世界杯不是看48队、64队还是72队哪种方案能躺着进去，而是看我们能不能靠自己的实力挺直腰板。 站着进去，站着离开，这样才能昂首

0: 后部一步一步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足球故事。说到足球，2026年暑期档因为周星驰暌违七年的新作《功夫足》女足而真正的热了起来。这部影片上映三天，票房突破5亿元，豆瓣开分 6.6， 呈现出口碑两极分化、票房火爆的这个景观。功夫女足票房成功堪称现象级，影片在7月11号上映首日票房就破了 2.6 亿，排片占比一度高达 76.8%。 客观来说呢，这份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周星驰这三个字的号召力。与此同时，影片的全明星阵容也功不可没，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前女足国脚赵丽娜等加盟，既保障了话题的热度，也为足球场面的专业性提供了支撑。然而与票房高歌猛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影片严重的两极分化的口碑，批评的声最为集中的首先就是情节的生硬拼凑和笑点的过时陈旧。有影评人就直言说，看完基本没怎么笑过，反倒是感觉有点心酸。更值得玩味的是，当依赖夸张表演和逻辑错位的这种无厘头喜剧移植到张小斐、迪丽热巴这些内地演员身上的时候，由于缺乏周星驰本人独有的那种松弛感和节奏把控，反而显得有些水土不服、刻意生硬。所以由此引发的追问是，周星驰这个标志性的无厘头风格是不是已经与当代的、当下时代的审美产生错位了呢？新华日报的观点是，在一片争议声中，功夫女足的价值也不应全然被抹杀。影片最难得的突破在于将镜头对准了一群处境艰难的草根女足姑娘，聚焦于女性的自救与互助。她们没有天降贵人，只凭借热爱和韧劲一步步逆袭。这种纯粹的普通人不服命运的热血与温情，依然是周星驰作品中最珍贵的底色。所以无论褒贬啊，周星驰用这部作品再次证明他依然是那个能够让华语电影市场为之震动的名字。即便这一次欢呼声与嘘声同样响亮，稍后呢我们还会通过记者的报道来观察今年暑期档的整体的情况。
1: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6: 聚合在这里，
7: 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

0: 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
1: 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
2: 暑期专场的消费券的话，有分15元的亲子消费券和8元的学生消费券。像15元的亲子消费券呢，市民购买电影票的时候呢，订单满40元且买2张票的情况下，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消费券来抵扣。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4: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5: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荷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
4: 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
5: 若发现他人溺水，切勿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
4: 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日前，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关于2026年度下半年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明确了考试科目、报名时间、报考条件等。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设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客观题、安全生产务实主客观题两个科目，其中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是公共科目，安全生产务实是专业科目。9月5号上午9点到11点考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下午2点到14点30考安全生产务实，有7个专业。安全生产务实呢，分为煤矿安全、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化工安全、金属冶炼安全、建筑施工安全、道路交通安全和其他安全，这当中不包括消防安全，一共7个专业。应试人员在报名的时候呢，可以根据报考条件和实际工作需要选择其一。那本次报考的报名实施告知承诺制，报考人员要认真的阅读报考须知和注意事项，仔细对照报考资格条件签订网上报考承诺书，如实填报个人信息，考试通过人员所取得的考试成绩、合格证明与资格证书具有同等效用，在长三角区域内均予认可，并作为注册或聘任的相关专业技术职务的依据。好，那么接下来呢，关注到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呢，没办法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您试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健康，帮助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特别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订购美善臣，除了可以享受全年当中啊最大的优惠之外呢，额外再多送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收到美善臣之后呢，可以先足足用88块钱的产品感受好了再继续使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另外呢，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订购美善臣，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活动到15号准时结束，先到先得。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呢，微信搜索“海归购物”来参与活动。说起水蜜桃，大家脑子里面一下子蹦出阳山水蜜桃。可是你知道吗？在江苏的镇江，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和他的团队倾情培育了20多年，也收获了一颗颗让你好吃到停不下来的好桃。今天上午的七。

到11点，赵亚夫将来到我们公益助农专场直播间，和主持人侯真、小胖一起摘桃。那这片优质好桃所在地呢，就是在镇江的丹阳杏虎村。赵亚夫为什么会推荐杏虎村的水蜜桃呢？是因为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丘陵坡地、充沛的日照雨露、肥沃的有机质土壤，这些都造就了绝佳的种桃环境。赵亚夫和他的团队从2001年开始就在这里精挑细选优良品种，搭配科学生态的种植模式，全程是用有机肥，采用物理生物方式防虫，经过严格的农残检测，全程溯源控制，手握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双证，每一颗都是纯天然的放心好桃。那么这里的水蜜桃果肉饱满硕大，细腻无渣，甜蜜多汁，还有多种维生素、果酸以及钙、磷、无机盐等，营养非常的丰富。那7月中旬是水蜜桃口感最好的时候，我们直接到田间地头摘下水蜜桃，立即装箱发货。这一口咬下去是阳光滋养的自然鲜甜，更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满满心意。一箱八枚大果，净重 4.5 到 4.8 斤，直播间的助农价格是89块钱，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抖音号和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上午9点到11点，主持人侯真和你一起来品尝当季珍品好桃，把咬一口就忘不掉的水蜜桃给你带回家。好，接下来呢，继续再进一条广告。这会儿呢，在听节目的朋友非常的幸运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波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都能直接领取。首先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眼睛干涩模糊发痒流泪，符合以上条件的呢，现在就拨打 400-878-8323 购买好视力，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品质好不好一试就知道，现在打电话 400-878-8323 400-878-8323。很多中老年听众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有的呢眼睛经常干涩呀发胀，半夜睡不着，推荐使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高科促渗技术，再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看手机电视呢都轻松许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10分钟内拨打 400-878-8323 下单的话，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直接带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外加一整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限时开通10分钟，拨打 400-878-8323 400-878-832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好，来关注一组省内简讯。近日，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联合制定省级服务类社会救助项目指导清单2026年版，并印发通知，进一步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该清单共涵盖十项服务内容，包括独居老人安全探访服务、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料服务、就医困难人员送医陪诊服务以及老年人助餐服务等。近日，中国裁判傅明在世界杯执法七场之后载誉而归，带回冠军同款纪念徽章。他称，这是我奋斗20多年赚来的。傅明1983年出生于江苏淮安，是江苏本土走出的国际顶级裁判，也是中国首位站上世界杯淘汰赛舞台的视频比赛官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稍后呢一小段广告过后，带您关注更多省内、国内、国际新闻，早高峰，稍后见。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怎么可能？牛皮凉席卖999，怎么可能？新升级防滑防潮三明治网格底，多加30块钱就可以。现在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即可预定看席，只有这一批。都是毛孔粗大、纹路清晰、有弹性的头层皮，原皮好料才能睡得清爽、睡得舒服、经久耐用啊！新工艺升级，999加30，也才1029，体验感会更好，防滑防潮，清爽无比，专柜品质，只能感叹得亏去年收的这批原皮价格低，真的是纯回馈。三伏天跟闷热潮湿说拜拜，就用头层水牛皮凉席，999加30，1029，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您将来精选。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7: 度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8: 台风巴威已经离开我省，为什么它在江苏有点温和，却在狂泼东北呢？稍后来听专家解读这神奇的隔空暴雨。南京中招第一批次各大高中投档线发布，录取工作今天开始。江苏警方持续推出高效能治理的探索与创新，筑牢百姓平安的根基。海南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再次揭示所谓的海南仲裁案裁决存在的重大谬误。国民健康155规划发布，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海南将成为我国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中国人民大学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撤销其硕士学位。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已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特朗普称，美国将对霍尔木斯海峡货运收取20%的费用。伊朗重申，海峡管理绝不允许外来干涉。高温肆虐，欧洲6月下旬超额死亡人数超过10000人。国际足联主席称，将探讨世界杯再扩军，从48队扩到64队。精彩内容，新闻早高峰马上为您呈现。